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的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3: 九月去脑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登 Potters Park 3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 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

0: 节能省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 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是 Spinoza 雪道，我是 Mia。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车团圆，阖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

0: Star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2: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Watt 是一家专业。
2: 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Wat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Wat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0287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0287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37章，制度后的秘密一。朱元璋是个搞制度的人，他很了不起，很勤奋，终其一生呢，不但制定了完备的法律，还成功地普及了法律。我们之前说过啊，朱元璋制定了大明律，并且规定了五种刑罚，分别是吃、杖、屠、流、死。那么翻译成现代语言呢，就是小竹棍打人、大木板打人、有期徒刑、流放和死刑。当然了，按照朱元璋那个狗怂脾气啊，他是不会满足于这几种处罚方式的，这五种只是正刑，另外还有很多花样，之前咱们介绍过，这里就不多讲了。而在明初的普法教育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大明律，而是一本叫做《大诰》的书。啥叫大诰呢？就是朱元璋采集了10000多个罪犯的案例，把这个犯罪的过程、处罚的方式编写成册子，广泛散发，人手一本。根据法理学的分类，大诰呢采用了案例，应该属于判例法。哎，这么看来，朱元璋还很有点英美法系的倾向。朱元璋正确地认识到，要老百姓去背那些法律条文是不可能的，而这些案例呢，生动具体，个个有名有姓，老百姓吃完了饭可以当成休闲读物来看，就像我们今天喜欢看这个侦破故事一样。更重要的是啊，这大诰里面详细记述了对这些犯人所用的各种酷刑啊，比如什么用铁刷子刮皮呀、抽肠子呀、剥皮呀、这些特殊行为艺术，足可以让人把刚吃进去的东西啊再吐出来，然后发誓我这辈子都不犯法了。把犯人的罪行和处罚方式写入大诰，并起到警示作用啊，实在是一种创举。但问题还是存在的，因为当时人们的文化程度呢普遍不高，文盲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啊，没有希望工程，当时能读过小学就是私塾的人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在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哎，城门口呢贴张告示，有一个人读，旁边好多人听啊，这并不是因为读的那个人口才好，而是因为大家都不识字儿。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老百姓素质偏低啊，即使是通俗的案例也很难普及。那朱元璋再有办法，他也不能代替那么多老百姓去听去读吧，这实在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奇人呐，就是奇人，朱元璋用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解决了问题。他的办法呢，具体操作如下。比如说张三犯了罪，应该处以刑罚，那么县官呢已经定了罪，下一步本来应该是该坐牢的去坐牢，该流放的流放，哎，差役们却不忙，他们还得办一件事儿，那就是把张三呀押到他自己的家里去找一样东西。找啥呢？就是找这本大诰。如果找到了，哎，恭喜张三啊，如果本来判的流放，那就不用去了，回牢房坐牢。如果是杀头的罪，那就能捡一条命啊。反之，如果张三家里没有这本书，那就完犊子了， 如果张三被判为流放罪，差役呢就会先恭喜他啊，省了一笔交通费，然后拉出去咔嚓了他的脑袋。其实从法理上说呢，家里有这本书啊，说明是懂法的。按照常规呢，知法犯法应该是加重情节。不过在当时来说呀，这也算是朱元璋能想出来的最好的办法了。朱元璋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成功的普及了法典，虽然具体效果不一定很好，但他毕竟做出了尝试。在洪武年间呢，朱元璋规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制度，如果都写出来估计要十几万字，所以呢咱们只简单介绍几种。而在这些制度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含义。在那个时候啊，人去世是不能随便说死的，要先看人的身份。那么具体规定如下。皇帝死称崩，公侯贵戚死呢称薨，大臣死称卒，士死称不禄，庶人死才能称为死。这个规定啊，给人们制造了很多的麻烦。比如当时官员的丧礼啊，摆出灵堂，众人都来祭拜。那么当时很多人啊，都搞撞门丧。啥叫撞门丧啊？就是祭拜的人呢和死的人不熟，那有的压根就不认识。但同朝为官，死者为大啊，不管怎么着都去拜一拜。那具体操作过程如下：进了灵堂，看清神位的位置。如果说不认识这个人呢，就要先记住神位上的名字，然后跪地大哭。哎呀，某某兄啊，哎，一定要记住名字啊。啊，你怎么就死了呢？兄弟，我来晚一步啊。哎，如果你这么说了，大家会怀疑你是来砸场子的。你祭拜的是官员，怎么能用庶民的说法呢？正确的方法是这样的。进了灵堂啊，先去问家属。您家老爷生前居何职啊？家属回答了。我家老爷原是兵部五选司郎中。啊，这心里就有底儿了。这是个五品官，该用卒。那就拜吧。哎，别忙，还要再问一句。你家老爷可有世袭爵位啊？家属回答，我家老爷袭伯爵位。啊，这时候你再去拜神位，跪地大哭。哎呀，某某兄啊，你怎么就轰了呢？兄弟，我来晚一步啊。大功告成。其实这个称呼上的规定啊，前朝也有，但是并没有认真执行过。而在洪武年间，如果说你违反了这些制度规定，那是有大麻烦的。除了称呼之外呢，当时的老百姓也给分成了几个种类。当时的人呢，按职业可以大致划分为民户、军户和将户。其中民户呢，包括儒户、医户等，那么军户呢，包括校尉、吏士、工兵、铺兵等。将户呢，分为工匠户、厨艺户、裁缝户等等。这些户的划分是很严格的，主要是为了用人方便。要打仗呢，就召集军户；要修工程呢，就召集将户。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吧？但其实缺陷很大。比如说你是军户，那么你的儿子也一定要是军户。那万一要是没儿子呢？这个简单，去找找你亲戚里有没有男丁啊，随便拉一个来充数。如果说你连亲戚都没有，那也不能算完。总之你一定要找一个人来干军户啊，拐来骗来上街拉随便你，去哪儿找那是你的事儿。再比如说你是将户中的厨艺户，但你说你不懂厨艺， 那也不要紧呢，人去了就行，只要人数对得上那就没问题，反正你做的饭我不吃，谁吃了拉肚子那我不管。这样划分是很不科学的，不但军户民户这些大户之间不能转，即使是同一户内的不同职业也不能转。万一打仗的时候呢，要召集工兵户，偏偏这些人从小就没练过拉弓，那也没辙了，每人发一把弓就上吧。这样的军队战斗力那是不能保证的。又比如召集医户，如果召来的都是一些不懂医术的，那就要出人命了。这是老百姓，官员们也不轻松，他们的衣服穿着和颜色搭配、用料图案，那都是有着严格规定的。如果你要是违反了，那是要砍头的。比如朝服官上的粮数，一品七两，二品六两，往下递减，不能多也不能少。这个衣服呢是祭祀典礼时候穿的，而平时上朝呢要穿公服。公服的规定也是极为复杂，从一品到九品，从文官到武官，衣服的颜色都不一样，花纹也不一样，花径不同，连衣服上的补片都不一样。那回家之后也不轻松啊，你不能穿着睡衣之类的啊走来走去的，要穿长服。那么这个长服你也不能随便穿，不同的品级它也有规定啊，比如说腰带，一品的用玉，二品的用花锡，以下是各不相同。如果说你不小心穿了长服去上朝啊，或者是穿了公服去祭祀，或者说你系错了腰带，穿了黄色内裤，只要被人发现，那就是严重错误，是要杀头的。那除了这些制度之外呢，朱元璋还为他的臣民们设定了严格的规定。他贵为天子啊，却给全国几乎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分好了工，什么行政公务啦、司法裁决啦、仓储准备啦、人口统计啦，甚至连街道清洁都逐一分配到了人。不但如此，他还详细说明了工作该怎么去做。这就相当于咱们今天买电器时候奉送的那说明书啊，一一列举，唯恐不能穷尽。比如说人口统计的时候你要注意哪些事项，应该如何核查啊，隐瞒人口的常用手段等等，全部都给列出来。啊，估计要是再详细点儿，他还会规定你扫街的时候呢怎么使用扫帚，出门的时候先迈哪只脚等。这么看来啊，其实在朱元璋手底下干活倒不累啊。你相信只要不是白痴智障，你能看懂朱元璋配发的说明书，就是能够干好工作的。此外呢，他还禁止农民进城打工，规定所有老百姓只能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活动，在所有的交通要道上设置了关卡。人们要是走出规定地域呢，就必须持有官府出具的路引。这玩意儿可千万要收好啊。如果你丢了，那守关卡的士兵会直接把你当成逃犯抓走充军的。这倒好，目的地去不成了，家也不用回了。那很可能过这么几年呢，这位丢了路引的兄弟呀，也站在关卡当检查员了。是啊，朱元璋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个等级分明、秩序严谨、近乎僵化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农民你只能种地，商人你只能经商，官员呢要按照规定干好自己的工作，无论谁都不能越界。军户、民户、将户的划分决定了在那个时代你找工作从来都不是难题啊，你不用费尽什么心思设计简历啊，你还洗干净脸打好领带去参加面试。因为除了那些读书厉害的人之外呢， 所有人的工作就是在你投胎那一刻就决定了，你爹干嘛你也干嘛。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模型。在这个模型里，所有的人都各司其职，互不干扰。他们就像无数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一同组成了强大的明帝国。这些制度之严密周到，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堪称典范。我们不得不佩服朱元璋这个人，他不但打下了江山，还费尽心力制定了如此完美的规章制度。他的目的呢也很明确，明帝国的所有问题老子朱元璋都给你们解决了，制度也有了，方法也有了，后世子孙你们照着做就行了啊，我辛苦点没关系，你们就等着享福吧。可惜呀，模型始终只是模型。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完美的东西，任何制度都有缺陷，任何体系都有漏洞，朱元璋的这个体系也不例外。事实证明呢，他的体系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且还出现了很多朱元璋本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意外。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限制大臣的权力。然而，明朝的内阁比以往任何的丞相都更加专权。朱元璋规定老百姓不得四处流动。然而，明朝中后期流民成风，四处游荡，丝毫不受约束。朱元璋颁布了抑制商业发展的条令，并规定了商人不得穿着绸纱等等贵重衣物。然而，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正是从明朝开始的，而那些本应该是社会最底层的商人却穿金戴银，甚至登堂入室，为官经商。朱元璋严令，太监不得干政。可明朝的阉宦却个个都是重量级的，而且这和他废除相权有关。朱元璋给他的所有子孙都准备了爵位和俸禄，然而一百多年后，他的很多后代都家道中落，穷困潦倒。这些朱元璋认为可以使用千年万年的制度，在短短的一百余年间已经是烟消云散。甚至连他的继承者们都不再认真遵守这些规定。啊，他们嘴里说着太祖惩罚万年不变，实际上是各有各的搞法。那偶尔有那么一两个脑袋不开窍的叫嚣着要恢复祖制，换来的呢却是众人嘲笑的眼神，甚至连当时的皇帝都不以为然。实际上啊，朱元璋为了保障自己这套制度模式能够贯彻实施下去，对那些敢于改动和违反的人呢，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比如他曾经明文规定，太监干政者杀，敢意立丞相者杀，等等等等。 But 这些个措辞严厉的规定从来就没有真正发挥过作用，太监还是照样干政，内阁还是行使着丞相的权力，啊，此路不通，咱就绕道走嘛。谁都没把太祖惩罚当回事儿。更让朱元璋想不到的是啊，他规定的事情呢，往往都向着反方向发展，啊，用俗话说就是怕啥来啥。朱元璋的面前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对手，朱元璋想往东，这个对手偏要往西，朱元璋想吃饭，这个对手却给他喝水。这个对手并不是虚无的，我们之前提到过他的名字，历史规律。如果我们细细分析一下朱元璋制定的这些制度，哎，就会发现很多很多问题。比如他规定商人不允许穿好衣服，限制商人的政治地位，如有违反就要处以重刑。但是这规定他真的行得通吗？ 农民是有权穿纱，但是他买不起。商人虽然地位低贱，但他们有钱，而有钱才能买得起那些贵重的东西。那农民没钱呀，所谓的权力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他们连饭都不一定吃得饱，哪还谈得上穿什么衣服啊？这不是拿穷人开心吗？类似的制度缺陷呢还有很多。这些制度本身啊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遗憾的是并不一定适应情况的变化。因为朝廷的收入不断的增加，经济不断的发展，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而墨守成规的制度一定会被历史所淘汰。朱元璋制定的这套政策呢，是适应明朝初年情况的。而事实证明，这些制度的确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朱元璋只是能人，他可不是超人，他也不会超能力之类的把戏。他不能够停滞历史的进程。当他把自己这些制度和方法作为万世不变之法流传下来之后，那么这些过时的玩意儿在后人眼中啊就会变得荒诞和不适用，成为绊脚石。朱元璋这一辈子有过很多厉害的对手。顽强的张士诚，凶狠的陈友谅，纠缠不清的北元，狡猾的胡惟庸，以及骄横的蓝玉，这些人都是一代人杰，然而他们都败在了朱元璋手下，直到他遇到了最后一个敌人，历史规则。
1: 非听不可之诗词雅韵。

去工作地时，他想起了家。如果你是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人，你大概会懂李白那一晚的感觉。那是唐朝，盛世之下却也暗流涌动，有人在长安金榜题名，有人却在仕途之外四处飘零。李白就是后者。他年轻时仗剑远游，满腔豪情，觉得自己迟早能平步青云。他见过繁华的长安，也被权贵欣赏过，可最终他没能真正扎根在那里。于是他继续走。这一晚他住在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客舍里，没有酒宴，没有朋友，甚至连灯火都显得有点冷清。夜深了，他躺在床上，忽然看见地上有一片白光，像霜一样。他微微一愣，下霜了吗？抬头一看，才发现是月光。这一刻其实什么都没发生，但也正是这一刻，什么都发生了。因为人一旦安静下来，心就开始往回走。他想起了家乡，想起小时候的院子，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想起那些他曾经不在意，现在却无比珍贵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世界很大，可越走越远才发现，真正放不下的其实只有一个地方。于是他低下头，不是看地，是在看自己心里那一片回不去的地方。那一刻他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放，只剩下一点点很安静的想念。后来他写下了四句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很多人都会背，但只有真正离开过的人才会懂。这不是一首写月亮的诗，这是一个人在夜里悄悄想家的声音。

0: 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三妹说量话，依然谢谢大家的支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哦。其实最近比较这个热的新闻，或者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我们真的要见证历史了吗？啊，大英帝国，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大不列颠应该叫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是不是看到它崩解的一天？所以今天的话题，我们有请到亮哥来帮我们做解读。亮哥，午安。
1: 见证历史的报应啊，这个
0: 回旋镖。
1: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妹说亮话啊。这大英帝国崩解啊，就是历史的报应啊。这个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按小铃铛来听亮的分析。
0: 对，
1: 然后打开抖音新西兰三妹，感谢大家的关注。
0: 谢谢亮哥啊。除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析之外呢，其实现在印度网民是最沸腾的，就是说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历史的1947年历史的一个回旋镖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英国，我们一般都叫英国，它其实就是英国是四块然后组成到一起的嘛。然后其中的威尔士、苏格兰跟北爱尔兰独立阵营的领导人呢，就在周一的时候，在这个威尔士的卡迪夫举行了一个峰会，还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要求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这三地的宪制变

0: 那么英国全称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主要是四个地区，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联合声明当中呢，就批评英国政府脱欧的决定，说我们民族的未来属于欧盟。当然这个唐宁街十号也迅速做出反应了，因为最近这个英国首相的父亲离世了，所以呢他是不参加公开活动的，但是也透过发言人来进行一个回应。怎么说的呢，他说英国各地方应该集中精神缓解家庭债务压力，而不是参与这种政线辩论或进一步的举行公投，只有当人们团结起来围绕着共同的价值观和问题，而不是分裂时，英国才能发挥出最佳状态。当然啊，我说到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呢，不，它不是一份能够直接解散英国的协议，但是这可能会成为其宪政和统一危机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地他们的法律道路跟他们的目标都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先来看苏格兰民主党呢，是要苏格兰独立；威尔士党呢，要的是威尔士能够成为最终的独立国家。但是新芬党追求的不是北爱独立，而是结束英国对北爱的主权，让爱尔兰实现统一。但是这三条原本都是分裂的裂缝，第一次开始互相连接，三方是第一次诉求统一成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英国是自愿组成的联盟，那么伦敦是否有权利无限期的阻止这一些成员举行独立或者是公投？与此同时，川普，人家都说这个英美，我们都老是联系起来说，但是现在连拜登是有爱尔兰血统的，他都不敢这么说。川普是进一步的表态，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同时呢，离开访问之前呢，他还把这个爱尔兰的这个威士忌的关税给拿掉了。亮哥先帮我们来看一下，那亮哥当然是觉得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而不是作秀的。那亮哥会从哪些角度来带我们进行观察？
1: 这个题目我所以我知道很多细节啊。这个英国每次有独立的风声上升啊，都是因经济不好的时候，所以大家不要跟你在一起。因为英国主体是英格兰嘛，所以当英格兰经济强大，那分裂运动就会比较缓和啊。那英格兰为什么招惹了大家啊？主要就是脱欧，你要离开欧盟嘛，就你自己也搞不起来，搞得英国现在完全只能够以伦敦的金融业为主，那这个对英国整体是不利的。因为再怎么样，这个其他地方不可能以金融业为生嘛，所以大家就觉得受到这个伦敦金融业的剥削，所以独立呼声就越来越大，不过每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真正搞独立运动的是苏格兰，苏格兰事实上曾经表决过，那按照英国的法律啊，就是要再隔一阵子才能够重提嘛，
0: 是十年之前。
1: 那当时英国的首相是卡麦伦，他允许他做独立公投，那因为有这个潜力啊，所以你英国现在人家搞独立公投，你会没有法律依据了。为什么以前苏格兰可以啊？对不对？那威尔斯是这样啊，威尔斯其实长期是跟英格兰比较好的。他长期的主张是自治，他要威尔斯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可是还待在那个联合王国里面，那这次威尔斯为什么跑去跟北爱尔兰啊还有苏格兰战队啊，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要刺激英格兰给他更多的自治权，所以威尔斯这个比较像政治策略，就是我故意跟他们站队，可是我跟你讲，政治这种东西很难讲，你有时候会假戏成真啊，
0: 是，
1: 你知道吧？所以他现在口号喊得很高，那其实威尔斯的民调很上赞成独立的，不是多数，不是多数啊，
0: 32%，
1: 对，那目前还不是多数，那这个案复杂，因为北爱尔兰呢，他长期搞独立运动嘛，然后 对英国做了很多恐怖攻击啊。那在美国协助之下，使得北爱尔兰跟英国有一个比较缓和的方案啊。可是因为北爱尔兰比较接近英国，
0: 是，
1: 所以他的新教徒比较多，
0: 哦，
1: 都是天主教徒，
0: 嗯。
1: 所以北爱尔兰变成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啊。北爱尔兰追求的是独立啊，不是跟爱尔兰统一，不一样啊，因为它是新教为主。可是啊，这个历史的传统正逐渐被打破啊。现在北爱尔兰啊，天主教徒有68%想统一，北爱尔兰的年轻人30岁以下。有48%主张统一，北爱尔兰现在的政治的一个风向也在改变。
0: 嗯，
1: 以前他们是反对统一的，是主张自己独立，然后就坚持要不要退出欧盟，所以苏格兰跟北爱尔兰都是主张，那这个就是经济上有利益的矛盾嘛。
0: 嗯，
1: 那第二个，苏格兰发现了北海油田，
0: 是。
1: 那他要独享，他不要分给其他地方，那北爱尔兰除了欧盟之外啊，现在也越来越觉得，其实跟爱尔兰统一也没差了。我跟你讲啊，爱尔兰哦，
0: 嗯，
1: 非常的聪明。爱尔兰因为在英国旁边，所以他们都是讲英文的。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税啊，爱尔兰的所得税是全欧洲最低的。结果很多欧美的大公司都把总部放在爱尔兰，
0: 哦，
1: 这
0: 避
1: 个最明
0: 税，
1: 显就是苹果公司。苹果公司的总部在爱尔兰呢，
0: 嗯。
1: 因为他的公司所得税最低啊，所以爱尔兰的经济发展是欧洲国家里面发展的最好的。爱尔兰现在的国民所得超过英国啊，你想象啊，所以北爱尔兰也开始改变想法，也觉得跟爱尔兰祖国统一也不错
0: 嗯
1: 啊，
0: 嗯，
1: 那是根深蒂固跟英国人有仇的。这里研读一下历史啊，爱尔兰曾经发生过一次马铃薯大饥荒啊，因为马铃薯得了瘟疫啊，结果爱尔兰人啊，全部都种马铃薯，结果有100多万人饿死
0: 哦。
1: 了。然后他们后来去研究历史，发现爱尔兰没有缺粮，而是英国把爱尔兰的粮食都运到英国，没有去救济爱尔兰的饥荒，
0: 嗯，
1: 仇恨就结大了。这有点像乌克兰跟俄罗斯了。乌克兰不是也爆发过饥荒吗？
0: 嗯，嗯。
1: 那乌克兰饿死的人，我看过有20到300万人。那俄罗斯也是把粮食给拿走了嘛，所以就结下了永久的民族仇恨。那爱尔兰有一个地方很厉害，他们吃苦耐劳，因为他穷嘛，长期以来都很穷。结果马铃薯大饥荒之后，他们就大举往美国移民了。那爱尔兰人是天主教，不准避孕，你知道吧？爱尔兰人不准避孕了，
0: 一直
1: 不准
0: 生。
1: 离婚了，一直到1970年代，这个法律才开始修。
0: 所
1: 所以爱尔
0: 以，
1: 兰
0: 我
1: 人
0: 有
1: 啊，
0: 很多爱尔兰裔是这么来的，
1: 我跟你讲，
0: 百分
1: 爱
0: 之
1: 尔兰平
0: 十
1: 均一
0: 爱
1: 个
0: 尔兰裔，
1: 家庭生7个到8个。
0: 因为美国现在10%都是爱尔兰裔，为什么川普要急着做表态？其实我觉得是跟争取选
1: 他
0: 民
1: 们
0: 有
1: 我
0: 关
1: 还没
0: 系。
1: 讲到这里呢，
0: 嗯。
1: 爱尔兰人现在在美国有3400万人，仅次于 Anglo-Saxon，追过德国裔，白种人第二大族裔了。那爱尔兰人啊，我跟你讲，因为他就天主教嘛，所以被新教歧视嘛，所以他们在政治上非常的团结。 我移民到美国，你知道他产生过几个总统吗？
0: 几个？
1: 爱尔兰人呢、啊？
0: 嗯，
1: 爱尔兰人在美国历史上产生过20个，
0: 哇！
1: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肯尼迪，
0: 嗯，
1: 肯尼迪家族 ，Boston， 波士顿60%都是爱尔兰人，啊，然后最近的就是拜登，
0: 拜登，
1: 拜登也有爱尔兰血统，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里根啊，里根也有爱尔兰血统，
0: 里根也有啊，
1: 对，我跟你讲，他们是通吃的，民主党、共和党通吃的，可是民主党比较多。因为肯尼迪的关系啊，所以特朗普这个动作非常明显，是在做政治统战，就是在拉爱尔兰的票。
0: 嗯，
1: 就说哎，我支持你的祖国统一啊，哎，这啥意思讲的？
0: 这个很严重啊，拜登人家有这个血统的，表从来没有如此明确的表过态。
1: 哎，对不起啊，他不是新教徒啊。他讲这个，大家就比较没话讲。拜登如果讲，人家就说你这个人就不忠不忠啊、哦！我跟你讲，爱尔兰人还有一点很厉害，因为他非常团结嘛。然后他来美国都没有钱嘛，不像那个 Anglo-Saxon 跟德国人到美国都是抱着钱去了。还有北欧人，所以爱尔兰人在美国的白人里面是比较穷的，结果你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事吗？他们就开始搞政治机器。
0: 哦，就让自己的人能够到进入到政府的机关里面，改变非常多的政策，有利
1: 于。对，我跟你讲，他干了什么事啊？第一个，他
0: 组织什么？不好意思，
1: 黑道、黑帮。我跟你讲，美国最大的黑帮，意大利黑手党。第二，爱尔兰，
0: 哦，
1: 爱尔兰的帮派啊，然后这个帮派啊，黑道嘛，就找白道保护，就大量的人开始变成警察。美国的警察60%都是爱尔兰人，所以跟黑道直接勾结了。你有看过这种民族吗？
0: 黑白通吃啊，这就是。
1: 通吃，我跟你讲，这有点像我们台湾的。云林县因为很穷啊，所以他们的子弟啊，不是当警察就当黑道，那就考警察，成绩不好了就参加黑道，所以云林县在我们台湾最彪悍的县。郑丽文他妈妈就是云林人，他爸爸是云南人，
0: 哦，
1: 云南也是中国大陆有名的斗省份，所以郑丽文是两个战斗血汇的结晶啊！
0: 怎么
1: 他是云南加雨林，哎，郑丽文啊！我只举个例子啊，你用云林县去想爱尔兰，你就了解了。然后码头工会都是爱尔兰人，为什么？因为帮派嘛，帮派要赚码头卸货的钱嘛，所以呢，就把部分的人进去当码头工人，码头工人也是爱尔兰人，警察也是爱尔兰人，然后公务员低阶的，也一大堆都是爱尔兰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英文讲的跟英国人一样好。
0: 亮哥，您讲到这里，您知道我脑袋浮现出一个国家吗？正在进行同样的复制粘贴的操作，
1: 就是印度吧？
0: 没错，印度
1: 可是我跟你讲，印度不是白种人，这个有差。我跟你讲，我在我的时候有特别注意过，爱尔兰人跟 Anglo-Saxon 啊长得几乎一样，虽然从 last name 你看得出来，爱尔兰有几个姓是蛮特殊的，比如说麦当劳那个麦克，MC 开头。都是爱尔兰人啊，可是我跟你讲，苏利文也是爱尔兰的姓啊，可是啊，他们跟 Anglo-Saxon 长得非常像。那英格兰人呢，专门跑去爱尔兰娶老婆，因为爱尔兰的女生长得漂亮。 这跟德国人一样，专门跑到波兰去找老婆。这个亮哥都研究过了。
0: 哇，亮哥涉猎太广了，你真的是，这个大大的脑袋装着大大的智慧，还有大大的知识的这个涉猎。
1: 所以爱尔兰透过母系啊，
0: 嗯，
1: 也可以影响到

0: 一大堆穆斯林去，然后很多人都在说英国什么时候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然后紧接着英国脱欧了之后呢，他们不能够从别的这个欧盟当中然后吸引人才过来，他们只能比如说吸引这个印度裔过来，因为印度裔他第一他也就是讲英文，虽然可能有口音但是好歹听得懂，第二个呢是他需要大量的人才，包括 IT 啊金融啊什么的，然后印度就通过这种积分制就进去了。所以其实英国这四地总的来说的原因就是因为经济，现在英国的经济现在非常的差，尤其在脱欧的时候，脱欧当时哦，其实只有英格兰是比较高票数赞成脱欧的，其他威尔士、苏格兰还有爱尔兰他们都是不太赞成脱欧的。对，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再加上现在经济分配的不均衡，他们的这个民怨就四起了，所以这三股力量才会拧成一股绳。所以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是英国遭反时的这个话题呢，除了有登在中国的热搜榜之外呢，其实在印度方面这个热搜榜登的超级快。印度网络上出现的这个情况呢，是印度时报报道的，他说英国经常干涉他国内政，现在终于尝到恶果了。也有人说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英国在1947年摧毁了印度，如今自己也濒临分裂。刚刚跟大家提到了英国分裂主义升温的原因，就是长期的经济停滞、政治混乱、地区利益失衡，以及地方对于伦敦整体的治理是越来越不满的，尤其是大量的移民涌入英国。在之前哦，因为大量的穆斯林移民进来嘛，大约390万都是穆斯林人，占到所有人口的6.5%。2024年，穆罕默德这个名字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这应该是穆斯林的名字，他竟然是英格兰跟威尔士当中最常见的新生男孩的名字。所以英国脱欧之后呢，就改用全球积分制了，就是欧盟劳工减少，印度留学生、医护人员、工程师和 IT 人才迅速的增加。在2021到2025年，来下一张图，大约100万印度公民迁入了英国，但是本地的公民看到的是什么？人口增加了，却没有明显的感受到经济的改善，而且尤其是对于伦敦的治理更加的不满。所以包括这个苏格兰和威尔士的独立派就顺势提出了，那么你既然伦敦管不好经济，也无法提供脱欧的红利，那不如离开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就好了。来，亮哥哦，继续从这个穆斯林占领英国，然后现在到印度裔的涌入，直接是戳破了，我觉得戳破了英国最后的那层防线。如何来看这个问题之后怎么解决？
1: 因上有两波了，第一波是英国还没有脱欧之前啊，那有大量的波兰人还有罗马尼亚人搬到英国，那个就是广义的东欧移民到英国啊。那你讲的那个印度裔啊，你不要漏了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啊，
0: 对，
1: 人家的英文也是讲的跟英国人一样好，那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嘛，所以印度人是最多了，可是巴基斯坦也不少，印度有90几万，巴基斯坦有60几万啊，你不要忘了。英国那个卫生部长就是巴基斯坦人了。你不要只记得那个首相，首相是印度裔嘛，可是连卫生部长都是巴基斯坦人啊。那我跟你讲啊，印度裔跟穆斯林啊，他们都很会拉帮结。
0: 我觉得印度人还要更聪明一点，现在在英国的这个社会。
1: 不，因为比较受忌讳嘛，那印度教英国人大概没什么感觉啊，那穆斯林因为反恐的关系会怕，其实主要是这样了，你不要低估穆斯林的厉害啊，反正啊，他们也是团结的啦，那穆斯林呢、也是跟天主教一样，不能堕胎。不能离婚啊，所以都是生一堆啦，平均一个家庭都生6个。我以前在耶鲁大学读书的时候啊，我们班上就有天主教了，

0: 他在他们家就排第六，他说他妈妈生六个，天主教，那新最多生三个，那个差别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你看穆斯林的人口为什么大量增，穆斯林的人口早晚会超过基督教的人口，因为他们不能离婚不能避孕、所以反正英国就是这样，这些搬进去的人我跟你讲大部分都在英格兰、所以你不要，实际上就是英格兰、他们不会去苏格兰的啦，不会的，他们也不会去威尔斯啦，威尔斯讲的话还不一，那苏格兰也讲不一样的话、那他们更不可能去北爱尔兰，所以都是去英格兰、所以我跟你讲破题嘛，说英国分裂的危机实际上就是英格兰的经济危机造成的，
1: 是
0: 这些移民也都是为了经济而来，就你现在英格兰你看你搞成怎么样，我们讲美国国债，国债殖利率飙到 5.3、英格兰 5.8、
1: 哇，
0: 英国国债现在 5.8、30年的，所以有人说搞不好那个金融崩溃是我开始的、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英格兰他就骄傲靠大英帝国，我不需要欧盟，所以执意要退出欧盟，实际上要退出的主是
1: 亮哥，
0: 就是英格兰、
1: 网有点卡，亮哥网有点卡，把别的那些这个开的就网页关掉，最近不知道我网真的很卡。刚刚亮哥提到的每个地方有些时候讲的话都不一样，对，英国真的非常的散装，英国我今天光是看英镑它各个地的英镑就都不同，好像英国有几十几个小岛能够同行同时发行十几种不同的英镑，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很散装的很散装的这个联合就是联合王国。好，亮哥可以。
0: 我跟你讲英国他历史上这个也帮了他的忙啊、比如说他可以用很少的人对广大的殖民地，比如说他统治印度，印度这么大，你知道英国人派多少人去吗？英国派去印度的不到两万人，不到两万人啊，为什么？他就是搅屎棍嘛，让各个酋长国独
1: 对，
0: 然后联合酋长各部落共同统治嘛，英国人统治都是这样搞的啦。1947年造成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大分裂嘛，因为他没有处理就跑了，结果那个巴就抢地盘嘛，双方就仇杀嘛，死了几百万人啊。所以印度人呢，就你留了一大堆分裂的地方，这也没什么，他在中国也留一堆啊。麦克马洪防线，
1: 对，
0: 好的，现在西藏跟印度还有矛盾，不是吗？那都是英国人留下来的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也轮流转，现在轮到你，你就是习惯用联邦嘛，邦联嘛。来落实统治，现在经济不好了，轮到你要瓦解，就是这样。
1: 好，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跟昨天的网都非常的卡，但是肯定是网络的原因，因为刚刚亮哥那儿已经显示了，就是对方的网络是有问题的，所以看看到时候怎么调整一下。不过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亮哥，接下来下一个话题，因为金砖峰会刚刚召开嘛，是在印度召开的，所以呢，其实场边有一个比较大家都关注的一幕，最近被放出来了，就是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呢在讲话的时候，坐在后排的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呢，并没有专心听讲，而是不断的吃桌上的坚果，吃完后呢舔手指，然后整个过程呢是被镜头拍下了，包括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呢也是在普京发言的时候被拍到 非常投入地享用桌上的坚果。很多网友就说了，这个坚果到底是有多好吃呀啊。不过我们还是来说回到重点，金砖峰会其实有两大重点，大家可以现在去做更深入的观察了。就是第一个，新德里宣言反对强制迁移巴勒斯坦人，坚持两国方案，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以及保障加沙人道援助。连印度都签署了，印度的加入呢，使这句话的政治分量明显的是不同的。第二个，其实这个是和中美的角力是有关系的。中方领导人是提出5点倡议，比如说建开 AI 开源专区，智能制造合作。那么中美很明显在 AI 这个领域有着不同的发展，尤其是啊，下周应该是中美峰会了。在 AI 这个议题方面，美国国内先炒翻了，包括奥特曼、马斯克和 Anthropic 的负责人都呼吁说，最先进的 AI 模型要适当的踩刹车了，接受第三方的安全评估，避免 AI 能力超过人类的控制。但是他们同时又担心说，美国企业如果放慢脚步的话，中国那如果不放慢的话，岂不是就会被中国超过了？川普显然是很不满这一些人的警告的啊，所以连续的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面发帖，疯狂的在为 AI 建设数据中心的建设来辩护，直斥 AI 末日论和数据中心的反对声都是骗局，警告说不要扼杀美国 AI 领先优势，甚至说真正需要 AI 护栏的是一位强大而聪明的总统，千万不要扼杀了这只下金蛋的鹅。来，亮哥帮我们看一下啊，我看了今天美股下跌，然后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也跌穿了5%，原因就是跟这些 AI 的大佬一起出来唱衰，就是不是唱衰，就是给 AI 的大模型踩刹车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川普实在忍不了了，美股也跌，美债殖利率也上升。所以亮哥如何来帮我们看一下，现在中美完全形成两个方面的一个阵营了。
0: 我觉得说 AI 的技术会失控，导致人类末日啊，这种思维美国是最严重啊，因为美国拍过一大堆这种电影啊，对不对？那个 Terminator 1 Terminator 2，我不知道大陆怎么翻译了，魔鬼终结者，那都是天网失控嘛， Skynet。 技术失控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AI 自己变成智能体，然后对问题产生自己的定义，然后产生自己的方法啊，比如说他可能会失控，举个例子啦，比如说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类很可恶啊，然后就从那个新肺炎的病毒的研究里面创造一种新病毒，然后释放到人间啊，这可能性存在。如果 AI agent 就是智能体啊，它有自主性嘛，那有人就问了，说那你不会把它这个定义把它定死吗？说不可以伤害人类啊。可是我跟你讲啊，那请你给不做新的定义，什么叫不可以伤害人类？搞不好我救三妹可以救30000人啊，那我杀10个人是为了救30000人啊，你知道我意思？他会自定义啊，新的人他们越来越没有把握。为什么呢？因为 AI 的智能体啊已经产生很多次异的状况。我举个例子啊，这在美国最近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一个女生在开车啊，一个妈妈有用 AI 的智能体啊，然后她就跟她通话，说你帮我看一下我后面的那个是不是我女儿啊，那那个 AI 智能体就帮她辨识，说她女儿是不是坐在后面，结果顺便把她女儿的出生年月日、老师是谁、主要的朋友是谁，名字全部都带上来。他妈妈没有问的， 妈没有问，就那个妈妈吓呆了，说什么你竟然去调查我女儿的种种，然后那个 AI 智能你又把那个妈妈早就删掉的3年前的照片从谷歌里面复原回来。他没有下这个指令了，他就自动去执行。那意味着什么？这个 AI 自己在定问他什么。
1: 嗯嗯，明白。
0: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AI 会不会变成战争机器？我们举例了以色列，以色列为了要打哈马斯，他就下指令说请用最节省的方式，最有效率的方式把哈马斯的干部杀掉。结果后来发现了，那个无人机去炸哈马斯都选择晚餐的时间，因为那个几率最高，他待在家里跟家人团聚。结果以色列杀哈马斯的干部都变成灭门事件。战争没有人这样打的了，可是 AI 帮你算出来这样打
1: 伤亡
0: 保证率最高。
1: 嗯，
0: 保证他在家里。结果你可以想象那个巴勒斯坦人的痛恨程度嘛，你都是灭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模型 AI 智能体之后， AI 会逐渐开始自定义问题方法，
1: 嗯，
0: 然后就会失控。我跟你讲，研究大模型的都普遍有这种忧虑了。从那个 Anthropic 离职那个 Coxon， 他去研究员嘛，那现在反驳最厉的就是黄仁勋，你们大模型不研究，我的芯片要卖给谁啊？
1: 嗯，
0: 对不对？因为这跟黄仁勋无关嘛。
1: 嗯，
0: 黄仁勋只把芯片卖出去就没他的事了。
1: 嗯，
0: 可是 Anthropic 跟那个 GPT 啊吓坏了，连那个马斯克的 Grok 他都吓坏了。他们就知道 AI 变成智能体之后他会自己开始自定义了。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是在中国大陆还没开始爆发，我认为一定会爆发，因为 AI 实在太厉害了，中国大陆开源模型也不可能阻止啊。因为中国大陆现在不是都在流行智能体吗？连那个腾讯都在给我推荐啊，
1: 嗯，
0: 说他在搞那个什么 Work Buddy 啊，一天到晚叫我去下载。我跟你讲啊，
1: 嗯，
0: 一定会有很多人下载，然后不小心哦，下指令叫他执行指令的过程当中啊，他搞不好连你的祖宗八代都研究过了，
1: 不意外，这个
0: 难以预测。
1: 已经有朋友说了，互联网本来没有什么秘密，然后尤其现在是 AI 了，这种算法数据，然后又有后门的情况下，截取信息非常容易。嗯，
0: 你真的要懂电脑，不然你删掉了档案都可以被 AI 复原，你看多可怕。
1: 这个以前可能要需要专门做研究的才能办到，现在可能我觉得如果你下那个模型的话，你丢给他他都可以自己办得到，这个我相信。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中美在 AI 这个情况之下，不管是从国家的战略角度还是公司的角度，公司还要分为卖芯片的还做大模型的，都处于不一样的。首先在美国国内它就炒翻了，中国现在提出的是要 AI 治理，然后建设一个开源的社区，这样来进行做推进，尤其是把全球南方都想要纳入进来。在这个当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迈克尔，他就公开说了，他说由于大量的信息啊是掌握在中国的企业手中的，中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生技公司都可能成为现在美国正当情报的搜集目标。就在他讲话的当天啊，三个部门分别是美国国家安全局、 FBI 和美国网络安全及基础设施安全局就联合指控中国的6个 AI 大模型DeepSeek、阿里巴巴、月之暗面 通过这个工业模型的蒸馏获得了10亿 token 来训练和提升自己的模型。所以你看到没有，已经不是，就是现在已经是美国的安全跟情报机构在全面的介入中美的 AI 竞争了。中方的发言人是怎么说的，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中方的手段也很丰富，会依据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坚定的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常合法的权益。这个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块，尤其现在是说要把AI 和财经议题然后绑到一块儿去进行中美这一次的谈判。那中方合作方面呢，我觉得有一些比较好的信号来释放啊。这个是南华早报的报道，就说中方不是现在在规划访美的随行名单吗，北京方面就考虑会安排科技呀、电车呀和航天中企的高层来随行。但是现在也有具体的消息说，渴望随行的几位中企的巨头还没有获得美签。川普接受采访的时候也释放了一个好消息啊，他说如果中国想进来开设一家工厂在这里生产他们的汽车，我没有意见，但是呢是坚决反对从墨西哥来进口的。同时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就是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一项非常少见的采购协议，每年呢会从这个美国企业那边购买50万吨的美国液化天然气，会从2030年开始执行，一共是20年的时间。来亮哥帮我们看一下哦，中方倒是挺有诚意的。我本来以为呢会是去到美国之后才开始有一些这个协议会签署，但是中方黄大豆也买了，天然气也买了，这次还要带随行的企业去。但是美国这方面还在虚空造牌，尤其是在 AI 竞争这方面，请亮哥先帮我们来做一下分析。
0: AI 美国没有退路了，因为它现在是落后状态。中国的开源模型，它的 token 的调用数现在占全世界60%，美国都有20几啊，谁叫你那么贵啊？所以中国大陆不是在金砖会议提出这个 AI 的普惠吗？
1: 对，
0: 他希望能够有专区，让金砖国家都可以使用嘛。其实这就是开源模型必然的逻辑了，那也许他也会提供金砖国家更便宜的 token 也说不定啊。这个美国没有办法了，因为这个完全是性价比的问题啊。所以美国在 AI 上面要跟中国达成协议，我认为是不太可能，因为美国界定的所谓的不安全，中国大陆是合理的。比如说不能用蒸馏，这怎么可能呢？蒸馏本来就合法的，那 CIA 在干嘛？ CIA 就是要去收买嘛。我讲白了，内里有这家公司的研究员以后中国大陆就要盯着了，因为随时都会被收买，然后提供他手上的情资，然后来证明中国的这6家公司蒸馏做了哪些动作。这个就是准备打下一个阶段的科技战用的了。那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有关 AI 治理啊，中国跟美国不可能有共识了，不可能啊。
1: 对。
0: 可是中国大陆又不想让川普选得太差。因为坦白说啊，民主党如果赢得众议院，而且是大赢，那整个川普就烂了，就跛脚。那川普任期到2029年1月，中国大陆还是希望跟川普这个战略稳定关系可以持续，再持续了2年嘛，双方可以产生一些合作项目嘛。我认为中国大陆一定是受够了拜登了，觉得民主党更难搞，所以觉得川普至少是一个比较可以合作的对象，所以要给他一点利多了，怎么买大豆啦，
1: 天然气啊，
0: 我不知道会不会增加波音啊，那个天然气是虚的啦，你没注意到吗？ 2030年都卸任了。这个就是提防卸任，卸任之后下一个总统如果乱来，随时可以终止啊。
1: 嗯，
0: 而且坦白说，只有50万吨，50万吨对中国来讲就是
1: 每年50万
0: ，peanut， 英文叫做花生一枚啊。中国大陆叫芝麻一枚了，50万吨一年，拜托。
1: 啊，但川普可以拿着这个，然后就去宣传啊。那对他的选举来说，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说是虚的嘛。我说是虚，我跟你讲，台�湾跟美国买天然气200多万吨一年呢、啊。
1: 嗯，
0: 台湾这么小，中国大陆那么大，所以我觉得他是在开项目，然后也说。哎，我也愿意到美国投资啊，只要你合理，不要那么管制乱找麻烦啊。我觉得中国大陆想通了啦，他知道如果都 Made in China， 美国绝对无法竞争的。那马斯克不叫大叫，说我特斯拉怎么卖？
1: 嗯嗯。
0: 所以，请你进来美国制造，一方面。创造美国的就业，另一方面我在美国制造啊，让你输得心服口服。我认为这个最想去的就是比亚迪了，因为比亚迪对自己的产品最有信心。那这个就是当年的丰田模式，美国在1980年代被丰田打得乱七八糟啊，最后丰田决定到美国设厂。那美国后来就同意了嘛，从此以后矛盾就不见了。现在丰田的车有多少在美国制造，你知道吗？26%都在美国贩售啊。Toyota 也变成美国的国民车，因为美国人把它当作美国丰田，所以我跟你讲，未来就有一个概念叫美国比亚迪，就是这样。那这个概念我觉得川普是可以接受、哦、那
1: 中国以前也是以中国一直以来推的都是你不愿意从我这儿进口，对不对？我们也不这样推，我们都是去设厂， GDP 也算你的，工人也算你的、
0: 中国大陆早就提出这个方案，
1: 对啊，只是他现在才想通。
0: 美国人自己想不开嘛，他就觉得汽车是我美国的灵魂啊，怎么可以让你来？哎 ，Toyota 你不是让吗？这样在美国的日本车啊、哦，本田还有丰田，我在台湾买丰田啊，我还故意买美。
1: 你觉得美国的
0: 比台湾丰田做得好？我跟你讲，比较贵，比较贵啊。可是不管，我的意思是说，美国丰田就变成一个独立的牌子。那比日本丰田做的差一点、哦、可是呢在美国就立起脚了，后来美国人就不会把丰田把你当作外国车来抵制了，就没有了、哦、特朗普终于想通了啦，他大概想通就说 Made in China 的东西啊，我们真的竞争不过了、
1: 嗯、
0: 那就让他来吧，不然怎么办？美国的汽车消费啊，目前还是世界第一大市场，中国排第二，可是我认为中国快要追过美国了，中国即将成第一大汽车市场，我说消费市场、啊、中国大陆现在已经1000万辆每年呢、啊，我认为会追过美国、啊，那排第三的是印度啊，印度450万辆，日本400万辆，你看落差多大。所以坦白说，中国成为汽车大国难以阻止的啦。
1: 嗯，
0: 因为它的国内市场就够大，可以让大家在国内市场做内卷嘛，卷出最便宜的性价比，然后出口美国，不是吗？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中国竞争啊，没有办法。
1: 而且尤其现在美国的经济情况，经济情势其实不是那么好。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啊，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因为 AI 巨头的高层嘛都发出了一些警告，所以呢看到了有关 AI 要带来的风险，导致在周一的时候呢 AI 的概念股是重挫了。加上中东局势的这个持续的攀升吧，然后看到国际油价都是在上扬的，因为沙特现在主要的输油管，就是它的东西向的输油管呢是受损的，维修呢就需要3到5周的时间。左边那边你想曼德海峡，那胡塞只按着沙特在打，然后右边呢它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又被伊朗控制，所以现在沙特是属于两头都堵的情况。美国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在盘中短暂的突破了5%等因素一起叠加起来，美股主要指数14日是齐聚下跌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重挫了近6%。现在我刚刚看到的是，日本5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升至了2.315%的历史高位，尤其亮哥讲到的英国的国债收益率也很高。来，亮哥哦，如何来看美国现在的经济情况？因为对于川普来说，让他 tackle 的无非就是美债的殖利率，然后跟美股的表现，现在两个都非常的差。
0: 我这 AI 啊，你刚讲到了是 AI 的一种危机，叫技术失控，要末日论。其实 AI 还有另外一个危机，叫金融泡沫。因为它高度借贷，所以它已经跟华尔街绑在一起了，所以如果它的钱转不过来，也会导致 AI 出问题，所以昨天那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6%，我觉得这两个因素都有，就是金融危机导致 AI 金融泡沫。也令人忧虑嘛，然后这个技术失控可能导致未来发展速度变慢啊，所以两个因素都有了啊。那现在金融的问题是这样了，就是美债你没有减的方案吧，美债你现在已经40万亿了，那依照你目前的利息啊，你一年光是还利息，美国政府就要付1兆2000亿美元。因为美国现在的这个固定利息大概是接近4%，所以你看你怎么办吧？美国一年的税入啊，不到5兆美元啊，不到5万亿美元，一年的开销税出接近7.5万亿美元，你每年又要再额外增加2.5万亿美元，2.5兆。你看你这个国债怎么得了？你现在40啊，明年就变成43了，后年变成46，川普卸任那年变成50兆。那你用利息4%去算，50兆，你一年光是利息就2兆美元。你这个联邦政府怎么办？所以我跟你讲，美国的财政恶化已经穷途末路了。所以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买？大家都认为我干嘛买长天期啊？搞不好10年这个政府就破产了。我怎么可能买10年以上的国债？我们自己找麻烦。结果现在10年期。居然也冲到5%，你看这有多可怕！10年期冲到5%，那我请问你，美国，你财政部下一波发新债，海外的买家谁要买？
1: 日本都在。
0: 海外买家第一名叫日本，第二名叫英国，英国自己都快倒了，第三名叫中国。第四名叫开曼群岛，我估计也是美国的企业了。第五名是加拿大，你现在又得罪卡尼，你不早死吗？ 我都帮他清点过了，前五名啊，买的几率都非常低了。日本财政危机，英国财政危机，中国不买，开曼群岛国内就已经买够了。然后加拿大跟你不爽不买，就这样啊。美国的国债卖给海外买家35%到40%，我看你怎么卖。
1: 大头哎，大头都是海外主体在买。
0: 所以我跟你讲，我们现在都有一个概念了，中秋节哪一天啊？
1: 9月25号。
0: 我们台湾现在就在流行说中秋变盘啊，现在在酝酿。
1: 中秋变
0: 盘就是要做一个大修正了。
1: 台湾，你说半导体股市啊？
0: 不是，全面的。变盘一定不是单一的股票了，是金融出了问题。你去想一想吧。如果日本被迫升息，日本现在升得很慢了。他这一波升的是 1.25， 目前是 1% 嘛，他是升到 1.25， 如果他被迫升到 1.5 了，日本如果升息，那我请问你借日元的要不要卖，要不要买回啊？
1: 就套利的就没有啥，
0: 你要不要去还日元的贷款？
1: 对，
0: 那他要从哪边抽资金啊？你知道日元套利的钱有多少吗？我跟你讲了，你就准备卖股票，4兆美元，
1: 哇，4万亿、啊，
0: 目前都在美国股市，都是借日元来买美股。
1: 对，他套利差嘛，他现在利差缩小了，
0: 套利
1: 赶紧要还。
0: 不，他会怕嘛，他会怕嘛，除非联准会用一个剑招了，这个目前也在讨论。联准会可能会放大美国金融机构的存准率了，让美国的金融机构可以有更多钱可以投资。我跟你讲，美国这个国家
1: 等于放水是吗？
0: 就是实际上就是 QE 啊，可是他用存准率，所以他没有印钞，他是让金融机构把自己机构内的钱拿出来外面，我降低你的存准率。这个大概是最后一招了，可是你这个就是饮鸩止渴嘛，你到最后连这一招都没了。降低存准率也是救市的一招，哎，你应该是危机的时候才用，结果你现在就想用，所以贝森特在找那个 Wash 在商量啊，因为这个不是他的权利，这个是联准会的权利，降准。
1: 朋友们，亮哥提到的时间点9月25号，各位系好安全带了，这一波动荡是难免的了。日本现在，我觉得日本没有办法，已经有很多数据显示了，日本已经偷偷的在开始在卖美债了。英国也不行，经济也不行了。然后说到加拿大，我们再来看看加拿大。他是
0: 上面你不要漏了法国啊，法国的殖利率也4.5了。
1: G7 国家当中，十年期的，就长天期的公债的殖利率都很高。G7 的，
0: 我只有一个国家例外，就是比较老实的德国，因为德国对通货膨胀非常敏感，所以他对放水就非常敏感。德国现在3点多 ，only one。意大利也很惨了。
1: 梁哥，我们说回到加拿大这边，加拿大现在他要给中等强国，因为他年初的时候嘛，一定说中等强国的解决办法啊，要怎么样去跟这个美国，也没有当时没有提美国做斗争。那不过现在看样子呢，美加墨的谈判是破裂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想办法，他准备15号的时候呢，也就是今天要去欧洲进行访问，尤其是有表示说，渥太华呢并不会寻求成为欧盟的成员，但是希望启动跟欧盟建立特殊联盟的谈判。 他提出的中等强国联盟的实现路径哦，应该就是跟欧盟寻求这种独特的联盟。虽然加拿大卡尼现在要找欧盟，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前段时间的消息，冰岛公投是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我看了一下哦，欧盟其实对于冰岛的这一决议是感觉到非常诧异的。我们来请亮哥说一下哦，现在欧洲是不是也在思考，就是说欧盟扩员或者是欧洲一体化能不能真正的解决所有问题，是不是一个灵丹妙药？在这个之际，就是欧盟自己都自身难保，经济也非常放缓了，现在卡尼却压注在了欧盟的身上，如何去看这其中的一些逻辑的一些变化？
0: 张美，我跟你讲啊，加拿大的税率关税呢是比美国要低的啊，加拿大的能源也没有问题，所以加拿大的平均物价比美国要便宜哦。它关税低，那能源没有通膨啊，它能源都是自己的。所以他的逻辑就是我要更多地方来签署准 FTA 啦，就是降低关税啊。你也不要小看加拿大，它的人口有4000万，它的 GDP 有2.5兆，它不小哎。韩国的 GDP 只有2兆，俄罗斯也只有2兆，加拿大是2.5兆，仅次于英国、法国、德国。啊，那卡尼本来是想跟英、法、德来签中等强化，可是这个坦白讲是强人所难啊，因为法国跟德国不能这样做，他这样是违反了欧盟的规定啊。他不能够单独跟外面签 FTA， 不行。所以卡尼没有办法，他只能跟整个欧盟来签了。那这个我认为欧盟会同意了，会同意了。卡尼事实上还想要跟韩国、日本来签。那未来会怎样不知道，可是广义讲就是他要扩大他的低关税联盟。那可能会跟中国也签更多的准入了啊，比如说汽车啊，现在一年只有4.9万辆嘛，太少了。那它的容许的车辆数是可以到7万辆嘛，所以我认为它应该会提高了啊。那冰岛跟加拿大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
9: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4: 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
6: 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7: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282号 Nelso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 09600-2285 096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 琳达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 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 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 021-237-38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r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8。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到了果树成林分享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还是隆重的请来了 TAG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3: 舒丽好，大家好啊，我是艾米老师啊。今天又跟舒丽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舒丽好啊。
2: 听完童老师亲切的问候，还是我们节目的流程呢，就是要问问童老师，今天呢，还有最近一周呢，您上课的情景呢，给学生这个教学的情景，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形容一下？
3: 好，那个最近是这样的哈，最近呢这两周呢，我们学校报名情况特别好，也特别喜人
2: 呀，真好
3: 啊，我们特别高兴。还一个好消息，就之前我有跟电台里跟大家讲，这个我们学校有这个 Level 3 呢是贷款的，是个人贷款，是这个新政策，那么贷完款以后呢，这第一年，政府呢，如果你毕业了以后啊，门门都过关了以后，那么还会把钱退给你。这个喜讯来了，我们已经有学生拿到钱了，已经退回来了，所以特别高兴，
2: 很顺利的。
3: 对，
2: 按照当时的承诺是吧？
3: 对，
2: 如果你把这个课程读完了以后，钱还会回到您的钱包里来的。
3: 对，对，这个又回来了。所以呢，我们那同学特别高兴，也特别好。所以我今天呢，特别的、特意的啊，隆重的告诉大家，这个呢是，政府还是挺讲信用的，也挺好的。我们也把钱呢啊，平安的回到学生的腰包里来了，所以特别高兴。只要是 Level 3您能过去了啊，是没问题的啊。那么现在是这样，那么今年呢，我们又给大家呢带来一个好消息，就叫爱心假期。那这爱心假期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当时呢是这样，就是当您报名以后，开学了20周之内啊是不能请假的。比如说你有一天要看医生啊，或者说您感冒了有点不舒服，说我在家休一天可以吗？是可以的，没问题。但是有些人呢，比如说国内啊亲朋好友或者说父母啊生病了，你要马上回去，那这不行，您必须得在20周以后才可以回去。那现在呢是这样，说我快去快回，我一周时间我请假，我回去最多10天我就回来。像这种的就这属于人道的假期哈，那我们学校呢会帮您申请，帮您申请呢可以给您批这个假，所以呢我们叫爱心假期。那这个假在您休这个假期当中，这一周或者10天或者最多，因为你10天的话是5个工作日加起来是10天，那么你再加上你的周六周末的这个咱们的工就是应该休息的哈，那你的2周的钱照样发给您，所以说您呢不缺什么东西。您别说我回来以后我的钱没了，或者我还要重新申请，不用。这个呢是给您的，为什么叫爱心假期呢？就爱心在这儿。
2: 学校呢为学生想的真挺周到的哈，
3: 因为这个岁数，
2: 对，经常家里有事儿啊，
3: 对对，
2: 要回国去。
3: 对，因为这个年龄段呢，父母说句实在话，岁数都不小了。
2: 嗯，
3: 那有一点什么头疼脑热呀，是肯定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学校呢，哎，说可以呢，帮大家申请这个爱心假期。
2: 嗯嗯，能看出来您的学校呢，其实为学生想的很多的哈。
3: 对。
2: 在这种想的时候呢，要行动出来，要真的是花费很大的这个学校的这个老师的这个时间啊。
3: 对对。
2: 如果学校呢，就是尤其是帮助申请学生津贴呀，
3: 嗯、
2: 啊，或者是哎，还得要最后还得要读完课程，还得要帮助把这个钱再退到学生这个口袋里哈。这个过程来说，实际上也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
3: 对，
2: 嗯、
3: 而且呢。这不但说花费了我们老师大量的时间，说句实在话，只有睡觉那一会儿停，就说没有人打扰，哎呦，快成了24小时的这个 uncle 了，真的是就没有一直都有时间。因为我们这些学生他为了申请这些津贴什么，他呢也不管老师睡觉不睡觉，也不管老师休息不休息，所以他就哎想着赶快打电话，什么时候想起来就打电话。真的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且你要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每一个人都要打好几个电话，一个一个打，所以真的花费我们学校老师很多时间。那其他学校为什么不做这个事儿呢？就因为没有人愿意做这个事儿，这都是免费的，都是大老师自己花了自己的时间，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些工作，
2: 嗯、
3: 所以真的很辛苦。但是呢，我们呢就是说痛并快乐着，真的很苦很辛苦，但是我们还是愿意为大家去服务。
2: 是的，童老师，您觉得是不是身边也会有一些企业呀，或者有一些朋友啊，经常会抱怨哈，呀，是不是现在全世界经济不好呀，所以现在工作也很难呐、啊，
3: 嗯，
2: 还有就是收入又少啊，哈，
3: 对，
2: 嗯。

0: 我就学校的事情我就不管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出来您的学校教职员工教师都是很努力的，
1: 是
0: 为了学校啊，分担各种的工作，并且都是义务的哈。
1: 是，
0: 所以呢您的学校才这么优秀呢，对不对？
1: 嗯，是，所以我们学校确实是来的人比较多，而且口碑也特别好。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老师呢说实在的不厌其烦的去给跟政府部门职能部门去联系，给每个学生打电话去问候，会去啊注意一些帮助去很多学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去帮他们解决，虽然是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呢确实也赢得了大好就很好的口碑啊。所以就是人传人，我们学校为什么这么多学生来报名，这也是我们这些老师哈就是奉献吧迎来的成就。
0: 是，同意啊啊，都是为这个公司做了很多的奉献啊。
1: 是是是。
0: 童老师，就是因为咱俩都是北方人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自己呢又是年龄呢又比较相近哈，啊
1: 嗯。
0: 最近呢我一直都在思考哈，啊
1: 嗯，
0: 思考一个就是你的工作呀，或者你的家里的事情啊，或者是你出门要办事情啊，或者是你学习的事情，或者是你未来的目标哈，啊
1: 嗯，
0: 你的健康啊，或者是等等等一系列吧。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就是像做事儿，有一些人就会哎呀慢慢悠悠拖拖拉拉。啊，像有一些呢就会很
1: 麻利，
0: 很快哈，像北方人麻利快啊，吃饭也快啊，动作都很快哈，那开车不是的啊，
1: 开车
0: 要小心啊。然后我觉得有些人做事呢就是都是任何的事情都是推迟延迟，啊，然后老师是不是英文这个延迟就是 delay 啊，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汽车这个需要加油的时候哈，快到箱底儿了，是不是我应该要加油，再一想哎呀算了，我今天回家了我就不动会儿了，然后明天早上再说吧，可是明天早上一起来就着急赶紧走，一走一开一看，哎呦红灯都亮了哈，又忘了加了哈，又往后再说吧，那这样拖一拖，那你这个加油的这个哈，
1: 油就见底儿了，
0: 你到底儿了，那你就不是红灯亮多久的问题了哈，
1: 嗯，
0: 你停到了马路边上了，这就是一个你延后做事儿的一个结局吧。
1: 对，
0: 同时叫了这个您的身份哈，您对有些事情来说什么事情都拖拖拉拉，什么事情都延迟，您怎么认为呢？您觉得还行吗？
1: 这么说吧，淑丽，我是快性子的人，
0: 嗯，
1: 所以我干什么事都干早不干晚，
0: 嗯，
1: 哎，我喜欢快，赶快干完这事儿，干完了我一边歇着去了啊，或者说我看会儿书，我听小说，我去干我的事儿去了。但是呢，如果你老拖延、老延迟、老是拖拖拉拉的，哪件事我都干不好。为什么这事儿？哎呀，等等吧。那我再干下面的事儿呢？怎么办？我还得再等，后面事儿还延迟，最后我哪件事都干不好。就比如来说咱们新西兰政策吧，一时一变，你什么事儿你都得赶早，你不赶早，变了，这政策又变了，又没这项啊。本来说你说这个父母团聚吧，哎，这又不抽签了，现在又排大队了，就他一时一变，就有的时候你就是老赶不上那个好时候，这就是拖拉的结果。
0: 我的习惯呢，可能我觉得咱们很相近哈，我这人做事儿呢就是说我不隔夜，我今天这事情我觉得我不做好的话，我愣个晚睡觉，我也要做好，那这样的话呢就第二天呢，哎，又有第二天的新的事情来了，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我就觉得有一些人可能是跟我的性格不太一样啊，
1: 对对对，
0: 啊，我就因为您是老师嘛，我就问问您的性格是什么哈、啊
1: 嗯，
0: 您做事的方式，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咱俩是很相似的哈、啊，
1: 是 是，
0: 这我就放心了哈、啊
1: 嗯。
0: 然后我回忆起来，我原来在这边读书的时候哈、啊
1: 嗯，
0: 校长经常给我们讲课啊，其中就教会我们很多，就是你这个。做任何的事情不要推后，
1: 嗯，
0: 你不要延迟，
1: 嗯
0: 啊，然后你就今天的事情你就今天好好的做好、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像作业也是这样，
1: 对、
0: 嗯，哎，我今天不写了，
1: 嗯，
0: 我拖着明儿再说吧，这两天又玩去了、
1: 嗯、
0: 啊，然后等到要交大作业的时候，你三天你是讲不出来的，你是写不出来的，
1: 是是是，
0: 你时间就不够，
1: 对，
0: 对嗯，
1: 任何人写作再好，你一天让他写2000字写不出来、
0: 嗯、
1: 所以这2000字怎么来的呢、
0: 嗯、
1: 那就是说在我们日常中的积累，我今天写个200-300字，明天写200-300字，这样你积累下来。为什么在新西兰咱们交作业一般就是大作业都是2周啊，
0: 嗯，
1: 他就是让你一点一点写，一点一点点这东西写出来才漂亮。
0: 是
1: 如果你那种赶着快着，这一天就得完成，那东西写不好，
0: 那水平就
1: 差很远
0: 多
1: 很远、
0: 啊、
1: 对对对对、
0: 啊嗯、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在此哈，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儿哈、
1: 嗯嗯、
0: 无论生活呢，您生活上的事情，或者您的孩子的事情，哎，还是您的就是未来的计划也好、
1: 嗯、
0: 或者什么的哈，尽量的就是说做事儿哈，不要拖沓。
1: 对对。
0: 然后那你这样的话呢，给自己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1: 对。
0: 包括健康问题也是这样。
1: 是。
0: 嗯，如果有什么小问题，哎，赶紧的就
1: 去看病。
0: 看医生。
1: 对对。
0: 然后把他小问题给他纠正过来哈。
1: 对对。
0: 你不然呢，你小问题拖呀拖到最后你还是要看。但是这问题
1: 就变成大问题了，
0: 大的，
1: 对对。
0: 那你的健康呢，就真的是要受影响了哈。
1: 对对。
0: 嗯，还有呢，嗯，童老师，我们每次做节目的时候都呢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哈。
1: 是。
0: 过马路要小心。
1: 嗯。
0: 啊，出外边呢也是有的时候得要，多看看哈，多看看左右啊，还有出外边走路的时候不要戴耳机。
1: 嗯。
0: 你戴着耳机当中，你旁边有车呀，走就是离你近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的啊。
1: 嗯。
0: 出外边不要听音乐，不要戴耳机，跟孩子们也多啊多提醒啊，听音乐就在屋里的听一会儿就行了，不要戴着耳机走路，这个是非常危险。有的时候车开的很快，
1: 对
0: 啊，如果开快的时候，它一闪是往你这边来了，就会碰到你的。
1: 嗯，是。嗯，我同意啊，因为我也是，因为我们俩特就是这种急性子的人，咱们说干事特别快，而且也是那种这是今日事今日毕，必须得完毕，不能拖拖拉拉。我也感觉是这样的，嗯，我也特别同意您的观点，但是呢，很多人都是那种咱们说啊，慢性的。干什么事都慢嘛，着什么急呀、啊？不着急，明天再干吧，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儿呢。所以我们俩在这方面就是特别统一，特别好，嗯，非常好。所以呢，咱俩在这个节目当中也配合的特别好。
0: 啊、然后您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哈。
1: 嗯，
0: 实际上我们果树成林呢，我们教大家什么季节种什么菜哈。
1: 嗯。嗯，
0: 实际上想起也是这样，你做事你也不能延迟的，我该下种的时候我就要下种了。
1: 对对对。
0: 你晚了，你春天要下种，你非得等到秋天了，那你肯定就吃不上了。
1: 对对。还一个就是说、
0: 嗯、
1: 每个人在做什么事的时候他都有他的计划。
0: 嗯。
1: 这个计划呢，你只要是定出来了，你就得实施，就得完成，按着计划去完成。所以我觉得呢，新西兰人这点好，就是干什么事他都很有计划。觉得你看他们这些洋人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计划性特别强。
0: 嗯。是的。啊，童老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着谈。
1: 好，谢谢。一会儿回来。
2: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啊？
5: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8: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9: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 IB、 NCEA、 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7: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回到果树成林。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是我们的最好的这个好朋友艾米童老师。童老师，咱们继续聊。
1: 好，淑丽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们又回来了，继续说。
0: 啊，您 能不能再为我们学校，这个上课的这个情景呢，多为我们分享分享。最近呢，有很多听众朋友，经常的来给我们936打电话，问我要学英文找哪个学校啊？学校学英文的时候需要条件是什么呀？学费要不要付啊？
1: 好，那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哈。首先呢，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啊，淑丽说你们报名报怎么样？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好。那么怎么说呢？就是说最近好像有点年龄呢年轻化，这年轻化特别多。这个四十多岁呀、五十多岁的人比较多，原来都是在六十左右。那么现在呢，就是。有年轻化的这个趋势，所以我们呢也是针对这些年轻人，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啊，那我们也觉得呢稍微改动一点教学的那个方案。为什么呢？因为大纲是没办法动的，那是教育部给咱们定的。但是呢每个老师呢就是绞尽脑汁儿，怎么样针对年轻化的这些学生呢，怎么样去给他们讲课，让他们觉得呢有趣儿。所以呢我们这些老师每天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呢也都在一起呢商量啊研究啊，然后呢怎么改进。所以我们这些老师真的，我们这个 team 特别好，而且我们也都是正能量的，大家互相取长补短，也是集思广益，特别好。我特别感谢我们这个 team 这些老师，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再一个呢，我们也是绞尽脑汁呢，让大家呢，这个喜欢课堂的氛围啊，就讲一些我之前讲过小短语，大家都要背小短语、小短句。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比如说有一些小短句就挺好玩的，还有一些小短语。这些小短语呢，就比如说一种小情小调的小短语，大家呢既上口又喜欢听，而且呢又容易呢把它背下来。我呢现在呢就是要求大家呢尽量不看你这个讲义，你呢最好呢就是眼睛看着我把这几句给我背下来，就说下来，没背下来看一眼没关系，你呢就是看着我，我就知道你差不多在脑子里背的怎么样了。所以现在挺好的，我们很多人都能就是基本上不看讲义来跟我一起对话。我呢就是用这些所谓的万能句吧，就是说这种句子用的特别广泛，经常用，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万能句。用这个万能句，这课堂上每一个人一人说一句，不许重复啊。所以呢这个特别好啊。然后还有一些呢就用疑问句啊， can I, could I, would you, 类似这种的啊。那你要是每个人你给我组出一个句子来，这样的话呢每个人组完了以后大家都说完了，好，那我就发纸写下来。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嘛，一句一句一句都写下来，看你能记住多少句。因为我们现在一个班啊30个人28、29个人，这么多人，其实是应该两个班的人，但是我们呢不愿意分，大家一说分班都不高兴，不愿意，老师我们不分班，不愿意走啊，所以呢就只能带着这么多人每天。那你说人多，我就更得要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更得多。我们这几天呢在讲那个出入境卡，填这个卡。我们有一个学生呢刚回来，他特别高兴，他说老师我特别高兴，我终于也有用之地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在填这个卡的时候，我旁边说哟，你会填这卡，你能不能帮我也填？他说我心里那个美呀，特高兴。
0: 能看出来，因为坐飞机上哈，如果出入境这卡不会填哈，
1: 对，
0: 觉得老得要不然就得让空姐或者让
1: 别的人
0: 帮忙哈、
1: 嗯。
0: 如果自己现在一拿着这个，哇，自己就填的很好哈，
1: 对，
0: 自己觉得很骄傲。
1: 对，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讲，我讲这卡讲完了以后呢，你们填好了，你把它拍张照放在你的照片里面，
0: 嗯，
1: 手机照片里面，
0: 嗯、
1: 因为你呢随时打开照片你能看到、
0: 嗯、
1: 啊。那我说，如果你要没放到照片里面，你把它放到收藏里面，但在天空上没有 WiFi 的时候，你是打不开的，
0: 嗯、
1: 你看不到的、
0: 嗯。
1: 你放在照片里，你是可以看到的。所以他们也觉得，哎，这是挺好的，我自己写下来的，跟着我说的一句一句填，填好以后，
0: 嗯、
1: 那么你拍着照片，你自己再填就填下来了。这样的话，你觉得自己呢？我不是没有用的人，你看我多有用，大家都让我来帮忙，特别高兴，心里特别美滋滋的，就觉得哎呀挺好的
0: 啊，
1: 这英文不白学。
0: 是，学生有的时候真的是学习这个热情哈，
1: 对，
0: 也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哈
1: 激发的，
0: 学的一个是激发的，还有一个学习这个场景、
1: 嗯、
0: 大家都在一起哈，觉得学完了以后觉得打心眼里都特别开心，
1: 对、
0: 啊、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最近也在教一些地名，咱们新西兰地名、
0: 嗯、
1: 我呢尽告诉他们尽量不要用中文去说这个地名、
0: 嗯、
1: 一定用当地的语言，因为这个地名是当地的，
0: 是，
1: 那你一定要用英文去说它。如果有一天你不知道你在什么位置，或者你想去一个地方、
0: 嗯、
1: 你说不出来，我说你一定要用英文说，当地人用的语言去说这个地名，让大家都知道你要，哎，所以我这两天在教大家这个，而且呢也是在纠正他们一些地名的发音，特别好，反响很好。
0: 那童老师，是不是您为我们大家呢再介绍介绍咱们学校的他个语言学院的这个三个校址好吗？
1: 好，我们有三个校址，我们学校西区呢在 Henderson， 南区呢在 Papatoetoe， 中区和东区我们呢就都在 Panmure， 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三个学校的校址。如果呢您住在离我们这三个学校的地址离着哪里近，您呢、
0: 嗯、
1: 最好哎打我的电话 021-386-168 来赶快报名，因为呢别看现在比较早，可是呢报名的人不少，如果要是一个班我们比如说也就17个人最多啊，太多了老师也受不了，不像我这个班口语班多一点没关系，所以我希望如果17个人报满了，可能您就恐怕进不来了，也希望大家呢越早报名越好，给您留着位置啊。
0: 啊，太好了，我们也谢谢老师啊。童老师的手机联系电话是021-386-168。好，我们谢谢童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果树成林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一送按摩椅有来好消息了，一送按摩椅庆祝9周年了，春天来了，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一送按摩椅给大家送福利，最低打4折，打4折，要改善健康，要升级又硬又没效果的旧按摩椅，以旧换新按摩椅，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超好效果，快选一送音波按摩椅，咨询预约体验，请电09-5329-777，09-5329-777。他个的语言学院，轻松学习，愉快生活。艾米童老师啊，学英文就要找童老师，他的联系电话是021-386-168，021-386-168，学习英语就找童老师。童老师，是不是你在我们节目的结尾的时候哈，你再给我们大家说点重点
1: 啊？那个 重点哈，梳理这个夸奖这重点。重点呢，我们需要的口号，
0: 轻松学习，愉
1: 快
0: 生活，
1: 这就是我们的口号啊。电话02-1386-168，谢谢梳理，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感谢童老师，谢谢您，
1: 谢谢。
2: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4118-3555。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8: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3: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长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ley Sub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
2: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九月去哪儿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Hip-H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Thank you.

request.

0: 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家团圆，阖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8，09525128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九月去鸟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是周二了，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三妹说亮话，依然谢谢大家的支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哦。其实最近比较这个热的新闻，或者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我们真的要见证历史了吗？啊，大英帝国，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大不列颠应该叫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是不是看到它崩解的一天？所以今天的话题，我们有请到亮哥来帮我们做解读。亮哥，午安。
1: 见证历史的报应啊，那个
0: 回旋镖。
1: 这个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妹说亮话啊。这大英帝国崩解啊，就是历史的报应啊。这个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按小铃铛来听亮的分析。
0: 对，
1: 然后打开抖音新西兰三妹，感谢大家的关注。
0: 谢谢亮哥啊。除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析之外呢，其实现在印度网民是最沸腾的，就是说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历史的1947年历史的一个回旋镖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英国，我们一般都叫英国，它其实就是英国是四块然后组成到一起的嘛，然后其中的威尔士、苏格兰跟北爱尔兰独立阵营的领导人呢，就在周一的时候在这个威尔士的卡迪夫举行了一个峰会，还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要求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这三地的宪制变化。那么英国全称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主要是四个地区，刚刚也跟大家说了。联合声明当中呢，就批评英国政府脱欧的决定，说我们民族的未来属于欧盟。当然这个唐宁街十号也迅速做出反应了，因为最近这个英国首相的父亲离世了，所以呢他是不参加公开活动的，但是也透过发言人来进行一个回应。怎么说的呢，他说英国各地方应该集中精神缓解家庭债务压力，而不是参与这种政线辩论或进一步的举行公投，只有当人们团结起来围绕着共同的价值观和问题，而不是分裂时，英国才能发挥出最佳状态。当然啊，我说到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呢，它不是一份能够直接解散英国的协议，但是这可能会成为其宪政和统一危机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地他们的法律道路跟他们的目标都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先来看苏格兰民族党呢，是要苏格兰独立；威尔士党呢，要的是威尔士能够成为最终的独立国家。但是新芬党追求的不是北爱独立，而是结束英国对北爱的主权，让爱尔兰实现统一。但是这三条原本都是分裂的裂缝，第一次开始互相连接，三方是第一次诉求统一成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英国是自愿组成的联盟，那么伦敦是否有权利无限期的阻止这一些成员举行独立或者是公投？与此同时，川普，人家都说这个英美，我们都老是联系起来说，但是现在连拜登，拜登是有爱尔兰血统的，他都不敢这么说。川普是进一步的表态，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同时呢，离开访问之前呢，他还把这个爱尔兰的这个威士忌的关税给拿掉了。亮哥先帮我们来看一下，那亮哥当然是觉得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而不是作秀的。那亮哥会从哪些角度来带我们进行观察？
1: 这个题目我有，所以我知道很多细节啊。这个英国美自由独立的风声上升啊，都是因经济不好的时候，所以大家不要跟你在一起。因为英国主体是英格兰嘛，所以当英格兰经济强大，那分裂运动就会比较缓和啊。那英格兰为什么招惹了大家，主要就是脱欧，你要离开欧盟嘛，就你自己也搞不起来，搞得英国现在完全只能够以伦敦的金融业为主，那这个对英国整体是不利的。因为再怎么样，那个其他地方不可能以金融业为生嘛。
0: 嗯。
1: 所以大家就觉得受到这个伦敦金融业的剥削啊。所以独立呼声就越来越大啊。不过每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真正搞独立运动的是苏格兰。 苏格兰事实上曾经表决过啊，那按照英国的法律啊，就是要再隔一阵子才能够重提嘛，
0: 是十年之前。
1: 那当时英国的首相是卡麦伦，他允许他做独立公投啊，那因为有这个潜力啊，所以你英国现在人家搞独立公投，你会没有法律依据了。为什么以前苏格兰可以啊？对不对啊？那威尔斯是这样啊，威尔斯其实长期是跟英格兰比较好的，他长期的主张是自治啊，他要威尔斯拥有更大的自治权。
0: 嗯，
1: 可是还待在那个联合王国里面啊。那这次威尔斯为什么跑去跟北爱尔兰啊，还有苏格兰战队啊？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要刺激英格兰，给他更多的自治权。
0: 嗯，
1: 所以威尔斯这个比较像政治策略啊，就是我故意跟他们站队。可是我跟你讲，政治这种东西很难讲，你有时候会假戏成真啊，
0: 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他现在口号喊得很高，那其实威尔斯的民调很像赞成独立的，不是多数，不是多数啊，
0: 32%。
1: 对，那目前还不是多数。
0: 嗯
1: 啊，那这个案复杂，因为北爱尔兰呢，他长期搞独立运动嘛，然后对英国做了很多恐怖攻击啊。那在美国协助之下，使得北爱尔兰跟英国有一个比较缓和的方案啊。可是因为北爱尔兰比较接近英国，
0: 是。
1: 所以他的新教徒比较多，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北爱尔兰变成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啊。北爱尔兰追求的是独立啊，不是跟爱尔兰统一，不一样啊，因为他是新教为主。可是啊，这个历史的传统正逐渐被打破啊，现在北爱尔兰啊。天主教徒有68%统一，北爱尔兰的年轻人30岁以下有48%主张统一。北爱尔兰现在的政治的一个风向也在改变。
0: 嗯，
1: 以前他们是反对统一的，是主张自己独立，然后就坚持要不要退出欧盟。所以苏格兰跟北爱尔兰都是主张，那这个就是经济上有利益的矛盾嘛。
0: 嗯，
1: 那第二个，苏格兰发现了北海油田，
0: 是，
1: 那他要独享，他不要分给其他地方啊。那北爱尔兰除了欧盟之外啊，现在也越来越觉得，其实跟爱尔兰统一也没差了。我跟你讲啊，爱尔兰哦，非常的聪明。爱尔兰因为在英国旁边，所以他们都是讲英文的，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税啊，爱尔兰的所得税是全欧洲最低的。结果很多欧美的大公司都把总部放在爱尔兰。
0: 哦，
1: 这个最明显就是苹果公司，苹果公司的总部在爱尔兰呢。因为他的公司所得税最低啊，所以爱尔兰的经济发展是欧洲国家里面发展的最好的。爱尔兰现在的国民所得超过英国啊，你想象 啊，所以北爱尔兰

0: 而是英国把爱尔兰的粮食都运到英国，没有去救济爱尔兰的饥荒，
1: 嗯，
0: 仇恨就结大了。这有点像乌克兰跟俄罗斯了，
1: 嗯，
0: 乌克兰不是也爆发过饥荒吗？
1: 嗯，
0: 啊，乌克兰饿死的人，我看过有饿死到300万人，那俄罗斯也是把粮食给拿走了嘛，所以就结下了永久的民族仇恨。那爱尔兰有一个地方很厉害，
1: 嗯，
0: 他们吃苦耐劳，因为他穷嘛，长期以来都很穷。结果马铃薯大饥荒之后，他们就大举往美国移民了。那爱尔兰人是天主教，不准避孕，你知道吧？爱尔兰人不准避孕了，不准离婚了，一直到1970年代，这个法律才开始修。所以爱尔兰人，
1: 我有很多爱尔兰裔是这么来的。
0: 我跟你讲，爱尔兰平均一个家庭生7到8个。
1: 因为美国现在10%都是爱尔兰裔，为什么川普要急着做表态？其实我觉得是跟争取选民。
0: 他们我还没讲到这里的。爱尔兰人现在美国有3400万人，仅次于 Anglo-Saxon， 追过德国裔。白种人第二大族裔了，那爱尔兰人啊，我跟你讲，因为他就天主教嘛，所以被新教歧视嘛，所以他们在政治上非常的团结。我移民到美国啊，你知道他产生过几个总统吗？
1: 几个？
0: 爱尔兰人啊，
1: 嗯，
0: 爱尔兰人在美国历史上产生过20个。
1: 哇！
0: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肯尼迪，
1: 嗯，
0: 肯尼迪家族 ，Boston， 波士顿60%都是爱尔兰人，啊，然后最近的就是拜登也有爱尔兰血统，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里根啊，里根也有爱尔兰血统，
1: 里根也有啊，
0: 对，我跟你讲，他们是通吃的，民主党、共和党通吃的，可是民主党比较多。因为肯尼迪的关系啊，所以特朗普这个动作非常明显，是在做政治统战，就在拉爱尔兰的票了。
1: 嗯，
0: 就说哎，我支持你的祖国统一啊，哎，这意思讲的，
1: 这个很严重啊。拜登人家有这个血统的，表从来没有如此明确的表过态。
0: 哎，对不起啊，他不是新教徒啊。他讲这个大家就比较没话讲。
1: 嗯嗯。
0: 拜登如果讲，人家就说你这个人就不忠不忠。哦、我跟你讲，爱尔兰人还有一点很厉害，因为他非常团结嘛。然后他来美国都没有钱嘛。不像那个 Anglo-Saxon 跟德国人到美国都是抱着钱去了。
1: 哦、
0: 还有北欧人。所以爱尔兰人在美国的白人里面是比较穷的，结果你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事吗？
1: 嗯，
0: 他们就开始搞政治机器。
1: 哦，就让自己的人能够到进入到政府的机关里面，改变非常多的政策，有利于。
0: 对，我跟你讲，他干了什么事啊？
1: 嗯，
0: 第一个，他组织
1: 什么？不好意思，
0: 黑道、黑帮。我跟你讲，美国最大的黑帮，意大利黑手党。第二，爱尔兰，
1: 哦，
0: 爱尔兰的帮派啊，然后这个帮派啊，黑道嘛，就找白道保护，就大量的人开始变成警察。美国的警察60%都是爱尔兰人，
1: 哦，
0: 所以跟黑道直接勾结了。
1: 嗯，
0: 你有看过这种民族吗？
1: 黑白通吃啊，这就是
0: 通吃。
1: 嗯，
0: 我跟你讲，这有点像我们台湾的。玉林县因为很穷啊，
1: 嗯，
0: 所以他们的子弟啊，不是当警察就当黑道，然后就考警察，成绩不好了就参加黑道，
1: 嗯，
0: 所以玉林县在我们台湾最彪悍的县，郑丽文他妈妈就是云林人，他爸爸是云南人，
1: 哦，
0: 云南也是中国大陆有名的

0: 省份，所以这例文是两个战斗血混的结晶啊。
1: 怎么
0: 它是云南加雨林？哎，这例文啊，我只举个例子啊，你用云林县去想爱尔兰，你就了解了。然后码头工会都是爱尔兰人，为什么？因为帮派嘛，帮派要赚码头卸货的钱嘛，所以呢，就把部分的人进去当码头工人，码头工人也是爱尔兰的，警察也是爱尔兰的，然后公务员低阶的，也一大堆都是爱尔兰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英文讲的跟英国人一样好。
1: 亮哥，您讲到这里，您知道我脑袋浮现出一个国家吗？
0: 嗯，
1: 正在进行同样的复制粘贴的操作，
0: 就是印度吧？
1: 没错，印度。
0: 可是我跟你讲，印度不是白种人，这个有差。
1: 哦，
0: 我跟你讲，我在我的时候有特别注意过。
1: 嗯，
0: 爱尔兰人跟 Anglo-Saxon 啊长得几乎一样，虽然从 last name 你看得出来。爱尔兰有几个姓是蛮特殊的，比如说麦当劳那个麦克 MC 开头都是爱尔兰的、
1: 啊、
0: 可是我跟你讲，苏利文也是爱尔兰的姓、啊、可是啊，他们跟 Anglo-Saxon 长得非常像。那英格兰人呢，专门跑去爱尔兰娶老婆，因为爱尔兰的女生长得漂亮，这跟德国人一样，专门跑到波兰去找老婆，这个亮哥都研究过。
1: 亮哥涉猎太广了，你真的是这个大大的脑袋装着大大的智慧，还有大大的知识的这个涉猎。
0: 所以爱尔兰透过母系啊，
1: 嗯，
0: 也可以影响到英格兰的相当不少人啊。那因为他们是天主教，
1: 嗯，
0: 不能避孕，不能离婚，所以繁衍速度特别惊人啊。这个跟什么一样你知道、
1: 嗯、
0: 跟穆斯林一样，因为穆斯林也不能堕胎，不能离婚。
1: 所以您知道吗，现在在英国有一个问题，可能之前是一大堆穆斯林去，然后很多人都在说英国什么时候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然后紧接着英国脱欧了之后呢，他们不能够从别的这个欧盟当中然后吸引人才过来，他们只能比如说吸引这个印度裔过来，因为印度裔他第一他也就是讲英文，虽然可能有口音但是好歹听得懂，第二个呢他需要大量的人才，包括 IT 啊金融啊什么的，然后印度就通过这种积分制就进去了。所以其实英国这四地总的来说的原因就是因为经济，现在英国的经济现在非常的差，尤其在脱欧的时候，脱欧当时哦，其实只有英格兰是比较高票数赞成脱欧的，其他威尔士、苏格兰还有爱尔兰他们都是不太赞成脱欧的。对，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再加上现在经济分配的不均衡，他们的这个民怨就四起了，所以这三股力量才会拧成一股绳。所以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是英国遭反时的这个话题呢，除了有登在中国的热搜榜之外呢，其实在印度方面这个热搜榜登的超级快。印度网络上出现的这个情况呢，是印度时报报道的，他说英国经常干涉他国内政，现在终于尝到恶果了。也有人说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英国在1947年摧毁了印度，如今自己也濒临分裂。刚刚跟大家提到了英国分裂主义升温的原因，就是长期的经济停滞、政治混乱、地区利益失衡，以及地方对于伦敦整体的治理是越来越不满的，尤其是大量的移民涌入英国。在之前哦，因为大量的穆斯林移民进来嘛，大约390万都是穆斯林人，占到所有占到所有人口的6.5%。2024年，穆罕默德这个名字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这应该是穆斯林的名字，他竟然是英格兰跟威尔士当中最常见的新生男孩的名字。所以英国脱欧之后呢，就改用全球积分制了，就是欧盟劳工减少，印度留学生、医护人员、工程师和 IT 人才迅速的增加。在2021到2025年，来下一张图，大约100万印度公民迁入了英国。 但是本地的公民看到的是什么？人口增加了，却没有明显的感受到经济的改善，而且尤其是对于伦敦的治理更加的不满。所以包括这个苏格兰和威尔士的独立派就顺势提出了，那么你既然伦敦管不好经济，也无法提供脱欧的红利，那不如离开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就好了。来，亮哥，继续从这个穆斯林占领英国，然后现在到印度裔的涌入，直接是戳破了，我觉得戳破了英国最后的那层防线。如何来看这个问题之后怎么解决？
0: 英上有两波了，第一波是英国还没有脱欧之前啊，那有大量的波兰人还有罗马尼亚人搬到英国，那个就是广义的东欧移民到英国。那你讲的那个印度裔啊，
1: 嗯，
0: 你不要漏了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啊，
1: 对，
0: 人家的英文也是讲的跟英国人一样好，
1: 嗯，
0: 那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嘛，所以印度人是最多了，可是巴基斯坦也不少，印度有90几万，巴基斯坦有60几万，啊，你不要忘了。英国那个卫生部长就是巴基斯坦人了，
1: 嗯，
0: 你不要只记得那个首相是印度裔嘛，可是连卫生部长都是巴基斯坦人，啊，那我跟你讲啊，印度裔跟穆斯林啊，他们都很会拉帮结，
1: 我觉得印度人还要更聪明一点，现在在英国的这个社会。
0: 不，因为比较受忌讳嘛，
1: 嗯，
0: 那印度教英国人大概没什么感觉
1: 啊，
0: 那穆斯林因为反恐的关系会怕了，其实主要是这样了，你不要低估穆斯林的厉害啊，反正啊，他们也是团结的啦，
1: 嗯，
0: 那穆斯林呢，啊，也是跟天主教一样，不能堕胎。不能离婚啊，所以都是生一堆啦，平均一个家庭都生6个。我以前在耶鲁大学读书的时候啊，我们班上就有天主教了，他在他们家就排第6，他说他妈妈生6个，天主教那新最多生3个，那个差别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你看穆斯林的人口为什么大量增，穆斯林的人口早晚会超过基督教的人口，因为他们不能离婚不能避孕，
1: 嗯，
0: 所以反正英国就是这样，这些搬进去的人我跟你讲大部分都在英格兰，啊，所以你不要，实际上就是英格兰，
1: 嗯，
0: 他们不会去苏格兰的啦，不会啦，他们也不会去威尔斯啦，威尔斯讲的话还不一，那苏格兰也讲不一样的话，
1: 嗯，
0: 那他们更不可能去北爱尔兰，所以都是去英格兰啊，所以我跟你讲破题嘛，说英国分裂的危机实际上就是英格兰的经济危机造成的，
1: 是
0: 这些移民也都是为了经济而来，就你现在英格兰你看你搞成什么样，我们讲美国国债，国债殖利率飙到 5.3、
1: 嗯，
0: 英格兰 5.8、欸，
1: 哇，
0: 英国国债现在 5.8、啊，30年的，所以有人说搞不好那个金融崩溃是我开始的，
1: 嗯，
0: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英格兰他就骄傲靠大英帝国，我不需要欧盟，所以执意要退出欧盟，
1: 嗯，
0: 这样要退出的主是
1: 亮哥，你的网有点卡，亮哥网有点卡，把别的那些这个开的就网页关掉。最近不知道我网真的很卡。刚刚亮哥提到的，每个地方有些时候讲的话都不一样。对，英国真的非常的散装。英国我今天光是看英镑，它各个地的英镑就都不同， 好像英国有几个小岛能够同时发行十几种不同的英镑，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很散装的这个联合，就是联合王国。好，亮哥可以。
0: 我跟你讲，英国他历史上这个也帮了他的忙了、啊、比如说他可以用很少的人对广大的殖民地，什么比如说他统治印度，印度这么大，你知道英国人派多少人去吗？英国派去印度的不到两万人，不到两万人啊。为什么？他就搅屎棍嘛，让各个酋长国独
1: 对，
0: 然后联合酋长各部落共同统治嘛。英国人统治都是这样搞的啦。1947年造成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大分裂嘛，因为他没有处理就跑了。
1: 嗯，
0: 结果那个巴就抢地盘嘛，双方就仇杀嘛，死了几百万人啊。所以印度人呢，就你留了一大堆分裂的地方，这也没什么，他在中国也留一堆啊。
1: 嗯，
0: 麦克马洪防线。
1: 对，
0: 好的，现在西藏跟印度还有矛盾，不是吗？
1: 嗯，
0: 那都是英国人留下来的啦。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水轮流转，现在轮到你，你就是习惯用联邦嘛、邦联嘛来落实统治，那现在经济不好了，轮到你要瓦解，就是这样。
1: 嗯。好，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跟昨天的网都非常的卡，但是肯定是网络的原因，因为刚刚亮哥那儿已经显示了，就是对方的网络是有问题的，所以看看到时候怎么调整一下。不过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亮哥，接下来下一个话题，因为金砖峰会刚刚召开嘛，是在印度召开的，所以呢，其实场边有一个比较大家都关注的一幕，最近被放出来了，就是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呢在讲话的时候，坐在后排的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呢，并没有专心听讲，而是不断的吃桌上的坚果，吃完后呢舔手指，然后整个过程呢是被镜头拍下了，包括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呢也是在普京发言的时候被拍到非常投入的享用桌上的坚果，很多网友就说了这坚果到底是有多好吃呀啊。不过我们还是来说回到重点，金砖峰会其实有两大重点，大家可以现在去做更深入的观察了，就是第一个，新德里宣言反对强制迁移巴勒斯坦人，坚持两国方案，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以及保障加沙人道援助，连印度都签署了，印度的加入呢，使这句话的政治分量明显的是不同的。第二个，其实这个是和中美的角力是有关系的，中方领导人是提出五点倡议，比如说建开 AI 开源专区，智能制造合作。那么中美很明显在 AI 这个领域有着不同的发展，尤其是啊，下周应该是中美峰会了。在 AI 这个议题方面，美国国内先炒翻了，包括奥特曼、马斯克和 Anthropic 的负责人都呼吁说，最先进的 AI 模型要适当的踩刹车了，接受第三方的安全评估，避免 AI 能力超过人类的控制。但是他们同时又担心说，美国企业如果放慢脚步的话，中国那如果不放慢的话，岂不是就会被中国超过了？川普显然是很不满这一些人的警告的啊，所以连续的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面发帖，疯狂的在为 AI 建设数据中心的建设来辩护，直斥 AI 末日论和数据中心的反对声都是骗局，警告说不要扼杀美国 AI 领先优势，甚至说真正需要 AI 护栏的是一位强大而聪明的总统，千万不要扼杀了这只下金蛋的鹅。来，亮哥帮我们看一下啊，我看了今天美股下跌， 然后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也跌穿了5%，原因就是跟这些 AI 的大佬一起出来唱衰，就是不是唱衰，就是给 AI 的大模型踩刹车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川普实在忍不了了，美股也跌，美债殖利率也上升。所以亮哥如何来帮我们看一下？现在中美完全形成两个方面的一个阵营了。
0: 我觉得说 AI 的技术会失控，导致人类末日啊，这种思维美国是最严重啊，因为美国拍过一大堆这种电影啊，对不对？那个 Terminator 1 Terminator 2，我不知道大陆怎么翻译了，魔鬼终结者，那都是天网失控嘛， Skynet。 技术失控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AI 自己变成智能体，然后对问题产生自己的定义，然后产生自己的方法啊，比如说他可能会失控，举个例子啦，比如说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类很可恶啊，然后就从那个新肺炎的病毒的研究里面创造一种新病毒，然后释放到人间啊，这可能性存在。如果 AI agent 就是智能体啊，它有自主性，那有人就问了，说那你不会把它这个定义把它定死吗？说不可以伤害人类啊。可是我跟你讲啊，那请你给不做新的定义，什么叫不可以伤害人类？搞不好我救三妹可以救3万人啊，那我杀10个人是为了救3万人啊，你知道我意思？他会自定义，行的人他们越来越没有把握。为什么呢？因为 AI 的智能体啊已经产生很多次异的状况。我举个例子啊，这在美国最近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一个女生在开车啊，一个妈妈有用 AI 的智能体啊，那她就跟她通话，说你帮我看一下我后面那个是不是我女儿啊，那那个 AI 智能体就帮她辨识，说她女儿是不是坐在后面，结果顺便把她女儿的出生年月日、老师是谁、主要的朋友是谁，名字全部都带上来。他妈妈没有问的，妈妈没有问的，就那个妈妈吓呆了，说什么？你竟然去调查我女儿的种种？那那个 AI 智能体又把那个妈妈早就删掉的3年前的照片从谷歌里面复原回来。他没有下这个指令，他就自动去执行。那意味着什么？这个 AI 自己在定问他什么。
1: 嗯嗯，明白。
0: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AI 会不会变成战争机器？我们举例了，以色列为了要打哈马斯，他就下指令说请用最节省的方式、最有效率的方式把哈马斯的干部杀掉。结果后来发现啊，那个无人机去炸哈马斯都选择晚餐的时间，因为那个几率最高，他待在家里跟家人团聚。结果以色列杀哈马斯的干部都变成灭门事件，战争没有人这样打的了，可是 AI 帮你算出来这样打保证率最高。
1: 嗯，
0: 保证他在家里。结果你可以想象那个巴勒斯坦人的痛恨程度嘛，你都是灭门欸。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模型 AI 智能体之后， AI 会逐渐开始自定义问题方法，然后就会失控。我跟你讲，研究大模型的都普遍有这种忧虑了。从那个 Anthropic 离职那个 Coxon， 他去研究员嘛， 那现在反驳最厉的就是黄仁勋，你们大模型不研究，我的芯片要卖给谁啊？
1: 嗯，
0: 对不对？因为这跟黄仁勋无关嘛。
1: 嗯，
0: 黄仁勋只把芯片卖出去，就没他的事了。
1: 嗯，
0: 可是 Anthropic 跟那个 GPT 啊，吓坏了，连那个马斯克的 Grok 他都吓坏了。他们就知道 AI 变成智能体之后，他会自己开始自定义了。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是在中国大陆还没开始爆发，我认为一定会爆发，因为 AI 实在太厉害了。中国大陆用开源模型也不可能阻止啊，因为中国大陆现在不是都在流行智能体吗？连那个腾讯都在给我推荐了、啊。
1: 嗯，
0: 说他在搞那个什么 work body 啊，一天到晚叫我去下载。我跟你讲啊，
1: 嗯，
0: 一定会有很多人下载，然后不小心哦，下指令叫他执行指令的过程当中啊，他搞不好连你的祖宗八代都研究过了，
1: 不意外，这个
0: 难以预测。
1: 已经有朋友说了，互联网本来没有什么秘密，然后尤其现在是 AI 了，这种算法数据，然后又有后门的情况下，截取信息非常容易。
0: 我跟你讲，
1: 嗯，
0: 你真的要懂电脑，不然你删掉了档案都可以被 AI 复原，你看多可怕！
1: 这个以前可能要需要专门做研究的才能办到，现在可能我觉得如果。你下那个模型的话，你丢给他，他都可以自己办得到，这个我相信。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中美在 AI 这个情况之下，不管是从国家的战略角度，还是公司的角度，公司还要分为卖芯片的，还做大模型的，都处于不一样的。首先在美国国内他就吵翻了，中国现在提出的是要 AI 治理，然后建设一个开源的社区，这样来进行做推进，尤其是把全球南方都想要纳入进来。在这个当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迈克尔，他就公开说了，他说由于大量的信息啊是掌握在中国的企业手中的，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生技公司都可能成为现在美国正当情报的搜集目标。就在他讲话的当天啊，三个部门分别是美国国家安全局、FBI 和美国网络安全及基础设施安全局就联合指控中国的六个 AI 大模型DeepSeek、阿里巴巴、月之暗面，通过这个工业模型的蒸馏，获得了10亿 token 来训练和提升自己的模型。所以你看到没有，已经不是，就是现在已经是美国的安全跟情报机构在全面的介入中美的 AI 竞争了。中方的发言人是怎么说的？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中方的手段也很丰富，会依据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坚定地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常合法的权益。这个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块，尤其现在是说要把 AI 和财经议题，然后绑到一块儿去进行中美这一次的谈判。那中方合作方面呢，我觉得有一些比较好的信号来释放啊。这个是南华早报的报道，就是说中方不是现在在规划访美的随行名单吗？北京方面就考虑会安排科技呀、电车呀和航天中企的高层来随行，但是现在也有具体的消息说，渴望随行的几位中企的巨头还没有获得美签。川普接受采访的时候也释放了一个好消息啊，他说如果中国想进来开设一家工厂，在这里生产他们的汽车，我没有意见，但是呢是坚决反对从墨西哥来进口的。同时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就是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一项非常少见的采购协议，每年呢会从这个美国企业那边购买50万吨的美国液化天然气，会从2030年开始执行。一共是20年的时间。来，亮哥帮我们看一下哦。中方倒是挺有诚意的。我本来以为呢会是去到美国之后才开始有一些这个协议会签署，但是中方黄大豆也买了，天然气也买了， 这次还要带随行的企业去，但是美国这方面还在虚空造牌，尤其是在 AI 竞争这方面，请亮哥先帮我们来做一下分析。
0: AI 美国没有退路了，因为它现在是落后状态。中国的开源模型，它的 token 的调用数现在占全世界 60%、美国都有20几啊，谁叫你那么贵？所以中国大陆不是在金砖会议提出这个 AI 的普惠吗？
1: 对，
0: 他希望能够有专区，让金砖国家都可以使用嘛。其实这就是开源模型必然的逻辑了，那也许他也会提供金砖国家更便宜的 token 也说不定啊。这个美国没有办法了，因为这个完全是性价比的问题啊。所以美国在 AI 上面要跟中国达成协议，我认为是不太可能，因为美国界定的所谓的不安全，中国大陆是合理的，比如说不能用真六，这怎么可能呢？真六本来就合法的，那 CIA 在干嘛？ CIA 就是要去收买嘛。我讲白了，内里有这家公司的研究员以后中国大陆就要盯着了，因为随时都会被收买，然后提供他手上的情资，然后来证明中国的这六家公司真流做了哪些动作，这个就是准备打下一个阶段的科技战用的了。那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有关 AI 治理啊，中国跟美国不可能有共识了，不可能了。
1: 对，
0: 可是中国大陆又不想让川普选得太差，因为坦白说，民主党如果赢得众议院，而且是大赢，那整个川普就烂了，就跛脚。那川普任期到2029年1月，中国大陆还是希望跟川普这个战略稳定关系可以持续，再持续了2年嘛，双方可以产生一些合作项目嘛。我认为中国大陆一定是受够了拜登了，觉得民主党更难搞，所以觉得川普至少是一个比较可以合作的对象，所以要给他一点利多了，怎么买大豆啦，
1: 天然气啊，
0: 我不知道会不会增加波音啊，那个天然气是虚的啦，你没注意到吗？2030年都卸任了，这个就是提防卸任，卸任之后下一个总统如果乱来，随时可以终止啊。而且坦白说只有50万吨，50万吨对中国来讲就是
1: 每年50万
0: peanut， 英文叫做花生一枚啊，中国大陆叫芝麻一枚啊，50万吨一年，拜托。
1: 但川普可以拿着这个，然后就去宣传啊，那对他的选举来说，
0: 没有错，所以我说是虚的嘛，我说是虚。我跟你讲，台湾跟美国买天然气200多万吨一年呢，台湾这么小，中国大陆那么大。所以我觉得他是在开项目，然后也说，哎，我也愿意到美国投资啊，只要你合理，不要那么管制乱找麻烦啊。我觉得中国大陆想通了啦，他知道如果都 made in China， 美国绝对无法竞争的。那马斯克不叫大叫，说我特斯拉怎么卖？所以请你进来美国制造，一方面创造美国的就业，另一方面我在美国制造啊，让你输得心服口服。我认为这个最想去的就是比亚迪了，因为比亚迪对自己的产品最有信心。那这个就是当年的丰田模式，美国在1980年代被丰田打得乱七八糟啊，最后丰田决定到美国设厂，那美国后来就同意了嘛， 从此以后矛盾就不见了。现在丰田的车有多少在美国制造你知道吗？ 26% 都在美国贩售啊。Toyota 也变成美国的国民车，因为美国人把它当作美国丰田。所以我跟你讲，未来就有一个概念叫美国比亚迪，就是这样。那这个概念我觉得川普是可以接受、哦、那
1: 中国以前也是以中国一直以来推的都是你不愿意从我这儿进口，对不对？我们也不这样推，我们都是去设厂， GDP 也算你的，工人也算你的。
0: 中国大陆早就提出这个方案。
1: 对呀、啊，只是他现在才想通。
0: 美国人自己想不开嘛，他就觉得汽车是我美国的灵魂啊，怎么可以让你来啊？哎 ，Toyota 你不是让的，这样在美国的日本车啊、哦，本田还有丰田。我在台湾买丰田啊，我还故意买美。
1: 你觉得美国的
0: 比台湾丰田做得好？我跟你讲，比较贵，比较贵啊。可是不管，我的意思是说，美国丰田就变成一个独立的牌子，那比日本丰田做的差一点啊。可是呢，在美国就立起脚了。后来美国人就不会把丰田。把你当作外国车来抵制啊，就没有了。哦，特朗普终于想通了啦，他大概想通就是说 ，Made in China 的东西啊，我们真的竞争不过了。嗯，那就让他来吧，不然怎么办？美国的汽车消费啊，目前还是世界第一大市场，中国排第二。可是我认为中国快要追过美国了，中国即将成第一大汽车市场，我说消费市场、哦、中国大陆现在已经1000万辆每年呢，我认为会追过美国、哦、那排第三的是印度啊，印度450万辆，日本400万辆，你看落差多大。所以坦白说，中国成为汽车大国难以阻止的啦，因为它的国内市场就够大，可以让大家在国内市场做内卷嘛，卷出最便宜的性价比，然后出口美国，不是吗？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中国竞争啊，没有办法。
1: 而且尤其现在美国的经济情况，经济情势其实不是那么好，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啊。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因为 AI 巨头的高层嘛，都发出了一些警告，所以呢，看到了有关 AI 要带来的风险，导致在周一的时候呢 ，AI 的概念股是重挫了。加上中东局势的这个持续的攀升吧，然后看到国际油价都是在上扬的，因为沙特现在主要的输油管，就是它的东西向的输油管呢是受损的，维修呢就需要3到5周的时间。左边那边你想曼德海峡，那胡塞只按着沙特在打，然后右边呢它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又被伊朗控制，所以现在沙特是属于两头都堵的情况。美国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在盘中短暂的突破了5%等因素一起叠加起来，美股主要指数14日是齐聚下跌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重挫了近6%。现在我刚刚看到的是日本5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升至了2.315%的历史高位，尤其亮哥讲到的英国。的国债收益率也很高。来，亮哥哦，如何来看美国现在的经济情况？因为对于川普来说，让他 tackle 的无非就是美债的殖利率，然后跟美股的表现，现在两个都非常的差。
0: 我这 AI 啊，你刚讲到了是 AI 的一种危机，叫技术失控，要末日论。其实 AI 还有另外一个危机，叫金融泡沫。因为它高度借贷，所以它已经跟华尔街绑在一起了，啊，所以如果 他的钱转不过来，也会导致 AI 出问题啊。所以昨天那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6%，我觉得这两个因素都有啊，就是金融危机导致 AI 金融泡沫，也令人忧虑嘛。然后这个技术失控，可能导致未来发展速度变慢啊，所以两个因素都有了啊。那现在金融的问题是这样了，就是美债你没有减的方案吧？美债你现在已经40万亿了，那依照你目前的利息啊，你一年光是还利息，美国政府就要付1兆2000亿美元。因为美国现在的这个固定利息大概是接近4%，所以你看你怎么办吧、啊？美国一年的税入啊，不到5兆美元啊，不到5万亿美元，一年的开销税出接近7.5万亿美元，你每年又要再额外增加2.5万亿美元。2.5兆，你看你这个国债怎么得了？你现在40啊，明年就变成43了，后年变成46，川普卸任那年变成50兆。
2: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3: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4: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

0: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九月去鸟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登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Wat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Wat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大家乐窗帘系列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ll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8153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
2: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
4: 节目。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在你眼里谁是羊群，夜里无星。

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喂，吃饱。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哦，
1: 早起啊，不要迟到。

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枫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1: 天天你事件被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之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亦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系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哋需要更好咁布局居民同财产，并喺适合发展嘅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嘅未来住房规划嘅内容，请访问 AK Help Your Cit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言语开放，期待你嘅参与。 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2: 9月去哪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Mount Eden Potters Park 3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 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 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38章，制度后的秘密二。在历史的进程中啊，命运之神呢，会从芸芸众生中挑出一些人，给他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如果你被挑中了，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但你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场残酷的比赛。当机会到来的时候，你要真的有所建树，那就必须比其他人更优秀、更强大，因为最终的胜利者只有一个。4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命运之神来到了朱重八的床边，将一柄剑和一把钥匙交给了他。他告诉朱重八，用剑去推翻残暴的元朝，用钥匙去打开那扇新的大门，你将建立自己的王朝，获得你应得的荣耀。朱重八庄重地接受了这两份礼物。

0: 他没有辜负命运之神的期望。在那漫长而艰苦的岁月里，他用自己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战胜了所有的竞争者，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他不再是那个穷困潦倒的朱重八，而是重权在握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改变原先的规则，创造属于自己的体系。但他错了，因为他无论如何强大，在历史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颗小小的棋子。他可以影响少数人于永远，也可以影响多数人于暂时，但他无法影响多数人于永远。毫无疑问，朱元璋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他有着卓越的军事和政治天赋，精力充沛。他执政31年，勤勤恳恳，日夜不息地处理政务。一个天才再加上勤奋，世界上还有什么事儿是他做不成的呢？他相信自己能够操控一切，改变一切。他已经凭借自己的才能获得了命运之神的垂青，成为了这片广阔大地的统治者。但他并不满足，所以他按照自己的设想创造了一整套独特的社会体系和架构。他相信，就如同以往一样，他会胜利的，事情是会按照他的设想进行下去的。可是历史规则这个对手和之前的对手都不一样，他无影无形，却又无处不在。他没有去招惹朱元璋这位猛人，却不断地缠绕着朱元璋的子孙。而朱元璋创立的体系也在时间的磨砺下变得千疮百孔，最终失去了控制力和约束力。历史固执地按照自己的逻辑方式走了下去。事实证明啊，在这场斗争中，朱元璋输了。原因何在呢？答案看起来似乎是深不可测，其实很简单。因为朱元璋只是历史的执行者，他并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即使没有朱元璋，也会有李元璋啊、王元璋来完成历史使命，推翻旧的王朝，建立新的帝国。历史是一个好客的主人，但却从不容许客人来取代他的位置。历史从来也不是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就可以支配创造的。所谓时势造英雄，实在是至理名言。真正支配历史的不是朱元璋，而是稻田里辛勤工作的老农，是官道上来往的商贾，是朝堂上进言的官员，是孤灯下苦读的学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注定了默默无闻，都没有办法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他们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从古至今，从无例外。在解构了朱元璋的体系之后，让我们回到洪武时代，还有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必须说的。首先，我们来说说可怕的锦衣卫。特务政治啊，是明朝的一个特点，它的代表机构就是锦衣卫。锦衣卫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呢，只是一个历史概念，但是明朝的人提起了这个名字，那是谈虎色变。这是一个奇特的机构，它原本呢只是一支军队，是皇帝的亲军26位之一。这些部队呢由皇帝本人指挥，各有各的职责。按说啊，清军整天待在皇帝身边啊，是个很不错的职业。但你可不要以为当上亲军就能飞黄腾达了。 比如说清军26位中的孝陵卫，那就是看坟的，整天只能和陵墓打交道。如果说不幸被选入孝陵卫，哈，恐怕你这辈子都见不着活的皇帝了。相比而言呢，锦衣卫那就厉害得多了。他是皇帝的卫队，出行的时候负责保卫。此外呢，他还是仪仗队，上朝的时候掌管礼仪。所有锦衣卫的成员行头也非常棒，服装整齐，穿着飞鱼服，佩戴绣春刀。正是由于锦衣卫承担着如此重要的职责，而且都是皇帝身边的人，所以他们渐渐的就成为了皇帝的耳目，负责打探情报和惩处大臣。这个机构的可怕之处在哪儿呢？他们不受任何部门的管辖，只听皇帝的指挥。这个机构啊也比较简单，设有指挥使一人，正三品，这是最高统帅，下设同知、监事、镇抚各两人，千户14人，这些呢都是锦衣卫的高级领导。明初加入锦衣卫的人呢，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面试，必须保证你是良民，没有犯罪的前科，而且经过精心挑选和各种训练，顺利通过这些考验的人，那才能够成为锦衣卫。那锦衣卫主要干啥呢？他的主要职责是侦查大臣的行动，并随时向皇帝报告。而且他们还掌管着廷杖，就是负责惩处违反皇帝意志的大臣。在大臣们眼中啊，这是一群极其可怕的人。在洪武年间呢，如果大臣家里有锦衣卫上门了，他就会收拾好衣物和家人告别，然后一去不返。此外呢，锦衣卫还负责着收集军事情报、策反敌军高级军官的工作。比如在后来的万历朝鲜之战中啊，锦衣卫表现的就相当活跃，收集了大量的日军情报，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锦衣卫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他们是不受司法机关管辖的，自己就可以抓捕犯人，而且审判判刑。在逮捕人犯之前啊，锦衣卫指挥使呢会发给所谓的假帖，大家可能在新龙门客栈中看过这东西。要说明的是啊，这假帖并不是身份证明，而是逮捕证。锦衣卫拿着这玩意儿逮捕人犯是不受任何人阻拦的，如果有人反抗，格杀勿论。由于锦衣卫拥有了几乎超越一切的权利，所以无论是刑部还是大理寺，见到锦衣卫啊都避而远之。而且锦衣卫居然还有自己的监狱，称为诏狱。这个诏狱名气之大，甚至超过了刑部的天牢。因为能被关进这个监狱的都不是普通人啊，不是大忠大善，就是大奸大恶。事实证明，锦衣卫的工作效率确实是高。在胡惟庸和蓝玉案子中，锦衣卫昼伏夜出，四处打探，以不怕杀错，只怕杀漏的精神，找出了很多所谓的什么同党，并且一一处决。这两个案子大大提升了锦衣卫的名声。毫无疑问，这是一群可怕的人。他们重权在握，除了皇帝之外不受任何人管辖，是皇帝重要的统治工具。但是这个机构的创造者朱元璋却深刻认识到了特务政治的危害。他知道啊，如果再这么放任下去，国家法律的约束性和权威性将荡然无存。于是呢，在洪武26年，他命令撤销锦衣卫， 并下令所有司法审判行为必须由司法机关执行。为了显示废除锦衣卫的决心，朱元璋还当众焚毁了锦衣卫的刑具，表示永不重开之意。可是呢，很多事情只要开了头，就很难收尾了。锦衣卫这个独特的机构将在后来的明朝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以后呢还经常会和他打交道的，现在呢先暂时放下。我们来说一个盟友的事情。就在朱元璋逐步解决国内问题的时候呢，明帝国的东北边界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而这件事将对明朝后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事情发生的地点是高丽王国。高丽王国是王建在公元十世纪建立的，这个王朝取代了之前的新罗王国，一直延续了下来。但是这个高丽王朝和明朝的关系并不好，这是有着历史原因的。当初在元朝建立之后呢，元统治者发兵攻打高丽，高丽最终不敌，被迫屈服了蒙元，当了小弟。而元朝统治者按其一贯的方针政策，把原本是隶属国的高丽归并成了元朝的征东行省。而且呢，元朝还随意的废除高丽国王，目的呢在于通过王室的通婚，把高丽牢牢的控制在手里。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从元世祖到元末，元朝皇帝先后把七位公主下嫁给了高丽国王。这么看来，和亲这一招永远是有用的。万一说有一天双方干了仗，只要把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拉出来，咱们来数一下家谱吧。一考证，阁下是我姐姐的儿子的堂弟的邻居啊，等等等等，就能把对方说得目瞪口呆，收兵回家。元朝的目的达到了。经过长期的相亲介绍和血缘分配，三代高丽国王都带着元朝皇室的血统。当然，如果您想算出到底是哪一辈儿的，互相之间应该怎么称呼，那是要翻翻家谱的。正因为高丽王室和元朝皇室的血统联系，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元朝统治者被赶出中原之后呢，高丽依然是依附于元朝的。朱元璋很明白啊，边界稳定有多重要。他在明朝建立之后呢，就派出使臣出使高丽，通报国号年号，就是想和高丽建立一种宗藩的关系。在利害关系面前，亲戚关系是不一定管用的。事情的发展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看到元朝已经败退了，高丽王朝的国王王颛就断绝了和元朝的关系。他受了明朝册封，趁机摆脱了元朝的奴役。但是这事儿啊，总是一波三折。高丽王朝里呢，还有很多人是元朝统治者的亲戚，他们当然不甘心被明朝控制。后来，王颛十岁的养子江宁君辛毓即了位，而这位国王是倾向北元的，但他也不想得罪明朝，于是呢，就派出使者去为他的父亲请封谥号。当时高丽国王的谥号呢，按照惯例是应该由明朝来确认的。本来事情呢还是挺顺利的，明朝派遣使节林密和蔡斌前往高丽，但是这两个人在从高丽回国的路上啊，被人给截了道了。不但随身的物品被抢了，人也被杀了。按说这事儿他不一定是高丽干的，因为在你自己个儿的地盘上干这些活，那不就等于在凶杀现场写下杀人者是某某某，太过招摇了。这事儿啊，十有八九是北元派人干。 但朱元璋可不是好得罪的。阴谋居然搞到了他的头上，怎肯罢休啊？他暴跳如雷，收回了给王专的谥号，表示绝不承认新余的国王地位。啊，你小子想得美！高丽呢，那也是一肚子苦水没地儿倒，只好啊转而向北元请封，获得了高丽国王征东行省左丞相的封号。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明朝和高丽王国决裂，双方亮出了兵刃，眼看一场大战又要开打了。但刀剑虽然没商量，可是带刀剑的人是可以商量的。高丽国王决定动手。洪武二十年，冯胜和蓝玉率领军队打败纳哈出，控制了辽东，并且在辽东设置了铁岭卫都指挥使司，控制了较大城市铁岭。这是个敏感地带，因为铁岭在元朝时候啊，就是元朝和高丽之间的国界。那么高丽呢，一直想占据这个地方作为缓冲。而明朝的这个军事行动无疑是打乱了高丽王朝的如意算盘。高丽国王新余毕竟政治经验不足，居然去找朱元璋要求说呢，请把这个较大城市铁岭的领土给我。这个要求搞得朱元璋是啼笑皆非啊。自己打了几十年仗，就是为了几块地盘。这小子居然异想天开，我连工资都不愿意发，你想找我要土地？结果呢，可想而知，朱元璋严辞拒绝了使臣。那么这位高丽国王啊，也真是血气方刚，他命令调集各道军队，在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征伐辽东。那么这支征伐辽东的远征军有多少人呢？根据朝鲜的《李朝太祖实录》记载，这支部队一共只有近四万人，而他们的敌人就是驻守在辽东的明军，刚刚打败了纳哈出的200,000援军，在北元已经被击溃退守沙漠的情况下，高丽的远征军有什么办法和这支久经沙场的明军去对抗呢？但新余啊，似乎并没考虑太多，估计他是按照高丽军队以一打十的比例来计算战斗力的。这么看呢，新余这个人对当时形势的认识是比较糊涂的。可是他派去打仗的将领并不糊涂，至少李成桂不糊涂。这支军队的统帅是曹敏修和李成桂，他们分任左右军都统使。李成桂是一直反对和明朝决裂的，他极力劝阻没能成功。作为一名将领，他清醒地认识到，攻击辽东那就是以卵击石，那就是老太太喝砒霜嫌命长。但是迫于上级压力，他还是率领着军队出征了。大军到达了较大城市铁岭之后啊，李成桂并没有发动进攻，他另有小九九。这位统军大将先做通了曹敏修的工作，然后一咬牙一跺脚，造反了。他带着军队打回了老家，废除了新余，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朝，这就是著名的李氏王朝。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呢，李成桂派着使臣向明朝称臣，他向朱元璋递交了国书，新人新气象嘛。李成桂废除了高丽的称呼，而这个新的王朝需要一个新的名字。那么这个赐名的庄严使命就落在了朱元璋身上。他经过了慎重考虑，取朝日先明之国之意，为这个王朝确定了新的名字——朝鲜。从此啊， 这个名字成为王国的统一称呼，并且延续至今。朱元璋亲自下令，朝鲜为永不征讨之国，明和朝鲜正式以鸭绿江为边界，而朝鲜尊明为天朝，并采用明的年号。此后呢，朝鲜的历代国王继位后啊，都要派使臣到明朝，得到明朝皇帝的确认，并且赐予封号。朱元璋和李成桂确定了明王朝和朝鲜的和睦友善的关系，也立下了双方守望相助的诺言。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都遵守了自己的承诺。李成桂的建国举动，以及明朝朝鲜和睦关系的确立，为后来明朝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也促进了电视剧事业的发展。在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100多年后的1506年，李朝中宗继位。在他担任国王的38年里呢，有一位医官靠着自己的努力做出了一番事业。400多年后，这位医官的事迹被拍成了电视剧，流行一时，名《大长今》。现在朝鲜成了大明的属国，北元也被打得奄奄一息，躲到沙漠里吃沙子去了。强大的明朝终于平定了帝国的边界。自盛唐之后，经过数百年的漫长岁月，中原政权终于不再畏惧游牧民族的进攻，一个庞大的帝国又一次屹立起来。他用自己的实力保证这个国家的臣民可以安居乐业，经济文化可以不受干扰地持续发展。在今天看来，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1: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

此生遇见绝非偶然，作者徐志摩。我一直相信一句话，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所以我也相信，无论我走到哪里，那都是我该去的地方，经历一些我该经历的事，遇见我该遇见的人。昨天是一道风景，看见了，模糊了。时间是一个过客，记住了，遗忘了。不去怨，不去恨，淡然一切，往事如烟。

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7日、祝您心情不错，我们一起来共同看天下，一起看一看澳新的消息。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第一条消息先来关注到的就是习特会了，没有什么事儿比9月份啊这一件事情更加的引人注目。最近有了更多的消息啊，前战篇已经铺就，这个周末贝森特将会和何立峰来进行的见面。我们说贸易的问题不用等到特朗普和习近平见面了以后来细谈，一定会有一个前面的共识，
2: 是
1: 谈的好不好也决定着之后的议题能不能顺利的展开。并且呢特朗普方面是决定要用国宴级别去款待习近平夫妇啊，
2: 没错，
1: 这个礼遇是非常高的。黄仁勋呢也是会点名被作陪啊，
2: 是的。
1: 来吧，我们来看一看最新消息。贝森特啊在9月15号的时候宣布，本周末将会和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晤，也是为了预期本月下旬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做出准备。目前呢中国还没有公布这一次会晤的近新的消息，
2: 是
1: 之前我们已知的消息是，如果对台军售死灰复燃的话、这一场见面有可能说停就停，
2: 没错。
1: 而且呢扛过了这一波，特朗普还要面对的是11月份第三
2: 中期选举、
1: 对，11月份还会有第三次的中美之间的会晤、还有特朗普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中期选举的，
2: 没错。
1: 所以对于中美双方来说啊，特别是这个对关注对台军售的这个广大人士、可能就会预期说美国啊按下不表，应该起码要撑到11月份以后了，
2: 没错。
1: 是不是真的呢？来我们看看贸易，中美之间一个非常大的议题。贝森特在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出席听证会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我们已经和中国有了一些私下的磋商，期待和何立峰的会面继续有关的推进和讨论。
2: 那贝森特还表示啊，说相信双方的磋商呢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啊继续进行。毕竟嘛，两国元首之间的会面更多的主要是抓大的方向，那相对来说的话，像这种贸易里面的细节的话，还是需要各的部门的这种部长进行一个讨论。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早些时候表示啊，说他将会在9月24号啊在白宫呢与习近平举行会谈。那特朗普是表示说，这次会晤呢将会有助于啊缓解中美两国在贸易、科技和战略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不过呢，现在就像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中方目前啊尚未正式确认呢习近平访美以及两国元首会晤的具体的安排。那中国外交部此前也表示说，元首外交呢对于中美关系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的，双方呢也正在就两国元首年内的互动安排啊保持沟通。这也不得不提到我们之后会有可能会看到的11月份的 APEC。
1: 没错啊，那么根据这些，而且这个 APEC 还牵涉很多方，比方说普京到底会不会和习近平特朗普同时来进行会面呀，
2: 是
1: 高市早苗那一边还跃跃欲试，这不是最近经常的派人对吧、世界局势很混乱。今天我们还有一大头要说到的是发了疯的欧盟、欧盟现在已经明确的表示要对中国开枪了啊，到底能不能行，能不能够解决所谓的贸易的逆差的一个问题。反正现在默茨也已经是支持，德国方面跃跃欲试说我跟拍啊，好，来看一下大的方向哈。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美国和中国正在讨论降低部分的商品的关税，而下一周的会谈还有可能会达成更多的协议，主要呢将会降低原材料的关税。这一项措施也是基于过去一份对等关税的削减计划，涉及到大约300亿美元的贸易额，这大家应该都清楚了。
2: 是，
1: 而且部分的中国的商品也将适用于最惠国的待遇税率。八年前再看到八年后，这八年之中特朗普啊这个血雨腥风，不禁让人去感叹，这个中国在面临的可能是最惠国的待遇，而其他的盟友却成了待宰的羔羊。
2: 没错，毕竟呢这个当时特朗普刚祭出全球关税的时候，也是有不少的这个西方国家嘛各种吐槽嘛，然后就是说你们啊，你这个美国突然间开始怎么也对我们开刀了。那知情人士就表示啊，那现在呢关于这个中美之间元首 会面里面，除了经济方面啊，农业也可能会是此次会面的一个讨论重点。那因此呢，中国方面呢，国有的粮食贸易企业，包括中粮集团的代表呢，都可能会随行。那除此之外，还会有数十家企业的高层呢，也正在北京的企业的代表访问团的考虑名单之中。不过呢，最终决定是还没有敲定的，所以现在一直大家都在等着接下来，比如说会晤的时间安排啊，包括参与的这个人。
1: 没错，那么现在延长了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也是消除了世界经济共同面对的一个潜在的障碍。然而对于中国和伊朗、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西方媒体又一次把它搬出来或者是特别关注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中美之间跟 AI 有关的尖端领域的竞争，所以这一次黄仁勋将会出席美国设的国宴，款待习近平的这个国宴也特别的引人注目。你要知道这黄仁勋啊，这个几次被特朗普招到白宫之中来讨论，那最近的互动也是在一些大会之上直接是开了免提，特朗普直接通过和黄仁勋的见面向世界发出声音，
2: 是
1: 对吧？
2: 此前不是还有这个临时打电话让把他薅上了飞机嘛？
1: 薅上飞机啊！这黄仁勋这穿着皮夹克带着小背包就出现了
2: 啊！
1: 贝森特呢也是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之上，在表达和何立峰会面的事情之上，也还同时讨论到了跟中东有关的或者包括制裁的议题啊。贝森特同时强调，美国在 AI 技术之上是遥遥领先，同时领先中国的重要性。这项技术掌握在好人和坏人的手里很重要。贝森特说：“你让我说好话不行，我在展望希望的同时，我也必须得先埋下一颗雷。
2: 我一定要拉回来一点。”那现在外媒就指出啊，说此次高阶会谈呢，也是中美领导人会晤仍在按计划进行的最新的迹象。那虽然特朗普呢已经宣布了习近平会在24号访问白宫，但是呢，目前中国还一直没有公开去进行一个相关的公告宣布。
1: 这也很正常了，一般的话21、22这都算早的了啊。
2: 那贝森特呢也没有具体说明啊，他与何立峰之间会面的日期或者是地点。那据《金融时报》报道啊，说他们将会在本周日呢在纽约会面。那通常情况下，在这种中美两国元首的高峰会之前呢，两人的这种会面呢，也是相当于为接下来的峰会做更多的准备了。
1: 毫无疑问，那我们就来转向 AI 的领域，这也是中美之间甚至是世界之上非常期待中美可以去达成共识的问题。就这个礼拜，咱天天都在讨论 AI 到底会不会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反噬人类的问题。黄仁勋似乎和其他的几个 AI 科技的巨头的想法并不相同哈，传达的理念跟特朗普一样，这都是杞人忧天、不存在的一件事情。来吧，我们来看到啊，知情人士透露，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预计将会出席特朗普在本月24号在华府为习近平而举办的国宴之上。目前呢，也正值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引发疑虑、受到高度的讨论之际，黄仁勋的出席又一次凸显了他和特朗普之间关系的莫逆之交。
2: 没错，那综合各方媒体的报道，现在预计呢，肯定 AI 将会成为川习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了。那黄仁勋呢，今年稍早的时候也曾随特朗普啊访问大陆，那凸显呢他在中美科技与贸易关系之中啊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近来呢，其实大家也陆续看新闻的都知道，近来呢担忧这种 AI 可能带来潜在危险的声浪啊是非常多的。那特别是英伟达呢又是 AI 开发商芯片的主要供货商，那也让英伟达成为了全球 AI 技术相关讨论的重要的关键企业。那美国呢与中国呢又是同时推动着先进 AI 工具的发展以及促进这项科技在全球普及的两大主要力量，这也是为什么黄仁勋将会上桌的原因。
1: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之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几大巨头包括马斯克啊，然后这个奥特曼等等啊，他们发出的声音是 AI 可能在半年之中就会出现失控的情况，就是控制不住了。但是英伟达的黄仁勋和特朗普的表达似乎是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不要杞人忧天。而中国方面对于马斯克他们可以也是点名的批评，对不对啊？说是扰动军心、制造恐慌等等。那你说黄仁勋是不是已经摆出了一个和特朗普要稳稳当当的迎接习近平的心态呢？啊，一边是阳谋，顶级阳谋，一边又派出了一员大将，表达了啊毫无波澜之意。这美国打的其实也是一个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制衡或者是这个冷热切换的牌，也玩起了变脸。那么说一说国宴好了哈，国宴呢是美国总统赋予外国领袖最高级别的外交礼遇之一，通常呢也是盟邦的元首举办。那么包括特朗普为习近平举办国宴就格外的引人注目了，因为特朗普经常形容习近平是 我经常形容中国是竞争的对手嘛，对吧？中美之间这个掐架，之前咱们说房间里的两头大象。那习近平在今年五月份啊，特朗普访问中国时，也是为特朗普举办国宴，华仁勋当时也出席了这一场的宴会。这华仁勋叫两头通吃，跟英伟达差不多哈。
2: 没错。
1: 好，那么也是少数的随行美国企业的执行长之一，当时还有包括的是马斯克，对吧？还有呢是这个苹果的前执行长库克。
2: 是的。
1: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之后，截止到目前只举办过什么一次的国宴啊？那他接待的对象是谁呢？是英国国王啊，这个查尔斯三世和王后卡米拉。所以这一次的级别很重要。
2: 没错，不知道这次呢，这个马斯克也会不会出席啊？那据这个媒体指出呢，黄仁勋呢是预计出席24号这场活动，但也是显示啊，他现在与特朗普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两人的关系呢在近日啊似乎会更为的紧密，因为呢他们呢是同时，大家都也知道，就是这个打电话风波嘛，在这个科技论坛上，那因为他们是共同反驳其他的科技业执行长对于 AI 快速发展风险提出的严重警告。那特朗普呢当时还吐槽嘛，我看到有朋友直接就说了，说这个打电话时调侃黄仁勋，然后说你会造芯片，但是你居然这个不会开手机免提啊。
1: 是啊，黄仁勋的表情特别有意思，您仔细看了吗？黄仁勋的表情也没有说那种啊，就是这个很怎么说叫做这个如释重负的笑啊，也没有觉得很下不来台啊，就非常淡定的来面对，已经习惯了这样说话的特朗普了。
2: 没错，
1: 是不是也代表他们关系确实还是比较紧密的呢？这不一长红脸，这如果说一个马斯克一个黄仁勋，这不一个长红脸一个长白脸了吗？
2: 没错、
1: 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啊，到目前为止美国是不是有在 AI 的领域之中做更多的准备呢？美国到底担不担心三大这个 AI 巨头所发出的这些警示和忽视呢？我认为是需要的哈。不管是说在意他们发表言论会带来的后果，还是担心他们所说的是如实和真的会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他的高级官员在9月15号也是和这个 Anthropic 的 PBC 的一名高管来进行了会谈，主要的核心的环节也是讨论到的是 AI 的安全风险了。
2: 没错，那据彭博社报道说，知情人士就透露，这个 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的算力官叫 Brown， 他与这个五角大楼的首席技术官 Michael， 还有包括美国的商务部长 Lutnick 都进行了一个视频的会谈。那 Brown 近来呢也已经是跃升为 Anthropic 在华盛顿的核心代言人，今年夏初啊也是开始在华盛顿啊崭露头角。那他也是亲自牵头与这些美国官员展开一场这个谈判，并且最终啊成功促使政府啊解除了对 Anthropic 最先进 AI 模型的出口管制。那本月初的时候呢，他也与 Lutnick 啊一同出席了一场聚焦于科技主题的，也就是 G20 的创新部长级的会议，并且还公开直接赞扬啊特朗普是对于数据中心建设的一个支持。那另外据别的媒体报道，包括路透社的信息，一名知情者的15号透露，就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呢又会出席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国宴的这个事情。所以呢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特朗普政府高层与这些 AI 的公司的高管啊都在不断的对于 AI 有一些前沿的动作。
1: 是的啊，已经在开始进行铺垫了。你说是真担心是假担心，是想平息这一场风波，那三个人也太不听话了。关键的大会面之前你抛出这么危险的言论，
2: 是
1: 而且还引得了中国方面的不满。特朗普说本来就很辛苦了这背后有没有受益呢？我始终还觉得这是个顶级的阳谋啊。
2: 是，
1: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到的包括特朗普通过华仁勋的电话和现场的观众的一些互动，这个是一个洛杉矶的科技峰会之上，就是你说那个开免提的那件事情啊。同时呢还有说对于现场的观众说，你看啊这什么 AI 的威胁论，如果这样的消息传出去呢，唯一开心的其实就是中国。真的假的啊？脑回路也挺奇怪的。并且呢特朗普现在的核心是什么？叫做石油，石油还是石油。
2: 没错，
1: 因为他已经多次明确的表示了，在未来的20年到25年里面掌握能源者得天下啊，它的重要性将会超越过互联网。特朗普现在的做法也是在全球正在抢油之中。
2: 没错，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布局好不好。现在啊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的政策之下，什么盟友都不再重要，反而想要去啃开的是难啃的骨头，中国也好，金正恩也好啊。来，我们看一下最近的一些动向。 现在呢，特朗普的政府正在是从欧洲和中东的国家撤回数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2: 是，
1: 那你说这钱他要投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是美国的后院，也就是中南美洲的保守派的政府。
2: 没错，那特朗普呢，现在是正在从欧洲与中东国家撤回这些相关的军事援助的金元，那转而是支持啊这个中南美洲的保守派的政府。那美国国务院呢，也是在15号啊通知了国会，将把原本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西亚以及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啊，要重新分配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以及哥伦比亚。那美联社报道说，现在特朗普政府呢，目前将西半球啊列为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聚焦在打击这个毒品走私以及非法移民上。那国务卿卢比奥呢，也在上周啊访问了哥伦比亚、厄瓜多以及秘鲁，那当时也是承诺要提供给这些国家更多的援助。那特朗普当时也抱怨过说，北约的这个盟国国防支出不足以及其他的问题。简单来说，特朗普的潜台词就是说，我现在这个钱呢，我得先投到我的后院里面，那你们的这其他盟友呢，你们要多出点钱来帮助我一下。
1: 是，包括之前什么护航的一些收费等等啊，这些盟友现在已经成了特朗普的血包了。那为什么这一次会盯上到南美洲呢？因为我们之前是不止一次用过题目叫做特朗普后院失火，美国后院失火，说的就是这个区域之中。这里有阿根廷，这里有巴西，巴西也是在特朗普眼中最不听话的这一刻，还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包括这个秘鲁，还有就是争议焦点就是巴拿马等等。
2: 是，还有包括此前大家跟大家提到的委内瑞拉。
1: 委内瑞拉没错啊，这委内瑞拉现在已经拿下了，这才是美国妥妥的51州啊。
2: 所以接下来要继续在南美洲搞事情。
1: 是，所以现在能够收回到自己的版图之中的后院，在这个里边包括去美元化、人民币的就是这个本币的一些结算，然后和中国之间特别是经贸之间的一些联系成为了关键的一个重点。你看还因为巴西有了更多和金砖上合的一些建联嘛，对吧啊。那么外国的军事融资计划会把美国纳税人的资金提供手援国，让这些国家可以向美国的国防承包商来购买军事装备。美国国务院就表示，这一笔资金将会用于打击后院的毒品恐怖主义，并且会持续的协助确保巴拿马运河的安全。简单来说，借给你钱让你从我这儿买东西。你之前经常说一带一路是金元陷阱，我们觉得这也叫属于空手套白狼的，
2: 这也挺明显的。那美国国务院还指出啊，说西半球长期以来呢，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中啊是受到忽视的，所以呢美国呢现在就表示说，这些资金呢将会阻止对手啊在我们的这个区域，我们的半球建立战略立足点。那这番话呢，其实也相当于是在影射近年来持续寻求扩大在南美洲影响力的中国方面的一些事情。
1: 是，但是你看资源再分配，就会有人得到更多，有人因此而失宠。到目前为止，包括突尼西亚、伊拉克、北马其顿、斯洛伐克，会不会完全失去美国的军事融资？不一定，但是一定会少，少多少？不知道，不知道最终他们能获得多少的资金。
2: 是，
1: 美国的国务院表示，目前的军事融资分配方案已经不符合本届政府对于西半球优先事项的重视，也就是美国的咱们说叫做军援重新的要进行到一个大洗牌。
2: 是，战略重点转换到了自己的后院嘛？
1: 哎，必须的啊！现在美国的重点已经是非常明确，而且你要知道，南美洲也是写入到了美国国家战略计划之中一个核心的重中之重，
2: 是，
1: 这也是很明显在特朗普任期之中发生的改变和转向。另外我们要说到的是今天的另一大主角，有请冯仪登场啊！
2: 欧盟来了，
1: 欧盟来了，欧盟现在叫做杀红了眼，这要不这题目我怕限流，我就肯定用这个了。欧盟对华杀红眼了啊！来看一看我们这个亲爱的冯仪，冯德莱恩啊，现在明确的表态，将会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减少和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
2: 感觉就像经济上的总动员令似的。
1: 来，咱们说一个小小的复盘，好吧？欧盟和中国10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会议，那这个就是和中国相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那么之前呢，这欧盟啊是给了中国一个这个时间线，说10月份之前你必须给我一套方案，你来如何减少在我这儿咱们现在有。 有了这逆差的情况。中国说怎么着，硬的来不了，给我们来了个硬时间线。然后这边是好言相劝，不管是这个中国的各方，包括王毅的最新发言，都是劝欧盟冷静下来，负责任的去管控我们相互的利益，合则两利啊。如果非要是这样的话，这有点伤眼药的意思，你欧盟吃不了兜着走的感觉。
2: 对，
1: 但是现在欧盟杀红了眼，法国说我跟，德国说
2: 我
1: 也 跟
2: 啊，
1: 嚯，这默克尔的时代确实是根毛不剩了。来，我们看一看冯德莱恩在16号的进行表态。
2: 没错，他是这么在欧洲议会啊，他发表这个年度的盟情咨文的时候指出，他说去年啊，欧盟对于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是达到了每天10亿欧元，那这种失衡呢是已经来到了临界点的。他就称啊，说欧洲正在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到第二次中国的冲击。那欧盟领导人呢，今年6月份也要求啊，欧盟委员会呢通过与中国对话来取得成果，同时要确保欧盟呢拥有捍卫自身利益的这种所需的一切的工具。那负责相关谈判的欧盟贸易委员会啊，这个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就表示过，说希望呢最迟在10月前啊可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那冯德莱恩也在周3表示啊，说中欧双方合作呢在寻找解决方案，是符合彼此利益的。但是他转头又说我要说得很清楚，我们要动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关系，要重新平衡双方关系。说得好听固然重要，但是行动更重要。简单来说啊，就是不想演了。
1: 是啊，这冯德莱恩也知道自己在过去整个欧盟说的太多做的太少，现在呢要让大家真正的有一个动员令了。他特别指出，欧盟现在对于中国极度依赖的点有很多，包括是在关键矿产的问题，而且尤其是在稀土的领域。他说我们迫切的需要采购并且是建立储备的，唯一冯仪没给出的就是怎么买，向谁买，如何买，买了之后多少年能够让欧盟看到自己的改变。
2: 是的，最好奇的就是要多长时间能够建立起这样的完备的贸易链。
1: 所以初看来，我觉得欧盟依旧还是啊，这个士气，这个现在已经是鼓起来了，然后呢想的非常的完美，然后骨头是超级的硬，这脊梁挺的非常的硬，但是具体要怎么做，手脚能不能协调，大脑能不能跟得上，还未可知。
2: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会成立一家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的公司，来协助欧盟27个成员国获取并且储备相关所需的关键原材料。
2: 那现在欧盟统计局数据就显示啊，说欧盟2025年的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呢是达到了3598亿欧元。那今年首7个月的逆差呢，就已经按公布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呢，就已经达到了2375亿欧元。那现在呢，这些欧洲国家确实是坐不住了。
1: 是强硬跟牌的，还有这个墨茨哈。我觉得现在欧盟分成了几派，有一种呢是自己本身对于中国是有需求的，还有一派呢，但特别值得说到的就是法德。为什么以前我们常常说这是领衔的动力的一些来源嘛？但是这两国现在都是非常激进的啊，特别是墨茨昨天又开始放话了，说欧盟要对中国出拳，我们全力的来进行支持，拼了老命了啊！好，来看一看墨茨的放话啊，他说呢，德国的企业将会用脚投票。莫茨呢在柏林对一个外贸的游说团体表示，德国将会在下个月的欧盟峰会之上支持针对于中国强硬贸易措施。他提到的理由包括，你看现在是有不公平的竞争，有产能的过剩，需要用有效的手段减少对于中国的依赖。可是就在他说完这番话之后，一份来自于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就被媒体给曝光了。
2: 没错，那这个报告就显示啊，在2026年的上半年啊，德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同比是增长了1/3的，达到了56亿欧元，而同期呢，对于美国方面的投资呢，却暴跌了65%。那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种非常讽刺的感觉。一边呢是总理默茨在呼吁啊，你们要防止中国，你们不能够把资源投到中国；那另一边呢，则是对于这些德国企业啊，要继续在这个中国的大量投资，就显得非常的矛盾。
1: 所以你看，这是什么？实际的需求和你的政治正确的站位出现到的矛盾，还有就是企业和这些欧洲的领袖他们之间的矛盾。欧洲的这些领袖和冯德莱恩和欧盟想要去出招，他们的各自需求也不相同。欧盟因为体量大，所以看上去相当可观，但是你说队伍大了不好带，27个成员国也许有27个不同的心思，对吧？莫茨是口口声声的这个力挺欧盟成为第一个拥护者，减少对于中国 国的依赖。可是你自己看看莫斯的支持率呢？你有没有考虑过真正的这些企业的需求？或者我想说，你的影响力足不足以去影响这些企业改变他们的投资方向？就这一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那可是实打实的来自于市场的选择和反馈。咱也不说这些商家选的对，咱也不说莫茨选的不对，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反正两方是出现到了极大的自相矛盾，对不对？
2: 是。
1: 最新的民调显示啊，只有14%的德国人认为莫茨是适合担任总理的，78%的人明确反对莫茨继续执政，甚至在他所在的基民盟的内部也有超过半数，有58%的人都是不认可莫茨的。
2: 是的，那除了这个政治方面的支持率的问题呢，德国工业自身啊也目前面临很多的问题，比如高昂的电价、能源的这个成本，那官僚的成本，还有包括熟练工人的短缺。像大众汽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计划在全球啊要裁员10万人，并且要关闭多个工厂。那这些问题呢，显然不是你只是通过对比如说中国加关税啊，或者是不断的强调这种什么产能过剩啊、不公平竞争这种政治立场的攻击就能够解决的。
1: 嗯，我跟你说，这是咱中国有句老话，叫你拉不出什么，怪地球没有吸引力，是吧？欧盟自己的工业的倒退不济，经济的一团乱象，那没有办法找自己的问题。他就像那个永远有理的人一样，他从来不会先找自己的问题，他永远没错，对吧？错的都是由于外界的施压，都是别人做的不好。往往这样人在生活之中也是很难进步的啊。
2: 没错，
1: 可能你出生的时候含着金汤勺，但是整体来说，家庭可能没落就是你这一代的哈。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中国的外交部啊，也是对于现在欧盟的极大的转变和对华态度的明晰发出了警示。
2: 是。
1: 那么16号的时候，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了例行记者会啊，包括说到的这个欧洲的电信游说组织15号所发布的公开信，称欧委会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迫使欧洲的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的替换，导致耗尽本可以用于光纤、5G、6G 网络的建设的资金。就是欧盟，我就是为了要去中国化，所以我现在要自掏腰包再去做一个极大的转型，
2: 花钱来换。
1: 是。那么17家的欧洲大型电信公司的负责人还共同的签名，那中国的回应是什么呢？郭家坤说的什么？我们看一看。
2: 没错，那郭家坤是这么表示的，他说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啊，那此前呢已有相关的机构进行了评估，说该法案啊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自己啊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那此次啊欧洲这些电信企业发布的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呢是损人不利己的，保护主义是换不来竞争力的，只会错失你自己的数字转型发展机遇，那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的一个开放形象，也会影响啊各国企业去。

0: 自爆卡车。
1: 是哈、啊，反正欧洲可能觉得自己心里面自己是行的，
0: 嗯，
1: 但是你看一看这两个跳的最欢的，咱刚说了莫茨的支持度，你再看看马克龙那一边的，
0: 嗯，
1: 对吧？啊，两个元首领袖其实都不一定受到民众的支持，他能够真正反映民意的需求嘛？
0: 嗯、
1: 是这些官老爷们都坐在自己的空中楼阁之中一拍脑袋啊，决定的这个屁股决定头啊，还是说啊，就是这么有骨气？这欧洲，咱们就说人家没落贵族对吧？人家就是有骨气。
0: 嗯、
1: 我不管，我就像我刚才说的，就算是我名儿没了，我也得穿自家做的寿衣，我也不能够沾你一点，我就是要花大量的钱，对不对？
0: 嗯、
1: 我替泽连斯基说一句，有这个钱，你应该可以到战场之上战胜俄罗斯，俄罗斯才是欧洲最大的威胁、啊。
0: 是，而且欧洲现在的这个官僚主义或者说政客，现在给人一种这种何不食肉糜的感觉。毕竟呢，之前这个当时热浪席卷欧洲的时候，也有欧洲的政客直接说嘛，那这个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热啊，毕竟那他经常都是在空调房里待着的。
1: 嗯，反正不管吧，他们爱热不热啊、
0: 嗯。
1: 现在他们的状态就是可能背心都已经踏湿了，但是嘴上也得咬住了，因为呢，可能空调是来自于中国。
0: 嗯，
1: 冷暖自知，如人饮水。现在的国际社会，特朗普已经打了一个很多的样子，就是面子，站在高台上啊，嘴里面的政治正确还重不重要？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0: 嗯、
1: 现在美国已经看明白了，就是往自己的口袋里面敛钱。什么朋友，别跟我谈哥们儿情谊，我现在需要你帮我来进行输血了。
0: 没错，
1: 你要是给我，我就是对你笑脸相迎，我还称你一声兄弟、
0: 嗯、
1: 啊。你要是不给我的话，我就打你，打到你给我为止。
0: 没错，
1: 该花钱的地方全部都甩给你，你还在这边说我都是因为跟他关系好。什么时候欧洲能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什么时候可能经济才会真的有务实的转向？
0: 嗯，
1: 我不是说欧洲没有了中国就发展不好，但是我认为啊，这个咱们之前网络梗张说孔乙己的长衫，我觉得欧洲现在是穿的捂得最严实，都挺热的了，卷起裤腿吧啊！
0: 是。
1: 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冯德莱恩，除了有法国、德国两员大将之外，
0: 嗯，
1: 这不是力挺欧洲要去中国化吗？又迎来了一个大将，哎，这可是创造历史的
0: 加拿大。
1: 但是这个堪纳达，他这个心中对于中国不一定和欧洲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哈、
0: 嗯。
1: 来，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呢，在整个欧洲的这个执委会的这个主席啊，冯德莱恩16号的时候跟卡尼又一次的联系，他说啊，发出了这个邀请函啊，
0: 嗯、
1: 说希望加拿大呢能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已经敞开大门了。这一个进度就表明，随着和特朗普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欧盟和加拿大的关系正在逐步的加深。
0: 是的，那据美联社报道，冯德莱恩呢是在欧盟盟情咨文发表演说的时候，还告诉卡尼说：“哎，我希望与您合作，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啊去铺路。”那卡尼呢也获得了欧洲议员的起立鼓掌啊，而且他17号呢也会在欧洲议会呢发表演说。那此前呢，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政策以及一再提及像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州的言论呢，也是促使加拿大现在是寻求与欧洲呢建立一些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上的联系。那卡尼也是呼吁与欧洲啊要建立一个独特的联盟，希望减少啊对美国贸易的一个严重的依赖。那冯德莱恩就表示啊，说加拿大和欧盟呢将在现有的全面经济贸易协议的基础上、啊、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叫未来联盟的概念，要创造共同繁荣和经济安全的空间。
1: 祝他们百年好合，
0: 说的词都很好听。
1: 是，但是昨天我们的分析里面也提到了，加拿大现在其实同样也会吸引的是中国，希望吸引的是中国和印度方面的一个投资。
0: 嗯，
1: 加拿大可能想的也许比欧盟更明确一些哈。那我们如何来看待就这一次的这个给出的特殊的一个身份，准成员国的身份？我替泽连斯基鸣不平，对吧？我这个申请书已经递了这么久了，你倒是尽快的给我推进一下，考虑一下。
0: 是，
1: 你要能扩容的话，对吧？凭什么不考虑的是我呢？
0: 而且乌克兰心里想说，我在前线已经拼杀了这么好几年了，都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啊。
1: 冯德莱恩说，我需要的是钱，需要的是贸易，好吗？不是一个花钱的人哈。
0: 是，
1: 来我们看看欧盟现在的计划，还有很多，还有军事方面的一些筹备。
0: 嗯，
1: 现在欧盟还有点知耻而后勇，除了在贸易之上要去中国化，甚至是去美国化，还要同时组建一个有点像北约的国家队了。
0: 哎，
1: 嗯，
0: 是的，那这就是跟无人机啊，包括现在最新的这种，比如说科技领域的这种相关的一个联盟吧。那么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呢，是在16号表示说，欧盟啊需要一个类似于北约的机制来应对啊欧盟各地发生的无人机事件，包括破坏活动以及网络攻击。那其中许多事件呢，也是被直接甩给了。

0: 罗斯。那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说，德国、丹麦和波兰呢近几周来呢是在指责俄罗斯参与了比如说像无人机入侵、破坏、纵火、监视国防设施以及计划要使用携带炸药的无人机袭击机场等活动。那冯德莱恩呢就16号啊在这个法国表示说，欧洲啊需要自己的混合威胁的应对方案，那目前呢我们迫切需要就如何因应某件事件达成共识，特别是那些虽未构成武装侵略但明显威胁啊国家安全的行为，这个意图也是挺明显的。
1: 是你无非就是想要去美国原来的这个保护伞嘛。你现在就是觉得就是马克龙当年说的北约已经脑死亡了，在冯德莱恩心里面说的时候是确实如此，你是不是变相的去印证了现在被视为一些俄罗斯方面来的挑衅的一些行为，北约是不愿意去动手的，你觉得动不起来吗？咱们不知道你们开会说了什么，对不对？但是欧盟的反应，自己要另起门户，哎，再加上几个小伙伴，什么意思？你不就是嫌原来这组织跟你的想法不一样吗？对吧？冯德莱恩说啊，这一个机制应该类似于北约创始条约的第4条，这个条款就允许认为其领土受到威胁的国家召开紧急会议，拉了炮打的，对吧？你一看欧盟弄了个国家队，到最后还是说一遇到情况就开会。我一开始就想了啊，那就类似于北约第5条款，但凡是谁受到了威胁，所有人都是群起而攻之。后来发现是引的第4条，第四条是但凡受到威胁，大家就一起开会。
0: 我当时看到他这个
1: 淹死对方，
0: 是我当时看到他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一开始想，对应对这个无人机，包括黑客攻势、网络攻击，我还以为是组建一个类似于这种美国的网络司令部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可以专门去搞这种网攻啊、反攻击啊，包括这种无人机的应对。结果没想到这个首先是说，哎，受到威胁的话先开会。
1: 欧盟就喜欢开会啊，这真的是一旦欧盟某个成员国启动了这一个机制，所有的成员国都必须得跟着一起开会，协调欧洲的应变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并且减轻它的一些影响。这个真的是这个开会是属于欧盟的万能的一个解药啊。
0: 没错，
1: 冯德莱恩说了，欧盟执委会也会提出建立欧洲安全理事会的构想，类北约的国家队啊，包括纳入到英国、加拿大、挪威、乌克兰等等国际伙伴。关于进一步的细节，冯德莱恩说没有更多可以透露的了。
0: 没错，
1: 反正就是告诉你援引北约第4条，我们想要去做的就是一个随时都可以召开大会大家一起共同协商的组织。
0: 没错，就是基本上只要遇到事情先开紧急会议，
1: 先开紧急会议。而且你看这一条，就是只要但凡有一个人受到了影响，所有国家没有人可以
0: 去开会，
1: 都给我打卡，必须都来开会。这个领导但凡有任何一点事儿，悬疑不决，一个就是这什么概念，就相当于您加入了一公司，然后分成了不同的工作小组，每个人跟着自己的不同的项目，对吧？
0: 是的，
1: 守着自己的一片领土啊。尼莫小组遇到了一些困难，马上打铃啊，这个公司全体开会加班，
0: 所有的工作组哪怕你不参与这个工作的也要去开会，
1: 必须要共同的来说这一个问题。所以欧盟还是那个欧盟。来，我们再来说一条消息，然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这个世界有会给你感觉一切都处于动荡之时，甚至我们会比以前之前的几十年更无限的去接近着一些战争了。
0: 是，
1: 如果您的感觉是这样子的话哈，没毛病。因为联合国现在有一个全球风险的报告，指出和得出的结论和您想的一样。
0: 没错，那这也是联合国叫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它就显示说大规模战争啊在全球风险中的排名啊现在处于迅速攀升的状态。那据新华社报道，在周二的时候发布的这份报告就表示，与2024年首次这个报告调查相比啊，28项的全球风险之中，大规模战争的排名呢已经升到了16位，那升幅是最高的。那36%的受访者都认为啊，大规模战争可能会在1年内就会发生，而76%的受访者呢，则会预计将在7年内发生。
1: 是，那大规模的战争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吗？这是联合国的全球风险的报告啊。
0: 是，
1: 那么排名升幅比较大的还有全球的金融危机，我是觉得这件事儿挺岌岌可危的啊。还有呢是供应链的崩溃、网络安全的问题。排名跌幅比较大的是生物多样性的退化，现在大家都说了谁爱退化，对不对啊？少一点人跟我们竞争土地的资源啊。还有呢就是自然灾害和自然资源的短缺的风险。 包括还有大范围的这个污染和自然环境的一些匮乏了。现在的气候变化在西方的观察之中出现到了急剧的扭转，之前说气候威胁啊，这个人类责任的更多的是西方的国家，但是一个巴黎气候协定几年下来的观察让我们看到了，这真的就属于管别人管的一套一套的，自己到时候做不到，做不到就退群，
0: 是的
1: 啊，一个经典的典范了。那么现在联合国的全球风险报告也是基于世界各地的政府、商界、民间和联合国的系统，大约有1300个人的一个调查了。
0: 是，那邀请受访者呢，主要是对政治、技术、经济、环境、社会5个领域共28项全球风险的可能性，包括严重性、紧迫性、多边机构的应变的准备程度啊，都进行一个评估。所以其报告的这个概念呢，还是非常广泛和全面的。
1: 是的。
0: 同时呢，我还看到有朋友直接在评论区就说啊，像一战和二战之间多少年，如今其实已经被压制多年了，所以说大规模战争真的很有可能。
1: 是认同啊，新西兰说发生了3战、核战，哪里最安全？新西兰排名第一，有可能啊。然后呢，又在说，所以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谁会打谁呢？我觉得一定，咱们随便猜。咱们首先说，我们绝对的不喜欢战争，我们希望去排除战争。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一开始一定是以擦枪走火开始，擦枪走火之后被逼下场。你别管是北约和俄罗斯，北约如果真的是被推倒，俄罗斯现在其实确实是一步一步的在试探北约的底线哈。真的是试探到底儿了，会怎样？中东方面现在我看打的那也是狼烟四起的啊。是，那你未来的话，你包括各国在接下来的一年到一年半之中，有很多的选举会要出现，是不是由于每一个地区它乱起来了，乱起来镇压当地之后不断的扩散蔓延，巴拉巴拉等怎样，这都是有可能去发生的哈。好，咱没有办法去评判即将会发生的事情。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要一起来说一说更多的是中国周边的动向了，比方说日本。首先，日本现在被排除在了香山会谈之外，对吧？
0: 是的
1: 啊，就根本连谈都不跟你谈。中国的底线很简单，高热扫描必须撤回你的言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台湾有事儿，日本有事儿，再一次被放到了美日讨论的桌面之上啊。
0: 是，
1: 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继续回来，
0: 稍后见。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继续回来。回来以后咱们来看一看中国周边的这一些事情。先来第一个说到的就是印巴又刚起来了。
5: 是突发的事情。
4: 上一次我们来看到的是印巴，对不对？这阵风受到了最大的牵连。那这一次呢是军舰碰撞了。
5: 没错。
4: 那我们来看到印度的外交部16号发表了声明，表示印度方面召见了巴基斯坦驻印度的高级专员公署的临时单办。就巴基斯坦海军舰艇和印度海军舰艇在海上发生碰撞，向巴基斯坦方面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5: 那声明之中说，该事件呢是发生在国际水域的，尽管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害，但是巴基斯坦方面的行为是不可接受且不专业的，是印方的一个说辞啊。那同时呢，违反了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的条款。那印方呢是要求巴方啊，现在确保所有军事单位谨慎行事，要遵守两国之间相关协议规定，防止类似事件啊再次发生。
4: 好，那背景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军舰怎么就给怼上了呢？这也是根据印度媒体最新的报道哈，一艘巴基斯坦的海军舰艇在当地时间的15号晚间，在北阿拉伯海海域高速的接近了一艘执行例行任务的印度海军的舰艇，导致两艘舰艇发生了强烈的碰撞。
5: 那截止目前呢，巴基斯坦还没有对此事啊做出任何的表态。
4: 是啊，你看这印度一看就是吃痛了，吃亏了，所以现在巴巴的赶紧把临时代办就给召进来。印巴那可是之前真动过武器的。刚才我们俩在闲聊，说整体的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心会是什么？
5: 是
4: 这个局域的爆发，然后到最后有点成片的这个连接起来，会不会有人特别的上头？会不会有人摁下那个红色的一个按钮？我是觉得这种几率比较小了，但是。现在的国际的形势，以现在各国拥核的一个情况，你谁知道会怎么着呢？
5: 是
4: 不是
5: 担忧的其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常规战争的概念，而是担心啊，万一有任何一方国家突然间上头了，摁下那个核的红按钮的时候，那就大家就都别玩，大家都一开始都开始玩这个核战了。
4: 对啊，我是认为这种情况会非常非常的小概率，但是你不能够去排除啊，
5: 没错
4: 吧？所以那新西兰都挖地下堡垒，这也就是安全所在，对不对？挖穿地球哈，到时候说不定哪天直接从地下通道就回中国了哈。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现在呢，在中国的外交部还有对于台湾当局筹划在菲律宾设立所谓办事处的一个回应。台湾当局现在正在筹划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省建立所谓的办事处。那么郭家坤16号也是在啊例行记者会之上表达，中国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结外部势力，以任何形式搞所谓的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的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的。
5: 是，那中方同时也督促菲律宾啊，要以实际行动去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要做任何伤害中菲之间关系的事情。那简单来说呢，就是现在啊，台湾地区的这些所谓的当局呢，正在不断的这种搞些小动作，想试图绕开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我们说的这种外事的这种相关的访问。
4: 没错哈。好，那我们继续来补充到的也是跟台海有关的消息啊。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在台海的这个最新的一份，咱们说兵推也好，或者是说文件之中，美国和台湾地区正在秘密的推进战术，去阻止中国大陆的一个这个速战速决的一个攻略。我们看到啊，现在台湾地区和美国正在低调的推动所谓代号叫地狱景象的防卫计划，准备呢在这个解放军先发制人之时，以大批低成本的空中水面水下无人载具淹没台湾海峡，结合人工智能攻击大陆的舰队啊，同时让北京难以迅速的拿下台湾。OK， 我想来说一个免责的条款哈，这个呢是在这个绿 媒的媒体之上的一篇新闻，
5: 是，
4: 但是事关台海，所以今天我们浅浅的来复述几句。
5: 那这也是据英国经济学人同时报道过，说台湾的厂商啊，正在为海军呢研制一些鱼雷型的水下无人机。那这类载具啊，可以自行去辨识目标或者投放炸药，也能够单独或者组成蜂群式的发动自杀式袭击。那即便这个中国方面呢干扰通讯的话呢，这个无人机啊仍可利用惯性导航或者影像辨识，包括机载的人工智能来选择目标，闪避反制的措施，来协调其他的无人载具啊共同进攻。那通过目前这个新闻的这个报道来看的话呢，这有点像是这种影视作品里面常讲到的这种致谢危机的感觉，致谢规模。
4: 没错啊、嗯。那么到现在为止，台湾方面也在不断的炒作着美国的坚定支持，是不是？因为这个里边你会看到，必须要和美国一起来进行合作。说无人机虽然无法单独阻止啊这个解放军的动作，但是可以消耗解放军的导弹拦截器，重创登陆舰队，提高攻台的代价，并且为美国的航空母舰、潜舰、战机抵达台海争取时间。
5: 嗯，
4: 美国的变化自然是在台湾方面引发了更多的波动。比如我举几个例子，像是对台军售的一个问题，这显然现在说句大白话，就是在为习特会而进行的让路，
5: 没错，
4: 对吗、
5: 嗯？
4: 你就是被搁置了，你再怎么说这个那个，他现在是不是没表态？
5: 嗯、
4: 啊，这个包括卢比奥再怎么说，就是在推进，推进到哪一步了？你敢谈他吗？
5: 嗯，
4: 是不是啊？
5: 是的。
4: 所以到目前为止，台湾的绿媒也在不断的抛出各种的战略，各种的美国的这个对自己的支持的一些不便，同时还要提到的是半导体的一些优势。这个话是说给解放军听的吗？我倒不觉得，
5: 嗯、
4: 我觉得更多的是说给美国听，因为几次被特朗普提到的啊，说抢走了美国的这个应有的一些生意、
5: 啊、点名台积电，
4: 点名了台积电的问题，然后台湾现在心里面啊，应该也是惶惶的、
5: 嗯。
4: 再加上美国现在的精力更多的被中东所牵制，所以这样的新闻只会越来越多。
5: 而且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啊，他曾一直都是表达一种质疑，他说美国是否应该真的为台湾地区呢去远赴海外作战？同时啊，还直接把对于台军的这种军售呢，是视为与这个中国方面的一个谈判的筹码。
4: 是的啊，所以跟大家批判性的来看一下这一条新闻和消息。另外的信息来说到的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再一次搬到了美日谈判的桌面之上。
5: 是
4: 我们来看到啊，日本的参议员15日在美国的国会山庄和共和党的参议员和民主党的议员来进行到了会晤，专门讨论到的就是东亚的安全和台海的动向。与会者就认为，包括台湾在内第一岛链具有战略的战略意义，并且主张维持相关的防卫框架。等一会儿，前一段时间的智库、嗯、它的结论是不是和今天的会议非常有关？
5: 是
4: 之前的智库给出的答案，可是美国第一个应该明确的对于不防卫台湾做出表态、
5: 嗯、
4: 第二个是把第一岛链应该更多的部署推至到
5: 第二
4: 岛链之上啊。
5: 没错、
4: 嗯、
5: 那现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相关的这种民主党议员以及共同主席呢，都在会后啊发表了声明，表示啊美国国会的两党呢是持续支持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以及台湾地区的，并且认为啊美国国会呢与日本国会可以加强合作，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那此次会面呢也是聚焦于台湾地区及美日同盟的合作。但是据中央社的报道啊，这个日本方面的这个参议员呢是在会后啊受访表示说，近期日本媒体报道这个华府智库建议美国退守第二岛链这个事呢，也是引起了此次会谈的讨论。但与会者认为啊，这种情况呢是可能不会发生的，并且多次强调、啊、防卫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第一岛链。那这个日本的参议员呢也是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说法，称日本与美国对于台湾地区的重要性的看法呢是已经有共识的。但是说实在的，他如果在进行这种相关的开会的时候啊，也完全可以跟你说的这个话可以不是自己心中所想的话。
4: 是，这是一个稳定军心的一个过程嘛。你看连新西兰都说军售肯定是川习会之后呀，特朗普又不是真的傻、
5: 嗯、
4: 我们现在的一个点是，我觉得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一定会拖过去9月份，这不会有动向的、
5: 嗯、
4: 那11月份会不会之前有一些动向，依旧是有微弱的可能，但是大体上来说我觉得特朗普不傻。那么最有意思的就是，当他拼完了中期选举，当拼完了和中国之间的一些见面之后呢，他会 会有动作吗？他会把他原来的版本进行到缩减吗？还是以原来的形式去进行到一个出售呢？美国到底能不能够赚到更多的一些钱呢？哈，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内驱力的啊。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些啊，继续的再来看到是日本的国防的费用，现在是继续的正在飙升之中。当然，这也是来自于特朗普的压力，特朗普搞钱的办法多着呢啊。
5: 是的。
4: 好，我们来看到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制定新的中期国防支出的目标，将预算调升到了 GDP 的3.5%，这也是向北约和美国其他的盟邦标准来进行看齐。当然了，这个也会对于高市场面扩大支出计划感觉到忧心的金融市场带来新一波的攻击冲击吧。
5: 没错，那一讲到日本的国防开支啊，大家都会与韩国进行对比。那彭博社呢，在15号啊，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报道，说日本国防官员呢，在与美国官员会谈的时候啊，已经暗示啊，有意要大幅增加国防支出的问题。方案之一呢，就是要比照韩国的承诺，在10年之内啊，将国防支出提升至 GDP 的3.5%，同时呢，也有可能会设定在较低的3%啊。那日本的防卫省发言人呢，则是否认了曾向美方表达过调升至3.5%的构想，也是强调日本的防卫建设呢，还是基于自主判断，还是要一个面子。那预算的规模呢，取决于防卫能力的实际的需求。但是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以及财务大臣啊，也是重申预算呢将会看实际的军事需求，并且兼顾到日本自身的财政状态进行评估。
4: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即使日本承诺达到3.5%，实际的军事投资依旧是远远的落后于北约的国家。北约的3.5%的目标是针对着核心的国防的支出，比如武器，比如军资，另外再加1.5%用于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支出。那么日本是把核心非核心全部都一股脑的放在这里，就这数字看上去挺明确的啊。
5: 是。
4: 那么即使达标，那你的军事支出的 GDP 的占比依旧其实是远远低于北约的国家。我坦白来讲，就这不是比谁更猛，但是呢，这个能不能够让特朗普满意，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啊。
5: 没错。
4: 好，另外同样是跟日本有关，我们来看到的是香山论坛啊，中国的官方是批评军国主义的复活，当然日本的官方是被牢牢的拒之门外了。
5: 没错，那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呢，是在16号呢，在北京举行的年度安全保障会议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上致辞，就表示说应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那这一表态呢，也被视为对日本方面的间接的批评。那9月15号的时候啊，香山论坛呢也是在中国北京开幕，会期呢总共3天，大约有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但去年呢，曾参加会议的日本防务省的防卫研究所研究人员啊都没有受到邀请，而日本的驻华武官呢也没能参加。那日本方面呢，由民间人士，也就是日本的前首相旭山游纪夫啊，是参加了对谈的。而旭山游纪夫呢，长期以来都是对华友好派。
4: 是的啊，就一个旭山游纪夫，很多人其实对于他还是非常的这个认知的啊。他在谈到台湾的问题的时候说，已经来过中国近100次。去年现任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之上的表态，是令旭山游纪夫感觉到非常的遗憾。这也和日本以往啊政府的表态是非常背离的。尽管现任的政府后来解释表示，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之上没有变，你再怎么找补没用，你撤不撤回你当时说的那一句话吗？
5: 是的，
4: 对不对啊？那么董军在致辞的时候特别表示，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于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历史修正主义的变异保持高度的警惕了。当然我看啊，包括韩正在这个香山论坛之上的发言也是非常针对着日本的啊。
5: 没错，
4: 包括中国始终是正义的力量，捍卫二战胜利和战后的国际秩序，反对一切复活的军国主义。日本咱们外就好好听着吧啊。
5: 是的。
4: 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也在开会啊，美国据说是秘密召开了8国军方的高官密会。我脑子里面一想，就8国联军又来了。
5: 是的。
4: 但是这个意义不太一样，主要的呢是中东的乱象了。
5: 没错。那现在呢，根据现在的这个消息显示啊，2月底这个伊朗战事爆发之后呢，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啊库珀，那么他就在上周呢将8国的军方高官啊悄悄叫到了德国的一处度假地，包括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啊，沙特和卡塔尔与以色 色列呢是没有外交关系的，但这些国家军方高层却坐在一起讨论现在中东、伊朗和这个海峡问题，这种场面呢就极为的罕见，有一种美国现在就是想把这个哪怕没有外交关系也要撮合到一起的这种状态。
4: 是啊，9月15号根据两名以色列官员透露，这也是2月底开展以来第一次召开此类8国的军方会谈。库珀还在会议之上明确，即使伊朗持续攻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美国也不会撤军，还提出了扩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的方案。我把这就总结四个字叫稳定军心、是不是会跑？美国心里面你比谁都门清，对不对？
5: 但现在德国那时候地点啊也选得非常的低调，据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啊后来也只是发布了一份非常简短的声明，称啊这个按预定的日程呢是接待了8国的高级军事领导人的，专门讨论就是强化中东的安全合作。而以色列军方呢则是拒绝回应啊这个会面的内容，但是已经有消息显示啊说以军的总参谋长呢在会上呢也是介绍了以色列军队各条战线的行动，而沙特和卡塔尔等未建交国家代表啊则是默默的听取信息，这也很微妙啊。
4: 是刚刚呢这个 Ocean 一下子就是真相了啊、说都是有美军基地的国家，昨儿咱们才刚做了什么呀，盘点，对不对？美国自己五角大楼做出的一个报告、在整个中东的问题之上的损失两个大的，第一个就是在很多的军事的武器方面的折损，
5: 是
4: 大量的一个耗损，这是第一点最亮眼。第二点其实就是美军的海外基地现在受到的影响啊，人也撤了，建筑也炸毁了，对不对啊、你说现在虽然有一些返回勉强的工作，那比以前那是大不如前，所以是不是需要这8国能够稳定给大家发颗糖，摸摸头呼噜呼噜毛说吓不着，我们还在这里呢、
5: 没错，
4: 所以这8国的军方坐在一起，包括未建交的国家也是在其中、不撤军扩大通航的决定是似乎已经给出了承诺，以色列帮助沙特监控胡塞似乎也谈妥了，然而胡塞占领岛屿、伊朗攻击基地以及曼德海峡这个船只数量大幅减少的这些问题、会不会因为一场对不对你知道就是休闲加娱乐的会议就算有所改变，
5: 在德国度假地的会议、
4: 我个人觉得很难，你只能说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先说的就是先别慌，还一切照旧，但是受不受到影响、开会的每一个人心里面其实都是非常明确的，
5: 还是得看战线上有没有新的变化。
4: 没错，另外的消息我们要再来看到的是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的公布了。
5: 是的，那香港特区政府呢是在9月16号正式公布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5年规划，那这也是从2026年一直持续到2030年，这同时呢也是香港回归以来啊首次去编制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中长期的规划，也是标志着香港地区的治理模式呢从侧重短期啊应对转向了这种更具前瞻性与主动性的一种规划引领的模式。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呢当日也在立法会啊公布了该规划，并且还随之发表了行政长官2026年的施政报告。
4: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啊，我们来多说两句好了、这一份这个报告里面三大重点我们快速的总结一下啊。第一个是巩固提升和建设打造四中心一高地，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及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规划涵盖6大章节，包括快速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贸易、创新科技、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旅协同啊这个发展、绿色生活和其他。这个文件长度啊有100页之多，
5: 是非常详细。
4: 哎，今天我们不在这里更多的赘述，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文件，其实网上全部都有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昨天不是说到了全球鹰给消失了吗，对不对、日本现在已经是判断它应该是已经坠毁，打算开始捞机器了。
5: 没错，那日本航空自卫队呢当时有一架无人侦察机全球鹰啊是在15号下午1点左右呢在鸟取县附近的日本海公海上空失联，那海上自卫队呢在可能坠海的地点啊是附近发现了疑似全球鹰的残骸与浮游，那航空自卫队呢则是在晚间7点50分左右判定全球鹰呢已经坠毁，那 自卫队呢也是计划从事故海域啊打捞机体，同时要分析啊无人机与地面控制站之间的通讯记录来调查事故原因。
4: 昨天我们的新闻头条说到的是美国宣布了已经部署了在轨的太空武器，对不对？俄罗斯站出来给泼了一盆冷水啊，说啊美国承认已经部署，却无视太空冲突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并且威胁到太空活动的长期稳定。毕竟这件事儿被扯到的就是威胁冲着中俄而去的。
5: 没错，
4: 俄罗斯的外交网站表示啊，扎哈罗娃这是这个俄罗斯的发言人，他说了，为了追求自身狭隘的利益啊，在整体这个华盛顿做好了无视任何轨道武装冲突可能带给人类的灾难性的毁坏，人类的福祉依赖于这一些活动，美国的太空部署武器可能会危及太空探索未来的前进的前景。
5: 是，那刚好讲到太空探索，其实包括这个美国空军的部长呢，这个麦因克呢也在14号表示啊，说美国现在已经拥有了在轨太空的控制武器，能够去保护美国部队呢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那从威慑角度来看呢，这很重要。那路透社也称啊，在与中俄的这种太空领域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之际啊，这一表态呢也是美国官员迄今为止啊对于美国在太空拥有武器最明确的一次承认了。
4: 那么在15号的时候，佩斯科夫，这也是总统新闻秘书，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会推动不在太空部署任何武器的立场，并且期待国际社会广泛团结，共同推进全面实现太空非军事化的主张。
5: 是，
4: 另外也是跟宇宙航空有关，美国的星舰计划9月22日进行首次的地球轨道试飞。
5: 没错，那这也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啊计划在9月22号进行星舰的重型运载火箭第14次试飞，首次要尝试啊使星舰可以进入到地球轨道飞行，并且还计划啊将26颗新一代的星链 V3 级别的卫星呢送入到轨道之中。那据新华社报道啊，据介绍呢，此次发射窗口呢也将会在美国中部时间9月22号上午7点15分开启，而星舰的计划呢也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
4: 那么星舰上一次的试飞是在今年的7月24号的时候来进行的，上一次任务第二级飞船完成预定飞行任务，在印度洋预定的水域受控的降落，但是第一级的助推器在着陆点火的过程之中出现了问题，最终也是坠入了墨西哥湾（括弧美国湾）好损啊，这两个人真的好讨厌啊！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天上飞的，再来看一看水里游的。美国现在正式考虑向日韩采购军舰，为了赶上中国。
5: 是，那这也是据日本日经亚洲的网站消息啊，说多名美国的这个海军官员就透露，美国海军呢正在考虑啊采购由日本、韩国等盟国所建造的军舰。那报道指出，这一极不寻常的举措呢，是为了跟上啊中国海军快速扩张的步伐。怎么着？毕竟是看到了中国海军这边快速下饺子一般的下舰艇嘛。那一名这个美国的海军官员就表示说，正在积极制定各种方案啊，来落实特朗普总统啊关于加快舰艇交付的要求，同时要确保美国的国内造船厂呢也能够获得长期的投资，包括技术转让，同时要扩大劳动力的队伍。
4: 今年的8月份的时候，美国是发布了一份关于重振美国海军及造船工业基础备忘录，其中就规定，外国企业如果在美国新建造船厂或者收购现有美国造船厂，就可以在其本国的船厂为美国建造最多2艘舰艇，这叫吃着抱着全都搂到自己的碗里了哈。好，那么现在韩国、日本、土耳其建造的护卫舰都是在美国的考虑范围之中，日本的候选方案是30重工最上级护卫舰的升级版本，那么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也正在使用这一个军舰。
5: 是，
4: 韩国也是被视为普遍有利的竞争者，他们主要的造船企业近年来一直都在积极的投资美国。那么李在明也在一次会晤之中，7月份的会晤之中向特朗普介绍了造船的企业，并且表示韩国已经准备好在建造海军舰艇方面和美国深入的合作。
5: 那其实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国内自身的造船业呢就走向了衰落，近年来呢每年也是仅建造少量的商用的船只。那中国的造船业相比呢已经占据了全球最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啊美国才着急了，他正日益将目光呢转向了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的造船国，也就是韩国和日本，来满足其自身的海军建造的产能需求。
4: 一个结论，美国现在想要重回自己的海上霸权，需要更多的船，需要有更快的修补速度。那么到现在为止，看向盟友让日韩合作，甚至我觉得韩国是绝对没跑的啊，
5: 是，
4: 日本应该也是就是一定会迎头而去赶上的。就美国需要外援这件事儿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5: 是，
4: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跟芯片 片有关的啊。根据知情人士透露，韩国的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正在和英特尔磋商一项协议，如果谈成， SK 海力士将首次在美国生产存储芯片。
5: 嗯，那据路透社报道说，知情人士称其中一个可能性的方案呢，就是 SK 海力士啊要租用英特尔呢在俄亥俄州规划已久的芯片制造厂的一部分设施。那其中还有两名知情人士表示啊，说另外一个方案呢，则是 SK 海力士呢与英特尔及其他有意去锁定存储芯片供应的大型云服务公司啊，要组成一个合资企业，要进行一个新的联合。
4: 好，如果要是能够达成协议的话，不仅能够缓解英特尔目前面临的困境，同时对于特朗普来说也是大赢特赢的又一项哈。特朗普一直向芯片制造商施压，要他们必须在美国投入，美国建厂，因为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的持续投资也是加剧了存储芯片的严重短缺。韩国说投诚。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看，是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啊，现在把邀请函发给了高市早苗。
5: 没错，那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啊，当地时间15号，正在与这个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日本众议院的议长啊森英介呢，是接受了独家的专访，并且表示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在与他会面时哦，向其提出邀请高市早苗访问基辅的提议。那森英介对此表示啊，他将妥善去传达这一邀请。那日本领导人呢最近一次访问基辅呢，还是在2023年时，时任首相这个岸田文雄啊，那去年10月起呢就任首相的高市早苗呢，至今都没有安排过赴乌克兰的行程。那前任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呢，则在为期1年的任期里啊，从来都没有到访过乌克兰。
4: 是泽连斯基说，现在我能请的都请，谁是国际之上的头条网红，我就要去请谁。来，我们同时再来看到的是美韩之间的另一个消息。根据 CNN 报道，去年在美国佐治亚州韩国电池厂的一次移民执法突袭行动之中，不是被拘留了300多名韩国工人吗？
5: 是的，
4: 当时咱报道了啊。现在正在向美国政府发起法律的挑战。
5: 没错，那去年9月份的时候啊，当时美国当局呢也在对这个电池项目厂区进行的突击行动中啊，是逮捕了400多名厂区员工，其中有超过300人啊都是韩国公民。那据 CNN 的信息呢说，申诉方的代表律师现在就表示啊，目前已经开始向9个美国联邦机构啊提出了行政赔偿要求。那在正式提起联邦诉讼之前，这也是法律规定的必经程序。
4: 是，欧神说希望高市有胆子去哈，我也挺想看一看。我特别想知道，在高市见特朗普和见泽连斯基，会不会有截然不同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包括见莫迪，那也是就是妹妹好妹妹，漂亮的好妹妹，对不对啊？好 ，OK， 继续的再来看到的呢是也门胡塞武装，他们现在又进一步啊，称在本土的导弹击落了一架沙特的 F-15 的战机，这也是胡塞武装的发言人星期三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感谢金主恩典啊，真主恩典，也门武装人员以国产的空对空导弹打下了沙特一架 F-15 战斗机，当时沙特战机正在马里卜省空域执行敌对任务，支持敌方的军事集结。
5: 是，
4: 同时也指责沙特对于也门发动了450次的空袭。
5: 那刚刚讲到空中的这个情况啊，现在空客呢也有个新的消息，空中客车啊这个公司呢在中国的第二条总装线啊，在9月16号啊，支付了首架的 A320 型的飞机。那中国东方航空呢，也是接收了运营。那据相关媒体报道说，空客也表示啊，说此次交付呢，是标志着公司啊扩大在中国以及全球工业布局所取得的重要的里程碑。
4: 是啊，我先说那里是战区，而且俄罗斯打日本那是天经地义的。当然咱们说泽连斯基天天就给我找事儿，对不对啊？这个好，继续来看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好久没有说杜特尔特了，现在啊，在律师的口中，杜特尔特已经是一个真的是迟暮的老者了。他是这样子说的，说杜特尔特现在出现了严重的记忆衰退，甚至有的时候都叫不出自己的名字。他可是在帮他打官司的律师啊国际刑事法院啊，在9月15号公开了杜特尔特辩护团队以及检察官于前一天就精神评估报告提交的书面陈词。
5: 是，那辩方在长达13页的文件之中指出啊，说杜特尔特呢是患有严重的记忆障碍，导致他无法记得近期的信息啊，也无法可靠的靠回忆来过往的这些记忆。那检方呢，则在一份7页的文件中也指出，说杜特尔特呢是有能力行使诉讼和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的，并且具备接受审讯的能力。那现年81岁的杜特尔特呢，也在国际刑事法院啊面临着反人类罪的指控。那这些指控呢，也是源于他任内发起的所谓的禁毒战争。那这个检察官就称啊，禁毒行动呢也是导致数千人丧生。
4: 好，那么他的审判原本是在11月30号开庭，但是法官 官早下令，就是让他接受精神的一些评估啊。当然这也有可能啊，这个不能反映杜特尔特真实的一个情况，是属于法律之上可用到的一些手段。大家对于高尔早苗会不会去乌克兰这件事情讨论的还挺热乎的，是吧？敢吗？给他十个胆子都不敢。高尔早苗说，我这前一段时间才跟俄罗斯啊这个犯矫情，就为了那雕塑，对不对？俄罗斯人的枪托子直接打到了菊花文章之上，
5: 没错。
4: 那我去了，我不就成菊花了吗？啊，文章了吗？对不对啊？好，
5: 万一被敲一下呢？
4: 啊、是人哈、啊，反正我觉得都差不多，是不是？啊，都是口吐脏物。来吧，我们今天的国际方面就先说到这里了啊！希望大家能多多的点赞，得到您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是三个小时，还有两个小时澳新的新闻，很快的为您送上。
5: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6: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7: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6: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8: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2: AM 九三六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继续回来，进入到的是澳新的观察时间了。那今天大家汇报一下哈，我们的主要新闻内容：大选如火如荼，如火是真的来了，开始烧选举牌了啊！
5: 大选的新闻是一堆堆的啊。
4: 来吧，我们看一下奥克兰的国家党竞选广告牌是遭到了纵火啊。Tauranga 2周之内30块广告牌集中的受损，毛利党的标语遭到了种族的涂鸦啊！警方现在是定性为严重的违法，全面的 的调查追责。
5: 没错，
4: 你说这每一年有没有破坏广告牌的事儿？
5: 有，
4: 真的有，真的不少。但是今年感觉
5: 特别的严重
4: 啊，特别的多哈、
5: 而且都是这种直接纵火，都具有很大的威胁。
4: 是，周一的时候，其实卡洛斯来了，因为离他的选区不是很远啊，这挺恶劣的。你要烧起来的话，那可是会引发火情的哦。
5: 咱们就是说，如果有任何这种反对的情绪的话，也要体现在投票上，而不是体现在烧广告牌上。
4: 但是没办法，咱们这个是没法影响到这些小动作的哈。再来说几个重磅的政策，昨儿啊，全都对超市下手了。超市说你们大选，你们弄我干什么？
5: 怎么我这个躺在那里被大家开刀呢？
4: 还不是因为你们太贵了。
5: 是，所以现在最新的政策啊，国家党是承诺要立法拆分 Foodstuffs， 那这个呢，就是使其旗下的品牌超市品牌要进行独立运营。那其中呢，最出名的就是 Pack and Save 和这个 New World。那他希望呢，形成一个与 Woolworths 之间形成三强的一个局面。那预计啊，这个国家党方面的计算呢，是说首年食品呢可能会在这种情况下降价3.5%，但是也需要经过商务委员会的审查。而且目前呢，其实在执行层面上存在着法律执行的障碍的。
4: 我说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哈。首先，这个政策挺有意思，昨天是空降而来的，之前可是毫无铺垫，毫无预警。前提是什么？是绿党推出了 Kevin Mart， 这是这几天讨论的很多。紧接着，工党就推出了他们要去降价的主要手段。
5: 是。
4: 那么紧接着，国家党就在同一天之中又宣布，我们也跟啊，我们要去进行到拆分。但是他同时又巧妙的把它推给了经商委员会的审查，也就是这不是势在必行、必须承诺的一件事儿，但是将会成为未来推进的一个手段。大家全都打了超市牌。那问题先抛给大家，你觉得这是运筹帷幄抛出了大招，还是硬着头皮往上攻？大家都推出了，还受到好评，我也得有这个政策呢。
5: 是，而且同时啊，这个国家党呢，虽然跟出了这个拆分 Foodstuff 这个信息啊，但是呢，也是引起了联盟内部的分歧哦。那就在昨天的时候啊，这个国家党超市拆分方案呢，是遭到行动党的强烈反对，并且称啊，这是会打击其他这个外资的投资信心。那同时呢，优先党啊，也是这个 Western Pieces 最搞笑，他昨天是在进这个议会的时候，我记得他当时是这个直接掏出了手机，然后呢给这个媒体呢放了一首歌，然后呢直接这首歌我记得叫做 The Great Pretender， 直接就是类似于嘲讽国家党在抄自己的政策。那优先党呢就直接指责啊，说国家党是抄袭优先党自己的政策。同时呢，绿党呢也在调侃说，哎，你这个国家党立场你这不是转变了吗？那工党呢则是直接嘲讽说，你们这个联盟自己内部啊都是失和的状态。
4: 我看这样行不行？今年的大选啊，这个执政联盟现在已经是四分五裂，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明确了。优先党、行动党，包括移民政策啊，包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对外的一些政策啊等等，我看都和国家党似乎谈不拢。要不然国家党应该考虑一下，或者工党也应该考虑一下，国家党和工党一起执政，或者呢，你们如果觉得这 TV Mart 也符合你们未来拆分啊降价的需求，你们这三党执政得了。哎，搞个中间派，这对新西兰来说是还蛮好的。
5: 确实，
4: 这个国家党中和一下绿党，有的时候就过左的这些做法。这个和工党两个人一人做半届的总理，你看这是不是行？对吧？这不是也不是俩副总理，为什么不能有俩总理？
5: 俩总理呢？
4: 你们一人做半拉，对不对？你们执政联盟得了，太烦了。这样大家也都不用纠结了，就直接把 Peter 就给挤出去就算了。
5: 对，不要什么那种极端主义的政党，就是这种小的中间的政党。
4: 完全开玩笑，这种可能性万分之一。
5: 是
4: 啊，好，我们再来看到啊，到现在为止呢，这个这不是执政联盟里面又出现内讧了吗？那工党呢提出的立法，这个是其实比国家党我觉得就稍早一口啊。
5: 是。
4: 那么他承诺上台即将立法禁止市场支配企业对于必需品的超额的定价，双向的约束售价和采购价，超额的利润没收，并且会处以天价的罚款，覆盖民生多个领域，97%的中小企业呢是不会受到因此的影响的。
5: 是。那其实这个就是工党对于超市相当于这种物价做出的这个政策了。
4: 我其实有几个问题哈。其实贾森纳那一届的政府就已经关注到了，说超市里面有超高的利润。那个时候工党是试图打断垄断的，包括怼这个油气公司，包括怼这个超市，还有个什么超市的专员，
5: 设立了超市专员。
4: 后来变化了吗？我没有觉得有任何的一些变化，对不对？那我也问过为什么你们打不下来，他们说好，因为这个里边还横跨着多条的法律法规，如果想要去修改是 一个翻天覆地的事情，争取了，努力了，尝试了，但是没成。国家党上台有没有说打破垄断？也有，他的方式是说我引入第三家，这第三家都已经三年过去了，也没看见到底是谁。
5: 是，而且同时国家党还削弱了此前这个工党设立的这个超市专员的实际的一个权力，
4: 实际的一些权力，就本来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力和作用。当时你说，工党说你给我们的时间太短了，本来他运筹帷幄，马上就要发挥光芒了，你国家党把他给削弱了，那他就更体现不出来了。你国家党说引入第三家，你也确实没引进来，这到大选之前你们都来劲儿了，对吧？那冲这个的话，我觉得绿党还是可以支持的，毕竟他是第一个创新提出了 Kevin Mark 的这个概念，
5: 没错。
4: 就像之前一群里面有朋友说的，那好，就算到最后搞不好，还多出一 food bank 呢，是不是？
5: 至少这个当时我记得这位朋友的评论就是说，至少我们还确实获得了实打实的降价嘛。
4: 对，我真的太喜欢我们的观众了。Steven 说，我看国家党和工党联盟行，你们
5: 相中和，
4: 听风就是雨。就我觉得这为什么不行？咱就排除了那些特别极端的小党派，因为新西兰未来就是需要一个特别平稳过渡的三年，对吧？我的原则就是，实在选不出来，就选着一个政策不多的。为什么？因为苟着。苟三年，国际形势现在是非常的混乱的。
5: 嗯
4: 啊，只要是立场坚定的，然后能够，你现在在选战之中，你是不是这也是一种沉得住气？我不会乱跟随别人的节奏，我不会随便的为了我出一个招而去顶一个政策上，这我觉得也是战略定力，对吧？啊，
5: 没错
4: 啊。
5: 苟着的话，其实至少也比你一直在外面瞎跳跳好。
4: 我是觉得哈，一顿操作猛如虎，那如果真的没想好，还不如维持现状不变。
5: 确实
4: 现在经济也不好，咱不浪费那个钱，也不开那个会，对吧？哈，哎，但这种可能性，这就是属于我今儿早上起猛了啊，这个梦还没醒，这基本上够呛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呢，也是政策的方向了。我们看到，包括在这个社交禁令的问题之上，孩子们发声了哈。
5: 是的，
4: 政府想要立法去禁止16岁以下使用社交媒体。学生自发的调研显示，65.8%的受访者都认为，一刀切去切断社交和求助的渠道，呼吁让青年人参与到政治的制定之中。
5: 是，当时也是我看了一下，这有这位这位学生所做的这个自发调研呢，也是证明了，就是说其实现在他们也感觉，就是说明明我们才是这个被政策影响到当事人，但是你们却从来没有问过我们的意见，这也是他们做调研的原因。
4: 是，你看其实现在都是一样的，你做教育的改革，你问过真正家长的意见吗？你做医护的调整，你有问过他们真实的工作需求吗？
5: 是，
4: 你想要去砍一些公务员，你有听过他们的工作或者真正了解他们的一些流程吗？或者你对于他们的工作的这个整个的安排是不是充分的深入的有一个认知呢？孩子们，这是他们最需要去配合的，这不就变成了家庭教育管制吗？你到底是一刀切就明令禁止啊，剥夺了他自己的一些权利，你就是一个强势的家长，还是什么事儿跟他沟通？沟通有沟通的好，当然也有沟通的缓慢的一些步调。你说你也不能完全以孩子们的意志为转移，对不对？
5: 没错
4: 啊。好，那我们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的是福利相关了。
5: 没错，那现在有个最新的报告就显示，有92%的受访雇主啊，就是新西兰的企业雇主呢，都提供优于这个法定标准的育儿福利，那包含了额外的带薪补贴呀，包括伴侣假呀、弹性的复工等等。那新西兰呢，现在是尚没有全国法定的带薪陪产假的，现在是由这些企业啊自行去填补了这个制度的空白。所以不得不说啊，新西兰确实是很适合打工人，但是不得不说，政府呢也确实要跟进，对一些这种制度空白呢进行填补。
4: 好，另外的信息我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台的没落哈，我们来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叫 CUEQ 哈，很多的女性朋友一定是知道这个牌子的，它卖的都是一些职业的套装，我个人也是很喜欢这个品牌的。它是一个澳洲的时尚品牌，现在呢也是正式进入到了破产接管，那么新西兰的门店都会暂停营业。
5: 是，那在讲完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这种信息之后呢，有一个网络安全的信息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最新的调查就显示呢，现在仅有半数的政府机构啊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邮件的安全标准的，但是呢，现在随着 AI 增强型的钓鱼攻击的风险加剧啊，曾经发生过这种地方政府居然因为邮件的漏洞啊被直接骗了31万纽币的情况。于是现在呢，新西兰官方也是承诺啊，要在10月前全面落实一个安全框架，真的别让地方政府呢再被这个黑客骗钱了。
4: 没错哈，这个其实也挺让人担心的。国际之上讨论 AI 智能现在发展可能如脱缰的野马，但是新西兰有半数的政府邮件 都是薄弱的。昨儿不是又地震了吗？国家安全局啊，不是国家安全局，就是国家的这个就是预警中心又开始打电话了，又是虚拟号码。我每次接到这种电话，我都心里面在暗暗的骂，是吧？我们现在在社会之上有各种钓鱼的网站，每一天给你发的信息里面带一个小链接，你一点，你可能各种的信息就透露了。
5: 没错，
4: 这操作啊，就和这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是一样的，给你打一个机器人说话的，说想要接收信息请按一，你都不敢按，你都不知道接下来会进入到什么环节然后一看还是一个虚拟的号码，
5: 是
4: 啊，那一般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不会去接听，是不是？然后给你弹一条短信，上面有一条链接说点击这里了解详情，谁会点啊？
5: 谁会点
4: 啊？
5: 对啊，
4: 是，这不是更影响媒体去接收信息吗？对不对啊？好，最后的消息来看到的是养老问题。新西兰养老基金年报显示，总规模达到了944亿纽币，年净收益14.17%，因为美股的估值偏高，下调长期预期的回报收益率，首次支取的时间会推迟到2054年。我第一件事就是算2054年我到底有多老好的，今天先给大家汇总一下到这里，回来之后我们来看一看路况和天气啊。大家太可爱了，说国家党和工党联盟行啊，都不用选
5: 举了，
4: 那能省老鼻子钱了
5: 是
4: 我们这招是不是不错，对吧？梦里有的全都有进行广告，然后咱们回来啊，
5: 稍后见。

0: 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dern Sub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5: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回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今儿路况真的不行，因为上面有好几起的事故提醒大家。先来看到呢，是从北岸往 CT 前行，整体来说这一段路还是较为 OK 的哈。今天主要的堵车是在 Rosedale 一直到 Milford 之间，还有一段路呢是从 Barrow Valley 一直持续到达 North Shore 的入口处。好，我们今天来看到的是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那么今天的堵车基本上是从 Highbrook 的入口处一直持续堵到的是 Greenland 出口处了。那么过了 Greenland 一直往 Market Road 的 Kimber Pass 走，全部都是黄色的车多的信号。好，那我们再来看到16号今天啊就有事故了。
8: 是，
7: 今天的堵车主要是从 Tiatatu 开始一直向前推进，过了 Grey North Road 这也是最长堵车的路段，靠近 St. Luke's 的出口处就一起交通事故了。同样继续推进，现在一直到达 Newton 之间也都是保持着巨大的车流。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今天在靠近 Green Highs的路段也有一起事故，是正在处理之中啊。那么所以也导致一直从 Hobsonville 到达 Greencast 之间都会是车多拥堵的情况，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一起事故啊，现在呢是从18号高速公路，也就是从 Westgate 往18号的方向去走，去到那个 Hobsonville 的方向，基本上刚上18号就会遇到这个事故造成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情况吧，影响。但是整体来说这一段路还是较为顺畅的，可能事故的这个看上去这个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危机的情况。来，我们来看天气。今天呢在新西兰的全境依旧是有强降雨的预警啊，几乎南岛北岛的主要城市都会被降雨覆盖，下雨下的最大的俩城市一个是惠灵顿，一个是 Invercargill、分别是北岛的南角和南岛的南角啊，就是南角水大啊。
8: 是，
7: 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Oakland 呢今天呢是中雨的天气啊，最高18度，最低11度，明天雨势会继续的增大，那么周六周日也会是湿漉漉为主要的基调。整体来说温度是和今天不上不下，都是温暖如春的感觉啊。那我们看到下周的时候周二还是有降雨的，阴晴不定吧，非常非常的新西兰的一个特性了。
8: 没错，
7: 碰到的首都惠灵顿今天的雨势很大，是大降雨啊，最高14度，最低7度，明天后天雨势转小，但是依旧是有极大的降雨概率。到了周日逐步转晴，下周二的话还是会有降低。

0: 雨的洗牌。
1: 是的，翠灵顿就怕这种特别大的雨啊，因为夹杂着这种大风特别难受，
0: 根本就打不了伞。
1: 是，根本打不了伞。那同时呢，接下来讲一下南岛方面的天气啊。南岛方面这个基督城的天气呢，今天也是中雨的天气，最高温度9度，最低温度-1度啊，那还是有点冷的。那么明天呢，这个继续维持同样的雨势，但是呢温度又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最高温度直接蹭的达到了17度，那最低温度呢则是达到了4度。那从周六开始呢，会进入一个阴天的天气，那这个多云的情况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那么下周二的时候又会有一个小的降雨，则在下周三的时候呢会进入一个放晴的天气。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旅游城市黄河镇。
1: 是，黄河镇呢今天也是个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10度，最低温度2度，明天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雨，那这个降雨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二，而且下周二的这个雨势呢可能会达到最大，那么周三的时候呢则会回到一个多云的天气。
0: 嗯，潮水的时间也给大家补充上哈，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5:06，最高潮出现在中午之前11:32，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2，这是整体今天潮汐的一个涨幅图，最低的点全部都是早上的5点钟和晚上的5点钟，最高点就是发生在中午前后了。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强力推荐给您的是格力变频热水器，节能省电从此刻开始。
2: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3: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4: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5: 这里是 Spymother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ymother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6: 九月去哪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登 Potters Park 3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3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7: 我要搬新家了，
8: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7: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8: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7: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8: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 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说完了天气路况，我们要继续回来了，跟大家来互动起来。同时说到今天的新闻消息哈，我发现大家现在真的是，就是我很喜欢大家的这种这个讨论的一个方式哈。来看到 Steven 说每次每个党都说只给3年的时间太短了，感情他们都没上过班吗？实习期您就3个月，不行您就得走了。口号喊的时候怎么就没考虑到时间呢？
1: 是，
0: 我们需要的政党是什么样的？根据现实的情况，根据我们原本手上握的底牌，能够做出在这合理时间段之内的最优的选择。
1: 嗯，
0: 反正这是我的标准哈。你说天天呢，我怨外界的环境，黑天鹅的事件啊，灰犀牛的打扰，然后我担心这个人留下的漏洞，那一个人给我的阻力，这就是必备的，必须有的。就像你上班啊，你不能天天都是说我的甲方天天找我要五彩斑斓的黑，摊上了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领导。我今天现在的市场大环境不行，优秀的人，我们对于领袖的要求当然是他是要足够优秀的一个引领。你是强者从不抱怨环境，中国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老话、对吧？你就是有什么牌有什么事儿，今天就是把这事儿干得比别人漂亮，我觉得群众的眼光啊是雪亮的，
1: 没错，
0: 对不对、支持就是会被支持哈。我刚刚开玩笑，我说我看很多政策国家党和工党倒是能谈得妥，要不然你现在执政联盟里面行动党优先党天天就是给国家党设置阻力啊，
1: 各种，包括昨天这个老皮也直接这个嘲讽国家党的各种政策嘛，
0: 是
1: 也是一样的
0: 啊。而且我跟您补充一点哈，在新西兰的法律基础之上没有任何的阻力他们两边的合作，但是从政策的理念上咱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笑话，对吧？包括党内的压力，选民的支持，好像理念似乎还是相左的。
1: 是，
0: 但是如果新西兰是一条直线，所有的政党存在在中间，这是中间派，这边是左一点，这边是右一点。我要告诉您，国家党和工党都是更靠近中间的这一波。
1: 对，
0: 而且确实有很多的政策是，就是比方说 Luxon 得不到 David Simon 和 Winston Peters 的支持，反而是要由工党
1: 寻求反对党支持
0: 来投票，
1: 寻求工党的支持
0: 去过关的。比如新印自贸协定，虽然工党说我不是100%的认可，我认为里面的投资额度很危险，但是他依旧也还是会有限度的修改保留，同时会表示投票的一些支持。
1: 是
0: 什么65岁领养老金的问题，是不是之前也是有讨论过的，双方是一致的，那其他的政党都不一样，对吧？长期大清的一些基础设施，两党还是要有这个共识，才能够这接力棒给的很顺遂嘛，对吧？我特别八卦，我就去查了一下，我说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先例和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我告诉你，还真有。你不要觉得新西兰啊，这个国家党和工党从来没有合作过。一直到目前为止，历史之上两大这跨党派的跨大党的一个合作是发生过的。那是在一战的时候特殊的战时政府的一个出现的情况、那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出现，这两个党合作，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1: 一说战时我立刻就领悟了、一般这种战时危机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出现大政府的情况、
0: 那坦白来讲，现在的国际社会，现在国际之上的一些风向真的就比一战和二战的时候看上去更安全吗？咱不鼓吹战争，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补充一点小知识，让大家呢在大选之中，哎，多一点小乐趣。
1: 没错、
0: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的是竞选之中丑陋的一面，
1: 是
0: 好不好？就是烧广告牌，
1: 对，破坏广告牌。现在开始就是有点这种情绪上头了的感觉啊。
0: 这就是分裂的产生啊。
1: 没错，
0: 你别管是破坏国家党的，破坏工党的，破坏毛利党的，破坏优先党，
1: 对，
0: 这就是一种极度愤怒的情绪啊。我们说为什么一个世界，以前咱们说桃花源记，对吧？太平天国，这些理念的基础就是当人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份，世界均衡分配的时候，人们就不会想抢夺。因为你有我有大家有，你没我没有的你也没有，那我没有什么可抢夺的，
1: 也没什么可以抢你的。
0: 我们知道这可能就是此事只应诗中有啊。
1: 对，这种属于叫做这种过去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嘛，叫空想主义，或者说这个
0: 是
1: 对。
0: 很多人来到新西兰，为什么？因为觉得新西兰呢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所以新西兰代表的就是治安会比较好，大家都去差不多的超市，那贵族去的和普通老百姓去的都
1: 差不多
0: ，没有太大的价格的一些区别，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减少更多的抢夺、比对、对立的情况。我说的是较少，比起一些尼日利亚，对吧？南非，你会觉得就会好很多
1: 啊，确实
0: 啊。但是当贫富差距被无限的放大，当去多元化，当社会的对立出现的时候，直接的影响其实就是不稳定的因素的出现。它可能是一种更加愤怒的情绪，有了对冲，不同的族裔之间，
1: 一些极端的行为，
0: 不同的区域之间啊，包括这种在竞选里面理念的不合，一言不合就开骂，甚至是开烧的情况了。
1: 是，所以可以在图片中看到，这个广告牌都被烧成啥样了。这也是奥克兰 Mount Albert 的选区啊，有一块国家党的竞选广告牌啊，在凌晨呢是遭到人啊蓄意的纵火烧毁。那这个警方呢，则是定性为可疑案件，并且已经立案追查。那此前呢，也跟大家报道过，这个偷朗家呢，在两周之内啊，30块广告牌在2小时之内会被集中损毁，也是有一个人被捕啊。那么这个毛利党的党魁的广告牌呢，近期呢也是遭到了种族歧视的涂鸦。那多党呢也是同时进行谴责，并且表示啊，民主社会是不会容忍任何以暴力压制言论的情况的。那警方就明确表示，说这种破坏行为呢将会严肃的追查，绝不姑息。那此前呢，我跟大家讲这个陶朗家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当时警方是直接表示啊，在这个大选期间，对于广告牌的任何这种破坏或者是烧毁啊，其实都意味着刑事上的犯罪。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一起案子，就发生在 Mount Albert 啊，这个也是梅丽萨利的那个选区啊。好，我们看到发生在9月16号的凌晨，广告只有国家党的广告牌被焚毁了。周边其他政党的标语都是完好无损的。那么这个选区的背景，现在工党是 Helen White 啊，基于党的党魁就是黄觉莱，然后呢还有是国家党的梅丽萨利，都是一个激烈的争夺地，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选区之一。
1: 是，那现状呢，就是消防已经扑灭了相关的火的这个问题。那同时呢，警方则是定性其为可疑啊，并且调查在持续的进行之中。那这就要大家牵扯到另外一起大规模的破坏案。那这个呢，就可不是一个广告牌了，而是30块广告牌之多。那这是在 Tauranga 发生的，那其范围呢是在 Tauranga 4个不同的区域里，2个小时之内30块各党派的标语都被损毁了。那他的手段呢，包括了推倒、破坏结构、涂鸦以及恶意损毁。那现在的警方的调查进展呢，已经有一名43岁男子啊被捕，并且被控啊4项故意损害财物罪。警方则是警告啊，说非法破坏行为啊，后果必须自负，不会容忍，而且严肃会处理。
0: 是，还有呢，毛利党的党魁啊 ，Debbie 也是公开的谴责，个人被抹黑无所谓，但是请所有人登记投票，把这一届政府选下去。仇恨氛围是现任政府言论纵容的直接的后果了。
1: 是他的发言呢，就是基于自身的这个类似于他的标语呢，也是被喷涂严重的种族歧视词汇这个事情。
0: 因为毛利党确实也是这一届这3年之中，我觉得在很多政策之中被针对的比较多的，包括被赶出国会啊，撕毁条原则法案啊，骑着大马进京上告啊，
1: 包括跳这个战舞啊，
0: 跳战舞啊，这都享誉全世界了， 是吧？然后还有包括就是现在在这个国会之中的这个最新的对于怀唐伊法案的想要降级的一种认可，对不对？同时呢，还有啊，在各方的这个立场之中，包括也有选区竞选的主席 Simon Brown。他现在呢是在等待着调查的进展。 Tauranga 的国家党的议员也是表示说，不喜欢政见是可以辩论的，民主社会人人有权发声，不应该破坏这些牌子，特别是孩子们上街看到这种仇恨和破坏是令人不安的。
1: 是，
0: 我就说的特别对啊！我自己有的时候开车，我不是说了吗，上次开到了一个区域，小区小朋友问我说，妈妈为什么那个牌子是空着的，那我说现在是大选了比较激烈，大家都 会觉得这种行为不好，你可以支持或者不支持，
1: 是
0: 你可以投票嘛，
1: 嗯，
0: 对不对？你说你非得把他的牌牌都给敲下去，那这多大仇多大恨呢？
1: 对呀、啊，都没必要烧这个火嘛，对吧？万一产生大的火灾怎么办？
0: 道理谁又会不知道呢？嗯、这就是代表着，我觉得毛利党的那位议员说的也是对的，这也是现在在对立的仇恨的情绪之中不断蔓延的一个表象而已了。
1: 确实，
0: 嗯，所以像我们的华人社区说一个小小的提醒好了，
1: 嗯、
0: 我这个人比较容易杞人忧天哈，
1: 嗯，
0: 我是觉得现在的大环境，包括经济的一些环境，都会带给我们一个指向，就是未来的冲突或者无名火会越来
1: 越多，
0: 所以保护好自己。啊，看到那个奇奇怪怪的人，咱绕着走，别热血分头。人家要真的是说一句什么挑衅的话，该投诉投诉，该报警报警，该离开离开，不要说我这撸起袖子跟他加油干，那很容易让自己也会受伤害的啊。
1: 是，那警方现在也是表示啊，这些案件呢都是并行在调查之中，并且明确表示说，破坏这种竞选设施啊，等同于压制言论自由，属于非常严肃的违法行为，将会全力追查任何的这种问题。
0: 是，大环境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避险的意识。
1: 嗯，
0: 不要忘记了，还有这个。这个领事馆他们这个12308这个是全球的一个领保的热线、
1: 嗯、
0: 任何的冲突问题，任何遇到的你觉得不公平的事件，我们是有法律，我们是有武器，我们是有强大的支持的一些背景，可以为您提供安全啊更多的一些探索的，好吧、
1: 嗯、
0: 照顾好自己。大选之前就这样，您那看非洲国家大选之前还打仗呢、真的啊，一到非洲这个大选之前很多的企业都跑了，为什么还会明枪打仗呢、
1: 嗯、
0: 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当然大家对于政策有自己的期待，激烈很正常。
1: 嗯
0: 啊，保护好自己啊。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
1: 嗯、
0: 回来了以后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跟超市有关的这点事儿了。
1: 嗯稍后见。
1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5: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1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17: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7。
18: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9: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咱们回来了以后看看大家的互动，一边聊一边说哈，这本来就是一个大家谈话的节目嘛。
1: 是，
0: 来，我们来看到三群之中有朋友说，各政党竞选经费差距太大，所以钱多的竖牌子，钱少的拆牌子。
1: 那还有朋友在疫情里说啊，说这个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国党跟工党目前的一个状态嘛，他说两个 Chris 可以考虑成立中间党联盟，可以从2027开辟新气象。
0: 谁说前无古人就得后无来者的？
1: 是，还真有先例啊。
0: 我觉得现在也挺危急的，那比起一战的时候，对不对？大党负责任的来说，大的问题之上没有特别多这个不能妥协的地方。
1: 嗯，
0: 我看比极端的小党在整个政府之中搅局强得多。不能达成一致的，你们俩就都谁也别干。反正这3年我觉得平稳过渡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好，有没有说说陶朗家的国家党的广告牌被烧？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选区的国家党议员以前好像因为霸凌上新闻，据说是在校园里就霸凌其他人啊，莫非老实人爆发了
1: 啊？是，
0: 纯属个人猜想。
1: 就算老实人爆发了也不能够意气用事。
0: 是，然后有朋友说昨天给一个相关部门打电话，打了1个多小时，听了1个多小时的歌，愣是没人接，真不知道干嘛说我前面有4个人在排队，但1个小时处理4个人的事儿也总该处理完了吧。后来我实在没耐心了，直接挂了，耽误我1个小时的时间。我之前不是说嘛，咱们是从那个 Lifeline 开始说起的。每一年大量的电话不能接通，但你要知道打这个电话的人可能是当时真的有情绪和需要帮助的。
1: 没错，像 Lifeline 这种紧急的电话，就是它是紧急概念，紧急概念的情况下它居然这个接通量，我记得当时我们有跟大家讲过这个数据，只有一年里面只有40%的接通。
0: 所以你知道就在很多民众向我们的求助，我们有时候帮忙大家去处理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感觉我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直接打交道和试一试。谁没事打这 Lifeline，谁没事打这个 Useland， 对吧？
1: 是，
0: 我真的自己打过之后，我就会发现能够顺利快速接通的只有商家的电话。
1: 嗯，
0: 你要定个什么，你给 Council 打电话啊，前台给你要转过去，
1: 是
0: 想要去讨论，你说我觉得我地税不满意，我想要重新弄，我跟你说有非常短的时效，并且你还得先交一笔钱，你得不到及时反馈的回应。你给 Watercare 打电话，你看现在都得花很长时间，除非你就直接选，我现在就是有这个大的问题，有漏水点了，那个能快速接通，但凡给你转到其他的问题上，那就变成特别远，永远都是机器人在跟你说话。你给这个 Lifeline 打电话打不通，你给 Uslow 打电话打不通，然后都跟你说我们现在已经都案子都接满了，没有办法有更多的。你给这个 Uslow 打电话同样也是没有人去接听，要不然就是你耐心继续等候，要不然就是怎么，你给煤气罐公司打电话都是一样的。
1: 是
0: 啊，是吧，
1: 包括这个急救服务前段时间也被爆出来嘛，说这个急救服务 服务呢，并不是说缺人，而是因为这个需求量太大，也是没有办法很快接通。
0: 而且你刚那个网上看诊也是，你急诊都爆满的时候，连网上看诊都已经是堵上了。
1: 是的，
0: 哎，我说句实话，你别管那个医生他是坐在自己的 GP 的诊所里面，是坐在急诊里面，是坐在手术室里面，还是坐在线上去处理，那不就是人就这么多嘛？你把它分成多种的形式，它的接诊量也就是一样的，
1: 是
0: 对不对？你不增加人，你不多增加人力的投入，那是无助于解决结果的哈。
1: 没错，
0: 他说政府是不是很多部门都裁员了嘛？那裁员的同时，能不能增加一些人工服务类的东西？就让人在那打电话一个多小时都没接听，这怎么服务啊？我真的是服了，他就是让你在尝试之后没有办法得到
1: 服务，知难而退，
0: 知难而退，
1: 这个成语，
0: 掏出您的 AI 说豆包，请问我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1: 是，其实现在包括医院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因为医院不是最典型的人手不足嘛？我记得当时曼姐还直接讲过一个这个例子嘛，就是说去到医院，然后问这个急诊需要排多长时间的队嘛，然后呢，这个当时医务人员也直接说，那你也有人是这个等了十几个小时，
0: 十四个小时，
1: 十四个小时 啊！
0: 就我的个人经历是，你别说急诊里面排队，你进医院的停车场不是有 A 和 B 嘛 ？B 都完全满员了 ，A 你进去的时候都要排队，起码超过半个小时。你排队的时候心里就知道我在急诊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了。
1: 没错，
0: 哎，所以照顾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照顾好自己，学会照顾好自己，从各个层面之上。如果您需要任何的帮助的话，也欢迎可以如果信任我们的话，我们也非常愿意帮忙，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属于你接洽的这个部门很难得到一些答案哈。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到昨天的几个大新闻，就是国家党突然空降了一条消息，这条消息就是跟超市有关的。
1: 是，
0: 简单的来说一下啊，宣布的国家党的新政策是立法强制拆分新西兰最大的食品合作方，也就是 Food Stop， 让 PancakeSafe 和 New World 成为相互独立的全国竞争的两大连锁，和 Woolworths 形成三足鼎立。
1: 是，那这个方案会先交给商务委员会啊进行六个月的审查，来确认消费者能够获益才能够推进立法。那预计啊，现在通过国家党计算认为可以首年降价约3.5%，长期最高啊可以降物价5%。那年均的每户呢最多可以省下了差不多1320纽币。但是呢，也有独立报告同时警示啊，这个效益呢是存在不确定性的，而且呢这很多计算方式啊都是理想情况，法律与执行障碍呢也会出现难以逾越的情况，包括其联合政府的内部啊，现在行动党是明确反对的。而就在昨天呢，这个优先党的党魁 Winston Peters 也直接嘲讽说，你们这就是抄我的政策。
0: 是，因为他在四月份已经率先提出了同类的拆分的主张，
1: 是
0: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政策。如果你让我恶毒的去猜测，我是真的觉得国家党这是属于临时抱佛脚推出的，因为前面没有任何的铺垫，哪怕你说我要卖个关子，最后放个大招，你前面也会说我们还有一些关于物价的很好的
1: 政策。
0: 你自己看其他党派其实都是怎么做的，你作为人你也是一样的，我憋着一个大招，我前面一定会给他预热嘛，对吧？一部戏上新之前那也会有铺很多的路演嘛，是吧？啊，但是几乎毫无预兆的，而且搬出来的东西确实和优先党的相似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我们要负责任的说。但你说是不是明年要是赢了的话继续马上就会上马？我也不会哦，我看到现在也还是又放到了调查的委员会之中，
1: 是，
0: 那无疑就是拉长了一个期限。就是现在国家党说我也不确认，我先给出一个跟进的方向，
1: 不
0: 能其他人都提到物价我不提，
1: 是，
0: 那我提到了这件事情，我又把最终的决定权放到了未来，未来还要再有一个半年的时期去调研结果，那么到真正的落地三年的时间我都不觉得能够真正实现的。
1: 是，昨天也有网友直接评论嘛，就说那你这个放到商务委员会，并且有多方都直接表示说你这个在法律上可能会比较难执行，又会影响投资信心，然后包括联邦政府里面也有政党的反对。那现在呢，大家就会说你这个其实也有可能说是先提出这个主张，但是最后呢可以再调查一段时间之后不了了之。
0: 那整体来说就是属于你有政策我也必须得有对策，
1: 是
0: 我不能够在任何的一个政策之上啊干预人后，但是我其实又没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确定的想法，这不是我的核心的一个内容哈。好，那我们说到这里其实都是跟钱有关的，这个新闻有很多发酵的空间，但是我们赶一赶进度，回来之后还是先给大家补充上的是油价、物价相关的财经方面的消息哈。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
11: 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3: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7: 我要搬新家了，
8: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7: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8: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7: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8: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州到。
1: 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好的，我们回来以后要来说一些现实的问题，那就是财经方面的数字了。我今天要倒一下顺序，先来说到汇市，因为今天啊在刷新之后有点震惊到自己了。
4: 涨
2: 纽币对人民币1:3.83，这是我们应该今年以来报道的最低的一个点哈、纽币真的太不值钱了，1:3.83啊。
4: 是。
2: 好，再来看到的之前谁说的，说你越跌越好啊，1:1才好呢。呸好，来看到纽币对于澳币也是随着纽币的下跌只有1:0.81，纽币对美金也是1:0.57，大家可以看到全部都是在历史低点之上啊。还有呢，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1。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的是汇市方面的啊，这个股市方面的表现。国际的原油价格何曾放过谁？现在虽然是有一个跌幅3.35%，但是依旧是稳稳的坐在100美金以上，
4: 是
2: 102.07美元每桶。国际的金价的价格现在是下跌0.71%，但是依旧是4301.9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现在都是惨爆的一个跌哈，因为中东的局势不稳，美股是好不了的。道指啊，现报下跌1.21%，标准普尔下跌0.45%，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01%。欧元区整体来说啊倒是不错啊，昨天收报的时候，DAX 指数上涨0.53%，富时指数上涨0.28%， CAC 指数上涨0.62%。上证收报的时候呢则是0.71%的上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地的原油价格。
4: 是，今天新西兰的本地油价91号汽油是3.18纽币每升，柴油是2.88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是3.36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呢则是3.53纽币每升，仅作为一个全国的均价供您参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向您来送上问候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国际信息。我们来看到奥克兰的国家党竞选广告牌遭到了纵火， Taronga 两周内30块广告牌集中损毁，毛利党的标语遭到种族涂鸦，警方认定了这是严重的违法，全面调查追责之中。
4: 没错，那就在大选政策方面啊，国家党呢昨天也是空降了一个新的一个承诺啊，承诺立法要拆分这个 Foodstuff， 那使旗下的超市品牌可以进行独立的运营，就把这个 Pack and Save 和 New World 拆成两家，与 Woolworths 啊形成三强，预计啊他们首年食品的降价可以达到3.5%，但是呢这个东西啊需要经过商务委员会的审查，所以存在着法律执行的障碍。
2: 同时呢，我们看到国家党想要去拆分 Foodstuff 的这一个政策，可是在朝野之中啊被揶揄惨了。
4: 是，
2: 先来看联盟的政府，包括我们看到啊行动党就强烈反对，说这简直就是打击投资，而优先党则是说我4月份就 就颁布了和你一样的法案，你是严重的抄袭了优先党的政策。绿党就调侃说，哎呦，国家党的立场突然出现转变了。工党则是嘲讽联盟的内部现在是失和严重。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一天，工党也才刚刚宣布了他们对于物价的新政策。
4: 没错，那工党则是承诺上台立法禁止这个市场支配企业对必需品的超额定价的问题，同时要双向约束售价和采购价，超额利润呢会没收，并且会处以高额的罚款，那涵盖呢民生的多个领域。那目前呢有97%的中小企业呢是不受到工党相关政策影响的。
2: 再来看另外的政策，是跟社交媒体的禁令有关，政府想要立法禁止16岁以下的青年使用社交媒体。学生自发的做了一个调研，显示65.8%的受访者是反对这一决定，认为一刀切切断了社交和求助的渠道，呼吁让青少年可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之中。
4: 是，那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报告也显示，有92%的受访雇主是直接提供优于法定标准的育儿福利，这也是福利方面的一个信息那新西兰呢，现在是没有一个全国法定的带薪陪产假的，那企业呢，现在则是自己先行去填补这个制度上的空白。
2: 再来看到的是经商环境的问题，本地有一个挺受喜欢的品牌叫做 Q， 它是来自于澳洲的时尚品，还有它的姐妹品牌同时进入到破产接管，固定成本高企为主要原因。新西兰4家门店暂时维持运营，同步寻求整体的收购方。
4: 是，那在网络安全方面现在有半数政府的机构邮件被证实是安全薄弱的， AI 的钓鱼风险呢也是持续在上升。那此前呢也曾发生过地方政府因为邮件漏洞被直接骗了31万纽币的情况，现在政府官方呢是承诺10月份前会全面落实安全框架。
2: 最后来看到的是养老的问题，新西兰养老基金年报显示总规模达到944亿纽币，年净收益14.17%，因为美股的估值偏高下调了长期预期的回报率，首次支取的时间推迟到了2054年。好的，这就是今天我爱纽西兰要跟您分享的诸多内容。如果想要关注节目的完整版，欢迎可以在网络之上搜索我爱纽西兰。

0: 小姐，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九月去脑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 Mount Eden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 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我爱纽西兰，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有话慢慢说。今儿咱们要好好的再来问一问奈斯了，欢迎奈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4: 欢迎奈斯，早上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0: 是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奈斯这一次是工党的这个排名的候选人，同样有自己的选区是 Auckland Central。昨天的话正好是你的第一场辩论赛，对不对？
4: 当时非常非常紧张，然后第一次。可是昨天蛮可惜的，是因为柯伟现在是我们现任的这个选区里的国会议员，为了去反抗国家党现在这个 Move On Orders 这个驱逐令的这件事情，所以他选择留在了国会，因为这一周国会都在紧急开会当中。其实我觉得是对于国家党这个大选前的最后的这个垂死的挣扎了吧，可以这么说。对，就他们就现在，所以柯伟当时是透过这个视频的方式跟我们来辩论的，对，就是很开心有第一次这样子面对面可以跟各个党派的候选人有一个怎么说，一个探讨的机会。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很喜欢这种方式，一下子大家都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一口气的看出你们政策上的一个不同，纵向的垂直的对比其实是更有效的。
4: 而且对我来说，昨天其实我反而不是政，因为国家党政策这几年反正看的都很多，他们该做什么想做什么你也比较了解，而反而是这些候选人的性格和他们的信念会在这些比较激烈和有可能有一点点压力的情况下会这样，让我很意外很意外的一件事，就是国家党的候选人跟我说昆金不应，就是说昆金 为现在没有办法走路。
5: 嗯，
4: 其实我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不是我认可的一个道理。而且对于这个世界级的城市规划，在市中心的时候，他想要恢复到是以前像普通大马路车流，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从美国移民来新西兰的一个人，也住过很多的大城市，我觉得他应该对奥克兰市中央有一些的野心。我觉得这是
5: 来
4: 对，
6: okay. 而且有一种感觉，他似乎把这个美国那种形式呢套用到了新西兰，
4: 对，就让我蛮意外的。对
5: 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这一届的大选政策之中，我能用激烈两字来说，但是同时很对立的，我也看到了是一种，就是说叫做无趣。这个是我看到在这个主流的一些评论之中出现的。为什么？因为明显感觉到大党的一些政策还是以求稳为主，但是对比来说，小党可就是激烈万分了，
6: 大刀阔斧非常多。
5: 我们一连串的看到的是跟移民有关的，跟对外的交往有关的这些政策，也是对于华社来说非常关注的一点。但是很有趣，我看到在奥克兰森州这个选区里面，恰恰是非常多元文化的一个表现，
4: 对
5: 吧？
4: 对
5: 对，
4: 我们所有坐在台上的人都是那天都是移民，然后也其实我们对于我们所有在奥克兰市中央，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也非常非常的多，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开场白里我就在说，我说如果奥克兰中央可以好起来的话，整个奥克兰就会好起来，整个奥克兰好起来，新西兰才能好。
5: 是
4: 我们占了整个新西兰8%的 GDP， 可是才0.5%的土地在对，所以这个就是我的选区，当然每个人都会说自己选区最好，可是我真的觉得我的选区是最重要的一个选区。
6: 毕竟奥克兰给中央贡献了这么多的税金，但是呢，实际得到的回馈确实不够的。
4: 对，
5: 所以今天我们也会有跟地方有关的一个话题要来问奈斯。那我们就先来说说移民这件事情哈。奈斯之前做了3年的国会议员，随后在过去的3年之中，我相信你一直持续在观察着我们的政坛。我想知道，在你的观察里面，是不是今年出现的，特别是小党派的这些移民政策，是最为极端的一届了？
4: 对，我觉得极端是很正确，而且我觉得是最带有歧视性，而且最不认可移民在新西兰所做的贡献的一些政策。
5: 明白，
4: 就是纽西兰是个移民国家，这个是我们的定义。就是你只是早来和晚来。其实这片土地上，因为我们是个小岛国，所以其实我们没有所谓真正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就不是出生像我们说中国是黄土地上面，对吧？这个带来的民族等等的，有些人没有，所以只是你早或晚来到的。
6: 毕竟历史上嘛，包括这个毛利人当时来到这里也是通过迁徙的形式。
4: 没错，他们甚至我现在新西兰是从中国开始，从中原地带来，因为这个以后再聊这件事。可是我觉得 Phil Goff 前几天说了一句话，在我们公共会议上是让我特别，他说难道Shane Jones 不懂历史吗？他的家族是 Croatians， Croatians 其实比华人还更晚来到新西兰。对，所以其实我们大家所有不管你就是，可是我觉得往往很就是我们人类的，我觉得是一个通病吧，或者我就是觉得是人性。当你看到跟你长得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去排斥。这个是一个我们 survival， 我们这个生存的一个本能，
6: 就是那个成语党同伐异。
4: 没错，没错。所以当我们长得不是一个白皮肤、金发碧眼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的时候，我们不长所谓的这个打冒号洋人的样子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排斥感。而现在我觉得现在纽西兰的右翼的政党就在用美国看到的，在欧盟看到的，甚至在澳洲 Pauline Hanson 的嘴里看到的这些极右翼的这些挑拨性的政策和言论，去排斥，而且主要是以亚裔为主的移民，为了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选票。所以我觉得纽西兰要，就真的是我们新西兰人要团结一致，我们该反抗反抗。而且我相信很多新西兰主流媒体主流的社会也不相信这是他们的价值观的。对，所以我还是蛮，我当时老皮在国会的时候跟 Lauren 说滚回你的国家的时候，那一周他掉了2个百分点的民调，当然没有比我想象的多
5: 更惨。
4: 对，我也期待他更跳，我希望他永远不要回国会。可是就是至少不像澳洲，或者至少不像英国，对那个Nigel Farage 或者 Pauline Hanson 的这两个地方，其实他们用这种非常极端的这个有种族对立的言论的时候，
6: 反而提高了自己的，
4: 没错没错。
5: 但是我还是看到在一些民调之中 Winston Peters 支持度是有所上升的，证明他极端的言论，他现在坚持在走，是对他有利的一件事情嘛。那么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奈斯，我们来看到，当然我们要兼顾移民的感受，但同时移民的规模是不是会真的和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我们的住房是有息息相关的？
4: 没错，
5: 我们常常在试图去换位思考。那我很想知道，在工党的理念或者你个人的理念之中，特别是在奥克兰森州这一个选区，你是如何来看到 少？你觉得新西兰是因为移民太多抢了本地的机会，还是我们新西兰节奏太慢了？
6: 本身效率问题呢？
5: 跟不上发展的需求。
4: 对，所以这个我记上个礼拜工党的这个移民政策也推出了。
5: 是的，
4: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指导纲领或者说我们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我们的移民需要服务于或者适应于纽西兰的，首先是劳动市场 workforce， 其次是我们的住房，其次是我们的基础建设。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移民不应该给这我前面提的这三件事情带来压力。可是同时移民在纽西兰是能够做非常大的贡献，而且是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也会给我们社会人文和谐度带来非常高的提升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必须要看说我们要需要放进纽西兰的是哪一些移民，而往往在这差不多30年的时候，其实纽西兰没有一个长期对于人口的规划，都不是移民啊，要注意我用的词是人口规划。意思就是说纽西兰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当我们去面对老龄化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去面对整整社会的不同族裔之间的，像新加坡这样子，我们完全没有一个种族之间的和谐的一些政策或者长期的一个规划或者一些展望。所以现在等于说这次在工党的这个政策当中，我们提出来我们要去做一个叫人口规划的一个项目，去真正把纽西兰在未来，它不仅是人口规划，我觉得这个定义或者我翻译的有点狭隘，其实反而这个调查它是要去把所有的各个的商业和industry 就工业化的这种不同的 sector 的整个未来的发展，就比如说我当然举个例子，现在我们要发展太阳能，对吧？政府有个很大的双方政府，就现在都是要去，那是不是纽西兰就需要更多安装太阳能的师傅？对吧？就我就打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比方，所以那我们就知道说，在未来比如说10年当中，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口，然后有可能，然后我们再去看纽西兰有多少这样子的工人，然后我们需要进口就是
5: 引进多少的，
4: 对，然后我们还要再去培养多少的学徒，是为了20年后这个同样的这个，就我打一个这样子非常简单一个比方，就是纽西兰都没有做这样子的规划，而现在今年工党如果上台啊，我们会去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规划，而不是盲目的去放任任何的政党或者说任何的一个，但凡有一点点问题，我们就放一批移民进来。以前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在中央政府底下，一旦他们 GDP 下滑了，他们就会开始放松这个移民条款，可是这个对我们的医疗、对我们的教育、对我们的基础建设、对我们的住房
6: 又会带来压力。
4: 没错，
5: 其实我看到奈斯其实已经率先回答了我想问的另外的一个话题，因为在昨天我自己的一些梳理之中，我看到国家党的移民政策更多的，他没有明确的表示我要限制人数，但是他会说我会更注重的是高质量的、高投入的人，但是对于一些基础的技术的工种的改变，包括我们看到在教育的改变之中，也是我们要让大家取得更好的成绩，我们去改现在的教育的一些体系。但是也有很多的质疑声说，新西兰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样的
4: 人？没错，这就是先有鸡或先有蛋的问题，就有点像那个 AI， 他为了 AI 而去辞退公务员是一个问题，而我要辞退9000个公务员，然后最后说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只好用 AI， 这个是个本末倒置的一个逻辑问题。同样在移民里面，你不是说你先做了一个带着歧视性或者带着你自己价值观判断的一个决策，然后往往我们看到这一届国家党政府都是做这个，然后最后再自己为自己去圆回来，说哦，有可能有些经济不太需要这个或者怎么着，我觉得这个是完全错误，政府更不应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决策。首先你先看你的经济体到底需要谁，而不是说你想要谁，你喜欢谁，或者你的朋友想要谁先进来这个国门，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决策。
6: 不能做了这个东西之后发现有问题，突然间撤回，那这不就是反复横跳吗？
5: 那我们就要有一个兑现的问题。工党想要去做这一份行业的观察报告，我可以这样总结，对不对？包括不同的行业，我们到底真正的需求需要填补上的移民是哪一类？
4: 对，
5: 你们会要花多长的时间？你们能够在3年之中去兑现吗？如果你们赢得选举，
4: 对，
5: 你们有能力在3年之中调查完，负责任的做完了各方面的听取，同时让它起步和推行
4: 吗？是，我相信现在在现在的科技的水平当中，首先这个已经会增进很高很高的一个效率的问题，其实它不是一个说我们从零再去访问，比如说这个移民局的人来到这个电台里来，
6: 重新收集数据，
4: 对，不是，它是已经有的，只是需要有一个人去把它给整合出来的。而且所有我们在这一次大选里所承诺的都是要在三年，除非我们非常明确的去表示的话，都是在3年内必须要兑现，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竞选承诺嘛。
5: 好的，非常好，大家都要把它写在自己的本本上，到时候我们是要来回来去追究你的。对，很多人其实有时候会说为什么我们对于国家党的政策有时候会逐条的好像问的问题 就会更犀利一些，因为它是执政党，执政政府是真实在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的讨论其实都是对于未来建立在一个即将发生和假设的前提。如果这一次左翼政府真的是回到 power 之中的话，我相信我们在未来的访问里面也会揪出痛点。
4: 前三年你们也没放过我啊，都是一样的，都
5: 是
4: 一样的。是
5: 啊，这个奈斯还是深有体会的。好，那么接下来其实同样还是围绕着移民的这一件事儿，我看到了工党的政策里面也有一个令很多的移民心头一紧的，就是时间的问题。
4: 没错，
5: 从 R 到 PR， 你们把两年要放成4年。
4: 对。
5: 那这个考量是什么？是配合着你们刚才的行业的普查？
4: 不是，其实反而这个是我们希望所有在纽西兰能够拿到永久居留权，然后这个我们叫回头签的这些所有的移民，不管你是从哪个国家，你都可以真正扎根于新西兰。因为我们也看到，确实纽西兰的这个PR 这个这么好的一个签证，会往往被看作为一个跳板签证。不管是你需要去澳洲也好，对，或者说你直接回到你的祖籍国拿，可是你这个是一个终生要给你福利。要给你权益，甚至你终身是有投票权的这样子一个，我觉得这个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我能赞同老毕，可是我当然我不赞同他的出发点，因为他出发点是带有歧视性
6: 的。
4: 可是我确实觉得每一个移民，我们拿到了一个国家，我们选择另外一个国家作为我们的这个移民国的时候，成为我们第二个家乡人，我们是要对他负责任的，而且我们也需要就像任何的感情啊，培养情感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些人可以在纽西兰做更多的贡献，就包括在税收上面等等的，他们才能拿到。对，可是我觉得我们已经算是怎么说，截至说我们到4年，其实在优先党他们已经提出来。

0: 跟企业有很多的打交道、和文化有很多打交道。行动党提出了锁定最低工资冻结3年、说是要给小企业减负，而且同时打到了年轻人的头上，让他们只能拿到60%的工资。你一定是反对的，但是反对的点是什么？
1: 还是那句话，人不是活在一个孤岛上面，对吧？这是 Bon Jovi 的话 ，No man is an island。意思是什么？我们所有人都活在一个经济体里面，经济体靠的就一个经济靠的是什么？是靠着这个循环的经济。就像血液一样，它要流动起来。
2: 是，
1: 所以今天如果你的员工他的工资现在受限的时候，他拿什么花费？对，就是拿什么作为消费花销去弥补他的花销？这个是我觉得大家要想出来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现在如果我们所要去说聊到这个最低工资，我也记得当时在疫情的时候，曼姐也问过我为什么要在疫情当中我们要去涨最低工资。我的答案非常简单，然后现在也依然是我的。今年最低工资应该跟我们的这个通货膨胀持平。对，因为今天如果你通货膨胀，你作为企业主你可以随便抬高你的价钱，
2: 是，
1: 这是你的权益，你想换一个标签，当然这个是有个市场约束在。可是今天你作为一个员工的时候，当市场的价格比如说像今年是4.8%的这个通货膨胀率的时候，那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在工资上面持平，那你就是能消费，你的消费力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那其实这个经济就会越来越死越来越死。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府，你要想是怎么把你的经济盘活。而我们也知道数据告诉我们说，低收入的人群，也就是那些在最低的这个工资上面，他们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重新直接投入到在本地的这个经济里面，反而是过了一个线，一般是在20万左右的时候，你年薪你再多拿一分钱的时候，其实你说会放在比如说一些更大的投资，而往往这些投资要不然是在房地产制造通货这个通货膨胀的泡沫的，要不然是直接
2: 海外
1: 对，所以其实你需要的是本地在最低工资人是能够这个促进你的消费的。
0: 其实我自己在想啊，就是这个就应该给大家再适时的补充一个概念，就大家常常会说这央行为什么这个时候经济这么不好，他需要去涨这个 OCR、有很多人说不明白，你不应该降吗？让我们老百姓更好活吗？不是这样子，他要去降通胀。怎么样去降通胀？通胀的涨幅其实是和他的 OCR 的调控有关的，所以它是一个双刃剑啊，它是来去调控市场的。简单来说 ，OCR 更高了，你的存款利息可能更高，大家就都存着钱就不要花，对不对啊？它就是一个保守的经济。但是如果当你大型的降低你的汇率，大家就会愿意去投入去消费，
1: 对，
0: 是吧？
1: 是，
0: 这个是和我们的通胀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联系的。
1: 可是这个我也想再提一下，就是原因现在为什么我觉得央行做了一些让我非常不赞同的决策，是因为这一届的国家党把央行的法律给改了。以前央行是有个叫 dual mandate， 就是双向指标的，它既要保持着就业，也要保持着通货膨胀。
0: 是，
1: 而今年就是这一届的国家党政府把这个就业给拿下来了，只看的是通货膨胀。
2: 变成一个单方向指标。
1: 对，我为什么非常反对，是因为通货膨胀，如果你治理通货膨胀，你往往帮的是极富的人，
0: 没错。
1: 而且我用这个话非常仔细，就是说 super rich 或者叫 ultra rich 的这些人，在纽西兰的这个经济体里面，其实所有的我们在纽西兰的这个大概的中心的这个工资才在8万左右，就是这些对，所以一直到20万，其实你都希望的是央行是能确保就业率，而不是压通货膨胀。所以今天在两害取其轻的当中的时候，我的经济的这个，我从小这个怎么说，上大学我的经济老师教我，就是说你宁愿要稍微高一点的通货膨胀，你也要确保你的就业率。因为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今天涨了比如说像用今年的通货膨胀4.8%的时候，可是还是你要一个工作是能给你7万到6万的这个最低工资的保障的，这个大家自己想一想，算一笔账。而现在我们看到在国家党的政府底下，我们的现在这个就业失业率已经到了5点，对，新对，然后在这个15年内的历史高点，
2: 是，
1: 这个不是一个偶然，也不是只是国际的局势，而是这个是他们做的选择，说他们牺牲了普通的老百姓，而成就了这些有钱人，而且还是那句话，不是普通的有钱，不是咱们这样子说的有钱
2: super rich
1: 是那种大集团，他们才，因为只有在通货膨胀低的时候，他们才会赚到钱。
0: 所以对比现在就是非常的明显了，穷的人更穷，富的人可能会更容易拿到风口浪尖，对不
1: 对？
0: 那我今天想说一下青年人，因为刚刚包括你说的6万7万，
1: 对，
0: 我注意到这个标准是新的，在福利之中，对于十几岁18岁19岁的青少年的一个新要求，你不能够去领 领取任何的

0: 就是寻找工作的这些福利，
1: 嗯，
0: 然后同时我要把你退送回到你的家庭，你的父母只要年薪加起来超过了6万5，
1: 嗯，
0: 6万5只要两个都工作，
2: 两个人加一起6万5
0: 一定会达到，
1: 是很难。
0: 但同时我看到在行动党的最新的这个政策之中，20岁以下的员工只能获得6%的培训工资，
1: 60%是，
0: 对，我想60% sorry，
3: 嗯，
0: 我很想知道你觉得这对青年来说是什么。
3: 我就觉得就是这一届政府好像都不希望纽西兰的年轻人继续留下来。
0: 嗯，
3: 对，今年我们的一个竞选口号或者说我们的一个非常focus 在的一件事情上，就是让年轻人觉得他们的未来在纽西兰是值得被搭建的，
0: 嗯，
3: so I can build a future here in New Zealand，
1: 嗯，
3: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首先你作为政府你在给年轻人一个什么信号，是我们其实完全不重视你的劳动力，
0: 嗯，
3: 而且我们也不想为你的未来去负责任，
1: 嗯，
3: 我们没有苦心的再去想什么政策是能让你的就业变得更好，让你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机会去 training 去上大学，就包括你不要忘了他们也是同一个政府把最后一年免费大学给拿走的，也取消了我们现在的，如果我们今年会再重新执政推出来的学徒制，
1: 嗯，
3: 因为不是每个孩子都想要上大学，我们这个经济体也不需要每个孩子去上大学，
0: 嗯，
3: 我们需要很多蓝领的，我们需要很多工人，我们需要我们的理发师，我们需要我们的很多生活方面方方面面，那些都是有学的，他们把这些都取消了，那我请问你在纽西兰一个年轻人他的希望，嗯，他的盼望到底来源于哪里，
1: 是，
3: 嗯，对，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给年轻人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就是他们的未来是值得在纽西兰去投资的，
0: 嗯，
3: 那政府首先是要做那个领头羊去投资他们的未来，
0: 是，其实和大家分享，嗯，就是共享一个也听听大家的看法，您认为新西兰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就是组成，所以我会非常期待工党所谓的行业的观察，
3: 嗯，
0: 得出的我们真正的移民的重点是什么，
1: 还有所需要的这个人口架构，
0: 因为不管是我们想在教育，我们在想在任何的理念培养的都是更快更强更棒的精英人才，
1: 嗯，
0: 但是精英人才如果在新西兰这么一个农业旅游国家他不能就业的话，
3: 嗯，
0: 那其实就是拱手，就是女儿嫁出门啊，
3: 对
0: 啊，
3: 对，
0: 我就是这种心态，
3: 花了这么多钱培养这么多人，现在每个礼拜是以2000人的数字在离开纽西兰，他们当然也是我相信在拿脚去投票，他们对纽西兰的未来没有希望，
0: 嗯，
3: 所以他们现在选择主要是去澳洲和其他世界国家都有，
0: 是，
1: 嗯，
0: 好，那我们现在说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我看到你们这一次提出了资本利得税，其实在华社里面我可以说反对的声音非常的大，
3: 没错，这个，
0: 甚至我会看到现在对于选举这种愤怒的情绪不光是在你的视频底下的留言，
3: 嗯，
0: 在我们的视频底下的留言，
3: 嗯，
0: 都会出现很多可能国家党的铁杆支持粉的不，
3: 嗯，
0: 就是说不满的一些声音，
3: 嗯，
0: 但是我反而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民调之中，
1: 嗯，
0: 居然是支持，
3: 嗯，
0: 而且是商家企业，
1: 是企业
0: 他们
1: 的支持，
3: 而且大银行甚至，
0: 嗯，
3: 你记得当时是应该是 Westpac
0: 是
3: 就马上要离开的这个 CEO 最后留的最后的所谓遗言是，
1: 嗯，
3: 加入资本利得税，对吧，这让我都很意外的，
0: 是
1: 非常意外的，其实就是这些企业的支持率昨天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超过半数的企业呢其实现在反而是支持这个资本利得税的推行的，
0: 嗯，是，所以这个结果让作为华人的我在看到了华社很多反对的声浪之后，
3: 嗯，
0: 感觉到了不同，
3: 嗯，
0: 但是我很想知道因为你平时的走访观察，
1: 嗯，
0: 是不是华社里有沉默的大多数，
3: 嗯，哦，肯定绝对100%，这个是首先就是我们往往都觉得甚至网上，
0: 嗯，
3: 因为现在微信开通了一个功能是可以看到他的居留地的，
0: 啊，
3: 对，这个让我还蛮意外的，就有一些评论区的人
0: 会更负责任
3: 一些的，啊，没有，可是至少能看到他是从，对，有些很多其实都不是我们纽西兰本地的华人，
1: 明白，
3: 这个是让我蛮意外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回到这个资本利得税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还是又回到年轻人，
1: 嗯，
3: 年轻人能不能现在在纽西兰在没有父母的帮助下能够买得起房，
0: 嗯，
3: 这个我觉得大部分人给的答案一定会是没有办法，
0: 嗯，
3: 那如果今天纽西兰在一个房屋市场上面你必须是你这个出生的，
1: 嗯，
3: 对，你投胎投的好的情况下，
1: 嗯，
3: 你才能在纽西兰买得起房，这个就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任何政府都不应该要这个允许这件事情发生，
0: 嗯，
1: 明白。
3: 其次就是 Trippy 我最就是他说过的话里面我最爱的一句话，他说 We don't grow rich by selling houses to each other，
1: 嗯，
3: 我们纽西兰的财富不会因为我们把更多的房子卖给彼此而变得更富有，
0: 嗯，
3: 或者说我
1: 们的增加财富，
3: 我这对，而且是我们的经济体，没错，就是我们经济体不会因为我们的房屋市场的这个上升而真正的变成 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1: 对,、
3: 嗯、对，其实往往房屋它其实是一个泡沫，我们也知道，而且它 GDP、嗯、只有盖新房子是增进 GDP 的，
1: 是，
3: 而是其实如果我们是在抬高房价的时候，其实它真的不是一个对国家好的一个 GDP， 这个是从这个长远的、
1: 嗯、
3: 其实我们更需要现在纽西兰的资金是可以放入到更有效率的经济当中去，比如说股票，明白，比如说甚至是就是各种各样子的小型
1: 的
3: 投资，对，没错。所以我这个是这个，我觉得我先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说，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带入资本利得税给新西兰，而且新西兰现在所有，而当然这个是有历史的原因的，为什么纽西兰的房地产是很多人，因为直到2001年，工党当时在海兰克拉克底下，也是 Sir Michael Cullen 作为当年的财务部长，推出了 KiwiSaver 和 New Zealand Super Fund， 就是我们的那个退休金，
1: 是
3: 和 KiwiSaver。当然最近也有很多的这个辩论，当然我们现在跟国家党也持平了6%的 contribution， 我很开心。
1: 嗯，
3: 就是直到这两年，在2001年哦，也就是等于说25年前，才有了退休金这个概念。
0: 明白，
3: 在这个之前，你的退休保障从来源于哪里？房子。所以你能明白，就是这个是有历史原因，可是现在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退休金了，而且它已经运作了25年，而今年两大政党都已经提出了我们要去加大这个储存，没错，
1: 对。
3: 那其实我们现在就要看说这个钱还真的值得留在房地产这个市场当中吗？我们是否可以把纽西兰的资金放在更有效的投资里面去？而且工党也非常非常明显，我们今年只有一个税收政策，就是这个资本利得税。然后我也在想问大家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请问这3年你的房屋增值了吗？要如果要先有资本利得税，首先先有要利得。对，所以我这个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也会就是想要确保说纽西兰的房屋市场在一个正常健康的上升的局势，而不是像现在整个房屋市场在迅速的下降。而且再说很多人对这个资本利得税它是有一个误解的，它是从如果今年工党当选2007年开始市场价位再往上走，所以你像我自己的房子是在2000年的，对，我家里
1: 的
3: 房子就所以非常早，2000年哎，我们当时买的时候就是那种几十万就能买到一个房子的那个年代。那如果今天我们要交税，不是交那个几百万的这个增幅的这件事情，对吧？这个其实我们是从2007年这个市场的这个房子的估值，然后再往上去收这个资本利得税的，所以大家不要慌，说有可能你当时像我们家买的比较早一点，然后要交那么，这个是不准确的，对，所以也希望大家对这个。然后我当然我们工党也说，拿了这笔税不是为了别的，我们不会拿回到政府的口袋，我们在资本利得税所收的每一分钱会是直接投入到医疗体系当中去的。
0: 好的，那我们继续的去来进入到我们的问答，因为我看到有留言也很多，我想省一点的时间。来，那我们再来讨论的一个其实就跟生活成本有关了，生活成本就是超市，就是物价，
3: 没错。
0: 我看到昨天是工党先推出了一个政策，
3: 没错，然后紧跟着，
0: 这个我们不得不说Winston Peters 在4月份的时候提出了他想要去
1: 拆
0: 分超市，
1: 对，
0: 然后紧接着是工党是绿党所提出来的 Kiwi Mart， 然后是昨天工党所提出来的对于超市的物价，包括未来如果你过高的利润会有罚款的，
1: 会有罚款，会有没收，对，
0: 随后就变成了国家党提出了一个政策。
3: 你们有没有看老皮的社交媒体？
0: 看到
3: 一只蓝猫。
1: 而且最搞笑的是昨天我记得在这个进入国会的时候Winston Peters 才直接拿出手机给媒体放这个 The Great Pretender 这首歌来嘲讽国家党抄袭自己政策的问题。
0: 所以你觉得他们是抄袭吗？
3: 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执政3年了，而现在我们的生活成本没有降低，他们其实这三年里有很多的机会去改善新西兰的生活，新西兰人的生活的条件，他们选择没有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你要知道为什么老皮能够这样去嘲讽他自己的联盟的这个总理的，是因为我觉得 Nicola Willis 在中间走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弯路，然后这也是就是刚才我们回到节目一开始说好好制定政策去真正做背景调查是有多么重要一件事情。他当时就是拍着脑门一热说我们不想听老皮的，我们也不想听工党的，我们想做的是要引进一个海外的一个超市的连锁，就发现他们把几百万放在桌子上， Aldi、 Costco， 当然 Costco 已经开了，他不想开第二家，包括我们熟悉的家乐福等等这几个，他是飞到美国去专门去跟人家谈，人家说我们干嘛要来你这个500万的小国家里面，首先你已经被两个大的这个超市去 对去去这个
0: 市场的
3: 占额都已经全部占满了，我们是得不到任何的利润的，我们凭什么砸钱来你给几百万是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的，他们看不上这点小钱，
1: 是，
3: 所以我觉得这是 Nicola Wallace 当年非常错误的判断，损失了这3年的机会。其实我们现在又知道我们的物价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反而我觉得他们应该去更务实的去做一些更有判断性更有决策。所以这次为什么我们推出的这个政策我这么看好，是因为它就是个很务实的一件事情。
0: 那你再给我们大家详细的拆解一下，
3: 就是现在此时刻在纽西兰的法律里面没有去禁止任何一个企业或者甚至是电力公司这个石油公司等等的这个加油站加油站去恶意抬高价钱的一个法律，这个而且也没有给我们的这个叫 Commerce Commission 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权商务委员会任何的权利去直接去处分这些人。所以说白了就是如果当一个公司他选择可以去发国难财的时候，纽西兰的这个法律也好或者我们的
1: 管制他，
3: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实际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过多的恶意的去抬高价钱，把新西兰人当韭菜去割的时候，我们会去治理你。因为我们在这个石油这个赫尔穆斯海峡的时候，我们就看有些石油公司并不是跟着石油的涨幅去直接加他们的这个价格，他们是借着这个机会大幅的涨
0: 发国难财，
3: 而且到了他就是整个这个局势稍微当时有一点稳定的时候，他们也没有降下来，他们只涨不降。而且对这个所以我为什么说务实很重要，是因为这一次国家党的政策，如果大家读那个细的，他是说他们会让 Commerce Commission 去做个调查，如果把 New World 跟 Pack and Save 拆分出来是有利于消费者的话，他们
1: 才
3: 去
1: 做。
0: 明白，
3: 这就又宣布了一个这个审查或者调查
0: 的过程。
3: 对，这个其实不会直接给纽西兰人带来任何实质的。而且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今天早上在开来的路上就在听 Radio New Zealand 就国家广播电台采访了一个在应该是在哈密尔顿那附近的 Tauranga 那边的 Pack and Save 的一个企业，就是你知道这每个超市都是由自己购买
0: 的不同的经营，
3: 对，它其实是几百个，对，
1: 类似于加盟商这种感觉，
3: 有点像这个。当然他们有个很复杂的一个超市系统，那可是他就在说，其实如果你就是你硬要拆分这两个，其实最后你只会抬高价钱。为什么？因为企业的成本变高了。
0: 是的，
3: 我本来负着比如说几十万雇一个 CFO， 现在我两家公司我要雇两个 CFO， 两个 CEO， 两个 CTO， 付两套 IT 的系统，两套财务的银行系统。这个那请问这个价钱，这个最后的成本是出在哪？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是要被这个消费者去吸收的，因为他们不会用他们的利润率去吸收这些，他们没有必要，因为超市每天的生活体是刚需。对
0: ，OK， 我其实本来还想再问一些关于我们的奥克兰，因为就我都快速的补充这一个新闻好了，就是 Winbrown， 我看到 Winbrown 现在和
3: 这个居民在我选区
0: 是啊，就非常非常的刚硬的啊，我看他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似乎是越来越大了，你会觉得现在的中央政府其实是非常不尊重地方政府？
3: 哦，绝对是，就是以他们跟所有地方政府说话语气，奥克兰都还好，其实是那些小政府说你在这一个月这一个日期前，你要自己把它自己合并出去，完全不顾任何这些小政府的这些死活，而且他也说你就只能收4%的税。那请问，我就想说，我像这个礼拜啊，我们庆祝了 CRL， 终于了四个地铁站终于。开通了，在我的选区是一个大新闻，然后也是个大事件，然后也鼓励所有朋友去看，真的很漂亮的。这个当时不是靠4%的税收能够去弥补的，所以如果今天奥克兰或者纽西兰的地方政府需要做这些大的，真正是为我们的未来做投资的基建项目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给地方政府这个自由。所以我赞同说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去每一次的这个涨税这件事情，可是我还是想说，在国家党的这个执政当中，其实他们也没少涨税，可是也没有投资在长远的项目当中，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大家都要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
0: 好的，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先主要把大家的问题问出来哈。有人会说了，说质疑啊，他说工党延长 R 改 PR 的政策没有改变 PR 会成为跳板的一个感官呀。
3: 可是我们希望说能够用纽西兰的这个温暖能够感化我们所有要来的这边的移民，
0: 更好的
3: 经济，如果你能有更好的更长的时间居住在本地的话，有可能你会更爱上，你也有机会把你的 根真正扎入在新西兰的土地上面、嗯、也同时在这两年当中你会对纽西兰经济相信会做很大的贡献的。
0: 是，也有朋友啊提出了问题，他说我想知道工党是不是肯定不会和 Winston Peters 合作、哦、
3: 绝对完全百分之百，这个这个我可以把我的这个政治前途对对，就是因为 Chris Hipkins 已经非常明确在主流媒体面前说了，就是工党这一届的这个、嗯、如果是组成政府绝对不会是跟 Winston Peters， 所以我现在也呼吁 Christopher Luxon 不要再给老皮做外长的机会了、
0: 嗯、
3: 你也自己拔。
0: 我们今天的讨论甚至都讨论到了说要不然工党和国家党，我看很多政策还能聊得来你们两个
3: 像德国模式了对
0: 是不是啊？还有说请问会不会有考虑彻查政府所有超支的项目和背后可能的猫腻、
3: 嗯、
0: 尤其是某一年超支20亿而且仅有不到4公里的一些项目，我们不具体到某一个项目、
3: 嗯、我知道你在说哪事确实永远是有更好的办法能够做更便宜的，就是或者说更经济实惠的这个基础项目、
0: 嗯、
3: 这个是我非常非常赞同，这也是 Wayne Brown 说的话，
0: 是
3: 当时在 CR 他说、哦、我今天没有那么开心，是因为这个项目确实真的是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的、
0: 嗯、
3: 对、
0: 嗯、是。那其实在这边我们也集合了大家的一些建议、嗯、我看到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嗯、大家认可度还是蛮高的，就是在新西兰的政府运作之中有很多浪费的地方、
1: 嗯、是。
0: 那这些浪费的地方其实才是最应该去改变的规则、
3: 嗯、
0: 我们不需要三年之中必须改变、嗯、翻天覆地，但是起码可以有，就像你在批评国家党的、
3: 嗯、
0: 都是头脑一热、
3: 嗯、
0: 一拍头，我的教育改革也是，我不去问校长，但是我觉得我问了三个我的智囊我觉得行、
1: 嗯、
0: 我就去做了，然后校长是100多个一起联名反对，我要去裁减公务员、
1: 嗯、
0: 公务员上街游行，
3: 对
0: 啊，我现在要去做这个超市的引进，结果人家根本都拽都不拽你，
1: 是
0: 啊，
1: 包括烟草的减税也是一样、
0: 对,
1: 对,
3: 对，
0: 那你们好，工党会不会就是说试图去更多的了解我们会浪费的东西，比我再打断一下、
3: 嗯、
0: 比方说在移民局前两天爆发出的问题、嗯、你找了个咨询公司给你的咨询给了你一个极其错误和乐观的结果，导致我们想省钱的项目多花了一个多亿，
1: 结果
3: 对
1: 更花了更多的钱，
0: 那这些你们会改变吗？
3: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在两党政府手下都有浪费、
1: 嗯、
3: 就像 CRL 它是从国家党开始在中期的年代成功的，然后从工党开始我们也给了很多当时我们在疫情当中为了促进这个经济的时候给的钱、
1: 嗯、
3: 然后现在又回到一个国家党的政府办公，这
1: 是
3: 然后包括那个当时的市长也是个工党市长等等。我想说的是纽西兰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叫 democracy，因为我们才500万人、
1: 嗯、
3: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就是那一点人，比如说你做基建的总共你就是真的叫一手人、
1: 嗯、
3: 就 a handful， 一个手指上面一个手掌上面数得过来的人、
1: 嗯、
3: 所以其实在纽西兰它有个非常封闭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各个、
1: 嗯、
3: 尤其在大的基建项目里其实就那两三家大公司其实就是同一班人嘛，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圈子，所以他们赚的是、
1: 嗯、
3: 我真的只能说是赚了很多暴利。所以我作为一个华侨在纽西兰的时候做一个移民，我想做的事情我想改变就是我们要把纽西兰的整个这个圈层去打破，
0: 嗯，
3: 因为要不然否则不管哪一届，我也非常今天就是毫不避讳的说不管哪一届政府上台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出现、
0: 嗯、
3: 我就记得非常因为我当时2020年进国会，我回来跟我的朋友和家人说，我说惠灵顿好白呀、
0: 啊、
3: 这个不是种族歧视，这也不是说这个意思，而是说他们那个圈层在同样一批人里面真的很难去融入，而且他们是因为，而且大家要知道公务员是铁打的营，我们这些政客是、
1: 嗯
3: 就是流水的兵，
1: 是，
3: 所以他们是能够在这个公务员体系30年40年，真的是一个非常老练的一群人，
1: 也非常非常难撼动或者加入，
3: 没错，而且他们的利益也是绑死在很多这些事情上，所以我非常希望我能够有一天在工党的政府当中去改变的其实是一个文化的一件事情、
1: 嗯、
3: 而不只是说我们喊喊口号或者我们指责一下对方，因为其实到最后在纽西兰我们两党用的或者任何一个政党用的公务体系是一模一样，因为纽西兰公务体系是不分政治的，
1: 嗯，
3: 谁是你的部长谁上台，其实同样的 CEO 是在管着同样的部门、
0: 嗯、
3: 采购依然在他们手里， budget 这个整个都是在他们手里的。所以我今天就是以华人的身份吧，我觉得我想说这句话，就是在纽西兰我们在尤其在基建项目上面有很大的问题、
1: 嗯、
3: 我觉得我们整个世界和我们整个社会都要一起努力去打破这件事情。
0: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的时间有限，非常的感谢 Nice 的分享，谢谢哈、
1: 嗯。
0: 如果大家想要去关注更多的信息，我是觉得 觉得可以在视频号包括在公众号之上来关注这里很 nice、嗯、这个是从6年前 nice 就一直在经营的一个平台、嗯、
1: 是的
0: 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对于大选理性探讨积极投票、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我爱你谢了我们继续分享两周之后我们还会回到直播间
3: 谢谢感谢
1: 感谢
3: 谢谢大家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9月去脑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 Mount Eden Potters Park 3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 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 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八十二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285 0960022285。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五十，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13。
6: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这个大家的留言很多没念到啊，也别生气哈。
7: 对，
6: 然后说希望有朋友说希望所有的华人节能自保加油。也有朋友说工党国家党联合执政蛮好，可能性1%啊。是，然后还有来看到的说是以西方民主的尿性，工党和国家党联合执政的话，肯定就是相互拖后腿，最后只剩下争权夺利。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根子里只有零和游戏，没有合作共赢。其实朋友们，我告诉你，真有啊，我们来理解，比方说我刚才提到了什么退休养老啊，然后企业投资呀，对外贸易呀，我现在不敢把外交放到上面，但是你要知道主要挑事儿在外交之上搞怪的也并不是拉克森，我们必须公平的去说，但是他控制不好他的联合政府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再包括之前和新印之间的自贸协定，虽然有分歧，但是起码能坐下来谈，不会像现在联合政府一样感觉那么对冲。
7: 是的，
6: 是吧？我其实也不是非常的担心工党和绿党之间的合作，那唯一我需要多想一点的就是一看到右翼，哎，小党能为自己争取这么多权益，绿党会不会心越来越贪了？按照以前那么多年的合作，绿党不会，但是如果以现在的形势绿党支持率比较高，那么有可能，
7: 还真不好说，
6: 那就要看 Hipkins 能不能坚守住阵地了。
7: 是的，
6: 基于党能不能跨过5%，会和谁去进行到一些阻隔。
7: 所以今年这个大选变数真的很多，
6: 是变数非常大的。首先包括我们的华人议员，他们的变数都是非常大的，
7: 是
6: 都是卡在这里，所以今年是需要大家很鲜明的去投票的，好吧？啊，同时综合的一些考虑。然后有朋友说，能不能请主持人明天同样问问国家党议员怎么样说，国家党会不会排除与优先党的合作？没问题，我今天一定会问，但是答案我心中，
7: 答案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
6: 我心中已有雏形。
7: 是，
6: 现在不是国家党愿不愿意和优先党合作的问题，是没有优先党，国家党绝对不会赢。
7: 是的。
6: 好吧，那你让他怎么选？我倒不觉得就是说 Peters 会，就是说工党和 Peters 都已经是明确的表态，不是今天奈斯坐在这里的表态，是已经 Hipkins
7: 已经都双方都表态，
6: 两年前从上一届的大选他就没有选择和 Peters 的合作，而且是在上一届的3年前的大选就已经明确表达和优先党合作不来，所以不再早就不是造王者了，那是我们的心中的固有概念，早就 Peters 也表示我不会和工党合作了，这是没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行动党的票再加上国家党的票不足以超过61席，那么国家党想赢他就必须得要再拉上一个党派，他明确拒绝的是和基于党的合作，那您说他跟谁合作呢？
7: 是
6: 他和绿党合作，
7: 他剩下的也没有什么选项了，
6: 他没有选项，他跟毛利党合作，毛利党也就几个选区，
7: 也就10%，对啊，是，所以其实对现在对于国家党来说，他不是他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需不需要的问题了。
6: 就是说，现在我其实问出来了，是一个我们不会愿意和他，我只能说我不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大选很现实，这就是如果我是政客，我能给出您的一个答案来哈。好，然后也有朋友是这样子，所以。国家党很无奈，所以我一直在说，如果你是国家党的铁粉，那你就投他们的党票， 啊，你就不，你就推高他们的这个党，对吧？如果你支持工党，你不希望绿党很膨胀，你就去投工党。你就是鲜明的投票。如果你觉得，我就觉得绿党和以前不一样了，不再只是环保了。你看，包括 KV Power、KV Mart， 他们是最有血性，能够去挑战。那您就支持绿党，你管人家周围的华人支持不支持您呢，对不对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我没问，是房地产市场不好了，建筑工人可以安装太阳能啊？问题大吗？我觉得挺大的，因为那必须得是电工，而且还是有比较相对于不同资格的电工。本地的这些建筑工人，分工种的，对不对啊？那你电工现在人家还是挺抢手，我们家找个电工，我觉得人家排期还是挺满的啊。
7: 没错
6: 他需要的是这个人，就像你说本地医院都倒闭了，那牙医现在缺人，咱能不能都去转牙？能，那不得考证吗？不得重新学吗？
7: 对，他可能他学的根本就不是牙医相关的，比如说精神科的，
6: 是
7: 对吧？
6: 你要说手术室干兽医还行，那以后医院都没人了，然后兽医都倒闭，兽医都去给人做手术，您们不也不愿意躺在那儿被他拉一刀吗？ 对不对啊？好，今天我们稍稍占用多两分钟的时间，我觉得有必要把工党的，就是说这个减少物价的说一下，因为正好两个政策先后出来，这也是最有可能在明年的政府之中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哈。那么工党的竞选承诺是上台即立刻禁止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对于必需品收取过高的价格，同时禁止压低供应商的采购价，它要保两头。那么超额的利润必须全额退还，同时你还要被罚款。
7: 是，那同时呢会由商务委员会啊专司进行执法。那这个政策呢也是直指像食品、能源、燃油、交通、电信、银行、保险等各类的民生领域，并且明确表示啊，其中97%的中小企业呢是完全不会受到这个政策影响的，主要都是那些头部最头部的大企业。
6: 没错啊，那么现在的豁免之中97%的，就是他刚才他所说的巨富和超富、
7: 是。
6: 如果我们有听众是受到了打击，我非常荣幸你来听我们的节目，我的超富粉丝，以后我能写本书啊。价格呢是显著高于竞争市场的合理水平，而且长期持续，不能说短期的波动，那这个不是在处罚的范围之中。既禁止了高价卖给消费者，也是禁止低价来收购供应商的产品，这个其实也是在绿党理念之中特别提到的。
7: 没错，
6: 我觉得有点理想主义你知道吗？但是能做到这样的表述，咱们得给人家一个空间看一看表现的如何了。
7: 是的，它适用范围来看的话，仅仅是必需品啊，集中在食品、电力、能源、燃油、公共交通、电信、银行、保险等领域，但也是跟我们民生相关，是息息相关的。
6: 没错哈。好，那我们来看，如果是违法的话，全额退回超额的利润加上罚款。那你说以前怎么不能？因为以前没有这个立法。
7: 是的，
6: 没有法律你就不能处罚。包括之前
7: 是不存在的。
6: 对，贾斯纳那个时代就是出了一个超市专员，但是可能在推行的过程中，我们对于新闻的观察，他手上拿到的 power 和法律的知识太少了。
7: 是的，
6: 你想弄个红袖箍，放个老太太在那儿就把家打下来，不行，这个地头蛇根本是红袖箍压不下来的啊。
7: 没错，
6: 所以后来国家党也是把这一个位置又削减了，取消了。本来酝酿的有没有一点可能，也基本没可能了。现在基本上几个大党啊，国家党、工党、绿党。包括有限党，咱们说这就是前四了，排名
7: 是
6: 啊，他们的政策已经是非常清晰的，好吧？今天多占用了大家一点时间。
7: 那刚才最后我再补充一句啊，就是这个大家会好奇，就是说如果工党想推行的话，他执法主体怎么办呢？那刚才我提到的是商务委员会获得这个专项的调查权，那同时呢，会有相关的消费者组织和供应商可以直接去发起投诉。参考蓝本呢是有类似的一些先例的，比如说像英国、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呢，都已经有类似的执法或者说立法。这种执行框架了，
6: 没错。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以及关注，多多的点赞。我们明天见，
7: 明天再见，
6: 拜拜。
8: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9: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8: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9: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1: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哎呀，今年真的过得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重疾险最多的一年，对吧？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客户说他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得重疾是因为跟新冠有关，或者打这个疫苗等等有关，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理赔上来看，是比任何一年都频繁。然后就。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的，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客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2: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1: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如果你有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2: 是的，
1: 你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2: 没错，
1: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赔3年的，就是2、3年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明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2: 没错，
1: 那么如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九月底就结束了，所以现在
2: 就结束了。
1: 对，所以现在然后这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不着急，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15%的终身折扣，免2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的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里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哈。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的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 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医疗费用，那么医疗费用给你理赔。但是风险类的保险就是说万一出险了是给你一大笔钱。 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1: 甚至自杀，
2: 他这个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的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我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在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单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经理看看你的保单。
2: 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们经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是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答一下，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很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再申请转回给我们，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2: 没错，
1: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们的服务是非常到位的。其次的话，我和珍妮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马上回，绝对不会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 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了，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心里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2: 是的，
1: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加医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这些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加医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后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会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以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
2: 是，
1: 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 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尽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你只需要说我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安哲也说到九月底这个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三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 ，Jenny， 你这个不是免三个月？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一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没有这个优惠了，
1: 那您15%优惠都没了。
2: 对，我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9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B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是说是按照。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呢保救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救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1: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就不会说我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对的。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上一段时候讲到这个固定保费哈，
2: 是的，
1: 我就想到昨天的一个客户的案例，然后他呢现在是有这个多重理赔的重疾险，然后但是是浮动保费的，
2: 是的，
1: 每个月的保费的话是153。那么从我的建议来看的话，我就建议他把它变成固定保费，因为固定保费以后呢就会把这个保费固定住，未来就可承受，因为一直涨价的话，等到年龄大一点是肯定是很难承受的。
2: 是的，
1: 所以他的情况呢，就是我帮他重新修改了一下保单，他原本的这个是每一个理赔是25万，可以理赔不同的重疾，那么我们还保持每一个理赔25万，但是保费呢，把它固定到75岁不变。
2: 嗯嗯嗯嗯，
1: 而且还能够赔4个不同的。这个25万，也就是说总额是100万、
2: 嗯、
1: 那么他的保费固定到75岁也是156，那浮动的话也是150多，浮动是153，固定是156。
2: 嗯，
1: 所以他这个案例是非常好的、
2: 嗯、
1: 就是他如果不固定，今天他就把这个保费一直持续涨持续涨，基本上以我们的经验的话，大概到50岁以后就很难再承受了、
2: 嗯、是的，
1: 如果是100万的重疾，那在50岁以后是天价了，对吧？
2: 没错没错，是的。
1: 所以的话那么如果你要固定保费，就一定要尽早。尽早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你就 hold 住了。未来你想当他50岁以后，这个100多还是非常容易承受的，是吧？但是这个100万的保额还在。嗯，那么他最终可能是决定，他现在没有太最终决定是要保20万还是25万。那么如果他保20万，就降低了5万的这个额度，每一个理赔的话也是固定到75岁，他从现在到他固定到75岁这个之间，那么他总共节省了6000多的保费。所以你的保单究竟是固定合适还是不固定合适，因为我们也要看你想要买这个保单的原因，你的背景是什么，他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张保单，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方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你这个保单是固定保费合适呢，还是浮动保费合适，是怎么样安排比较合适，那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帮您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方案，用固定的是多少，固定到75，固定到65，固定到70是多少钱，还是固定10年，每10年变化一次，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那你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比较一下价格，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了，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如果有任何的保险问题就可以问我们。通常来讲固定保费是首选，
2: 没错，
1: 但是固定保费最佳的年龄在重疾方面就是16岁开始，所以你的小孩

0: 是赔现金转到你的账号里面。那么医疗保险你是看不到钱的，它是给你理赔你的医疗费用。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保单。
1: 是的。
0: 那么你想让 Jenny 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没有关于重大疾病的治疗？这是在医疗险里，很多人认为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重疾险，其实是不对的。那么重大疾病治疗，首先它包括手术，包括看专家，包括做仪器检查，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 ，Jenny？
1: 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我们说的是那些特效药，那些靶向药物，那些非处方药。所以这些药物到底涵盖多少额度，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就说这个药物方面呢？因为有一些客户他确诊了一些，比如说癌症啊，或者一些他是需要那些特效药的。特效药的话，这个是对，比如说只是对你的这个坏细胞进行杀害，不会都要影响到你的这个好的细胞，所以这特效药是非常非常贵的。这里边是在保险里边涵盖一个大头。那有些比如说医疗保险里边说这手术，那手术是无上限，或者是手术你有60万的额度，或者是50万的额度，那实际上真的是每年有这么高的额度，没有说手术的额度不够的。所以即使他写无上限，也没有一个客户说我手术花了什么70-80万了，花了50-60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就是可以说是从我们来理赔的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所以手术基本上是这一年的这个高的额度是足够了。但是说到药物这一块，如果用起来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所以这一块的药物呢的成本是在医疗保险里的关键。
0: 是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我们过去既往跟客户、跟听众这种，就是解答疑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常见的案例，就是有些客户他来问重疾险，我们报了个价格，因为他年龄相对大一点，那么我们就报个10万、15万，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客户很经常的就会说，哦。那如果我真的得了重疾，这10万-15万也不够干什么的，那就算了吧。对吧？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讲话？那么我们没有直接去反驳客户，我们从来都是你想要买，我们就帮你去申请；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不会去 push 你。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见下一个客户，我们给时间给到能够愿意保护自己的客户的身上。那么通常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背景里边我想回答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客户以后，在理赔的过程中，当他进入到确诊重疾，假设确诊一个癌症晚期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有机会有救治的。即使是没有机会救治，对于本人来说，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去争取一下。没有人真的是目前至少我们遇到客户没有人说我直接就放弃了。所以呢，有一些医疗保险里它是没有这部分药物的补偿的，或者是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是继续治疗，那么钱从哪里来？因为不是政府都会资助的，大部分的药物政府都不资助，政府给你都是什么 Panadol 这些什么1块钱、2块钱、5块钱甚至免费的，
1: 是的，
0: 再往上的药物全部要自己花钱的。那么癌症药物通常一个疗程大概2周要10几万，
1: 是的，
0: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最初买的那个医疗险就是正确的，那么至少能保障你在重疾发生的时候能够有药物的治疗。所以你的医疗保险到底包不包含这一部分，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的医疗保险里到底涵盖多少的这些特效药，所以就是万一确诊重疾的时候，那我的特效药是不是足够，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就是把把关，跟您讲一讲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如果你想打座机电话，就打。

0: 零九五二二六六零零，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帮你做报价，帮你看你的保单的内容，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客户的这个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保险，我知道大概在哪个公司，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在哪个公司，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是的，是的，很多这样的
0: 所以
1: 客户。
0: 我们可以。对，可以帮你梳理一下你的保单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你是难治之心的保单的话，你在60岁之前还有机会去加这个药物。如果已经进入到60岁生日，就没有机会了。
1: 是
0: 所
1: 的，
0: 以
1: 没错。
0: 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60岁以上的客户也不用太上心，因为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帮你降低保费，去调整保费，让你这个保单能够更持久。
1: 是
0: 就
1: 的，
0: 是我们怎么样坚持到65、75这样。
1: 没错，
0: 那拥有这个保单，因为基本上我们目前80多的客户也蛮多的，
1: 没错，是，
0: 但是反而我觉得哈，就是75到80的理赔很低，
1: 是，因
0: 对
1: 为
0: 吧？
1: 有些病可能都在就是成 regular 的一些疾病了，吃药啊什么的，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就有限了。
0: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70多80岁的，真的是客户就是理赔的量比较少，通常就是45到70之间，这个理赔量非常大。还有就是小孩未成年之前，就是21岁之前，真的是很频繁的用这个看专家，因为有了保险以后，他就自然而然的加一，你帮任何症状，你帮我转专家。做仪器检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如果你想看看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正确，然后里边有什么内容，希望我们解读一下，或者你需要一个报价，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医疗保险的状况，或者是想看一下您医疗保险里边药物的情况，您的费用的情况，如果想降低保费，都可以联系我们。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这一代50多岁的，那么随着这些客户往回流，或者是去了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会留下年迈的父母。
1: 是的。
0: 甚至像我们50多岁的，可能孩子也是离开新西兰了。那么我们目前就是有一部分客户的需求是，我要买一份葬礼的保险，
1: 是
0: 就
1: 的。
0: 是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在新西兰是有钱赔偿来做这个部分，不给孩子添麻烦，然后买一个足够葬礼。

0: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做胃肠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零岁到21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加到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了。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同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过，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我不是看家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你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前的事了，非常非常抱歉，就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得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2: 没错。
1: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然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0000多块钱，
2: 是的，
1: 都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要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挺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这是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啊理赔啊，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2: 是
1: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2: 没错，刚刚 Angela 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哈，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安正也讲了，看可能就是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生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来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1: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哦，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
2: 对，确
1: 因为
2: 实是。
1: 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就是说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它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
2: 是的，
1: 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对
2: 是，
1: 吧？
2: 没错，
1: 这个体
2: 是，
1: 检呢，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
2: 嗯，
1: 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
2: 是
1: 就
2: 的。
1: 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家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家医，家医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以
2: 是的，是的。
1: 你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
2: 是
1: 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
2: 没
1: 客
2: 错，
1: 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
2: 没
1: 给
2: 错，
1: 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
2: 是
1: 可以
2: 的，
1: 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士的新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士新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士自清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做您的免费的男士自清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 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误，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1: 对对对，这个
2: 很重要，赔偿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您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Angela 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以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啊。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Angela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不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可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 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1: 对，因为保险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想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做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高是什么，就 OK 了。所以是非常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2: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讲生之心，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control down。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isley。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之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